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这段故事。完呢是完整完好，璧呢是圆形的中间有孔的美玉，叫做璧。所以完璧归赵是比喻物归原主，完整无缺。话说战国时期，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美玉，叫和氏璧，就派人送信给赵王，说秦国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和氏璧。赵惠文王明知换城是假的，夺玉倒是真的，但是又害怕秦王发兵攻打赵国，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蔺相如自愿带上和氏璧出使秦国。而到了秦国之后，蔺相如向秦王献上和氏璧，秦王看到这块稀世美玉，赞不绝口，就传给下面的大臣和嫔妃观看。不过从头到尾都绝口不提换城的事情。蔺相如便上前一步说道，哎，这个玉璧上有一个小斑点，一个小瑕疵，让我指给大王看吧。秦王信以为真，就把和氏璧回递给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斜倚着柱子，气愤地说，我看大王没有换城的意思，现在玉璧在我的手上，大王要想强夺，我就和玉璧一起撞在柱子上。秦王怕玉璧破碎，忙命人在秦国的版图上赶快画了15座城池给蔺相如看。蔺相如又说，大王若是真心，5日后以隆重的礼仪割城换璧。秦王也答应了，没办法嘛。但蔺相如知道秦王不会用城池来换玉璧的，强国跟弱国之间有时候就是很多无可奈何。于是蔺相如回到驿馆之后，立即让随从乔装打扮，带着和氏璧悄悄地回去赵国了。于是呢，这就是完璧归赵，整个故事大部分就在这里。用的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完璧归赵看起来简单，其实不太容易。像西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面就有说了这个事。蔺相如说的，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必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他说，我愿意捧璧出使秦国，倘若城池能回归赵国，那和氏璧就留给秦国，倘若城池没有归还赵国，我请求把和氏璧完好的送回赵国。一个很好的使臣不太容易，能够做到轻重缓急，或者要有非常非常的厉害的眼光跟口齿，能够让一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自己呢能够平平安安，东西也能够平安，这才是非常难得的使臣人选呢。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完璧归赵。那么近义词可以说合浦朱鹮吧，反义词当然不是完璧归赵。

反义词就是据为己有。所以要原物奉还、物归原主或是据为己有，这是要很大的一项本事的。造句我们可以这么想，哎，今晚我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借你的帽子戴一戴，明天早上我一定完璧归赵。可以这么说吗？也可以用吧。今天借的相机我一定会完璧归赵，请你放心好了，这相机很好，效果好，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它，明儿个就完璧归赵还给你。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完璧归赵。蔺相如的故事很多，还有跟廉颇一样这个故事，我相信也很多人都了解。所以我们的画龙点睛用的就是在成语的故事，它后面这些故事呢，让人是非常非常喜爱的。这么多的电影，这么多的电视剧，都是不断的在诉说这一段故事，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它是很熟悉的，就像身边的朋友一样，对不对？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祝福您了，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我们讲到这礼拜不是讲到养生吗？真正的养生是什么？
1: 对啊，
0: 不是说你要练什么、补什么、戒什么，而是把自己的节奏养好。
1: 对啊，其实我其实很多人都提醒的就是你要练一些什么生活的，比如说也叫你去练太极啦，练气功啦，练什么练什么，有没有？
0: 嗯，
1: 哦，啊，老人家就是要去运动啦，运通啦，
0: 运通啦，
1: 对。但是，哦，我今天我才在问 AI， 我说有哪一种运动会让你产生最棒的动能？
0: 嗯，
1: 因为运动就是让你产生动能嘛，
0: 对
1: ，energy，
0: 对。
1: 哦，我们的动能从哪里来？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可能也不会仔细去想。
0: 是，
1: 我们身体的动能，一个当然是从你的食物来的，
0: 是
1: 外面进来的食物让你产生出能量，
0: 对
1: 不对？另外一种就是你产生出来的动能，你应该有运动。
0: 嗯，
1: 所以以前那个其实应该现在还是有大安森林公园
0: 哦，
1: 有那种一种脚踏车。
0: 嗯，
1: 你就上去，因为在森林里面，你就骑，就坐在那里骑脚的时候，你脚一骑的时候，它就会产生那个电能，就可以充电给那个路灯。
0: 嗯，
1: 所以
0: 好像有一些公园有，
1: 对对对，
0: 不是只有大安吧？
1: 好像是哦，喔，但是我是在大安看的，然后它设计的很不错，它旁边还有小水塘。
0: 哦，
1: 然后呢又很蛮舒服的，所以你就在那边慢悠悠的又可以运动，然后就像你健身房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这个动能呢就可以产生出不止自己身体里面的动能。
0: 嗯哼，
1: 我就问 AI 说，哎，有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让你产生动能？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动能呢可以遍布全身，然后通体舒畅。
0: 嗯，
1: 对
0: 对，
1: 就你做

0: 完这个运动以后，你会觉得哇，好舒服，这样。哦，他有列了好几个。
1: 嗯。
0: 但是呢，但是我们说练有的人适合看你的脚力跟膝盖承受度了。嗯嗯嗯，哦，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养生，就是要动啊，动能，就是养生其实最主要动啊。
1: 对。
0: 哦，不是说叫你要练什么练什么，就是让你身体产生动能。
1: 是。
0: 你走路也好，或是游泳啊，或是打球啊，嗯，健身啊，这些都可能。所以，可是我今天只是在想说，哇，如果可以让你通体舒畅，
1: 嗯，
0: 打通任督二脉，嗯，所以这个是，嗯，这个是比较要去练习的，自己要去找了，
1: 嗯，
0: 对吧？你每天打球也很应该，
1: 我觉得
0: 通体舒畅。
1: 对啊，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是看你个人嘛。
0: 对。
1: 那如果你像我就喜欢打球的人，我就觉得打完真的。欸，最近很热，打完都是全身都湿的，欸，
0: 嗯，
1: 汗水一直滴一直滴。我看那个男生更夸张，打完以后球场上都是水滴，欸，地上，
0: 哎呦。
1: 我们女生是不会滴，是比较不至于滴到地上，但是就也是哇，那个水一直流一直流，全身都。所以我跟你讲，
0: 对，冒汗，
1: 夏天你脸上不会有角质，你摸它都很干净。
0: 对，
1: 就冬天才会，因为很久没有流汗了，
0: 对，
1: 就长出角质来。
0: 没错，所以那个其实夏天根本有时候不用动也会一直冒汗，嗯，
1: 看你自己，你觉得什么运动让你最舒服。也许说你很喜欢游泳，你就觉得游完泳你通体舒畅，嗯，如果你很喜欢打球，你看你打什么球，你，
0: 啊，
1: 你最适合自己，你最爱，
0: 对，
1: 那你打完你就觉得很舒服，
0: 啊，没错。对，所以练什么其实自己要去
1: 看自己喜欢什么运动，啊，
0: 对。所以练那个音乐是无细无尊啦，
1: 啊，对啊，
0: 哦，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一个礼拜练一两次，
1: 嗯，
0: 或是练三次，或是每天，哦，像阿兰基每天，
1: 对，
0: 每一天，每
1: 当日，
0: 当日，当日，嗯，啊，台湾话叫当日，
1: 当日打球，
0: 当日，对啊，
1: 当日没打就吃都没爽快，就是一天不打你就觉得不舒，嗯，不爽快，就是不
0: 舒适，身体就会告诉你，
1: 嗯，就觉得嗯今天好像都没有动。
0: 嗯，我之前有说，每一个运动只要你做过21天，
1: 嗯，
0: 它就会自动化了，
1: 哦，
0: 就会变成
1: 21天就成习惯了，
0: 对，就成习惯了，所以要熬过21天，
1: 就像你个跑步一样，以前我有试过，就是跑，我曾经在跑步机以前最早的时候，在跑步机上跑1到2个小时，就每天。
0: 嗯，
1: 你知道最难熬就是前面的15分钟。
0: 哦，对。
1: 你会一直想放弃，想不跑了。
0: 嗯嗯嗯。
1: 可是你知道15分钟前跑的都是白跑，你如果15分钟没有撑过的话，你前面跑的都是白跑。
0: 真的。
1: 你撑过15分钟以后，它才真正的开始燃烧你的热量。
0: 真的。
1: 然后呢？你才发现15分钟以后，你发现不累了。前面15分钟你觉得好累哦，不想跑了，停下来吧，下来吧，不要跑了。可是你如果撑过15分钟以后，
0: 对，
1: 他就你就觉得哎，欸，不累了，你就觉得自己跑起来很轻松，你就继续跑。
0: 所以，
1: 然后15分钟以后，它开始燃烧热量，所以15分钟以后你开始流汗，滴滴答答，但是你不累了，你没有像前面15分钟的感觉那么累。
0: 嗯，
1: 我有试过，是真的。
0: 所以其实很每一件事情的发展，
1: 对，
0: 它都有一个
1: 撑过一段的时间，
0: 它都有一个叫出发期，
1: 对，
0: 哦，然后再来过了一个门槛以后，
1: 嗯，
0: 就有一个成熟期，
1: 对，
0: 它成熟的时候再来就是很真的很顺，顺风顺水了。其实人生好像也是这样，
1: 很多都是这样，啊，
0: 从运动
1: 什么，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挫折，你只要过去了，你就觉得。哦，一帆风顺，就不会再那么好像纠结什么。
1: 但是每个人不同，像打球啊，每个人就的目的性不同。嗯，有的人说我就是来打球的，出界了，他还是去接他。我们说都出界，你还接？他说啊，我是来打球的，
0: 我不是来，
1: 我又对啊，我又不是要来比赛的。他就觉得反正打得到就打，打不到就算了。
0: 对，
1: 这样子
0: 运动，
1: 啊，有些人是
0: 运动精神，
1: 哎，运动精神，有些人是我就是球队里几十号人物，真的各有不同。有些人是一定要赢，
0: 对啊，
1: 就是不管 他就一定会，譬如

0: 就四个人上去以后，他一定会找那个最强的跟他搭配。不管他自己是不是最弱的，通常我们都会把最强的跟最弱的搭在一起，然后中间的两个搭，通常我们是这样搭。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管他是不是最弱的，他就一定要跟那个最强的搭。
1: 对，
0: 他就说我跟你
1: 好胜，
0: 我们会说啊，我们两个这样搭，他们两个不好搭。他就说没关系啦，我就是要跟你啦，他就是要赢。他有人说哦，我如果今天都没有赢，我就晚上睡不好。他是这么讲，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睡不好。他就会说阿伦昆贝基啊，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都每一场都打输。但是有些人就不会，像我就不会一定要打赢，就有些人都是他一定会打给那个弱的，你打对方的弱的，因为什么？对方一定有两个，一个比较强，一个比较弱。
1: 对，
0: 他就是为了赢，他一定把球都打给那个弱的，因为那个弱的就不好回球嘛。
1: 对，
0: 他可能回球失误就多嘛，然后你赢的几率就比较大。可是我就觉得我们是每天来运动的，又不是每天为了赢球来的。
1: 人喜欢人喜欢竞争。
0: 对，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一定经常打赢？他的目的性很明确，他就是要打赢。那有些人就说啊，不就是来打球的吗？干嘛这么计较？干嘛？他意思说输也是有运动到啊，就多跑。他意思说多跑跑跑去接球，不管你是打到哪里。他的观念是这样，
1: 所以那个焦点跟聚焦点
0: 对不一样、
1: 对，有聚焦点就会比较，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他存在的价值。所以赢输赢这种竞争、
0: 有些人就很 care。他觉得输了没面子。
1: 哦，没错，很多人是这样，所以小孩子比较会这样。
0: 然后有些人会一直就抱怨他 partner 就是不该打的球去打。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每天来打球有什么关系呢？
1: 我觉得好像这种事就是人生里面最需要慢慢去释怀。
0: 对啊，
1: 不然的话你人生一直被这个东西卡住捆绑住，然后可能你就会觉得心里不痛快。
0: 对啊，
1: 凡事做的不痛快就没有价值。
0: 对、
1: 对，你就会觉得既然不痛快那你就别做了吧。
0: 对啊，
1: 所以我就在想说现在小孩子也是都喜欢，因为孩子少嘛，就是那种竞争啊、其实都是存在的啦。
0: 小孩子天生就不输不认输，只要输了他就会哭，你有没有
1: 发现？对，没错，而且不太能讲。
0: 对，
1: 现在
0: 你要慢慢引导，你一开始讲到他就会哭，
1: 一讲到他什么他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办法应付。所以其实人生真的要学会应付的事情很多。所以他讲说练什么，不管你练什么，其实训练你的心智，然后训练你要能够摆脱这些，然后不断的超越那个价值，
0: 是，
1: 不要只是停留在奖杯或奖金或奖牌，放松的去做，你反而就更享受了，对啊。那另外一个呢，叫做不，哇，这可多的嘞，哇，每次出国去或者是去到外地，人家就会一大堆购物的啊，然后买什么买什么，
0: 是，
1: 你知道老人家出去都会买补什么的
0: 补品是吗？
1: 多少都会啊，
0: 补药或者是养生的
1: 养生的
0: 药品，
1: 或这尤其那种对老人家来讲就是什么对你吃这个比较好吃的，我觉得去最多的就是买香菇，应该它已经变食物了啦。对，如果你去买山产，买海产的呢，大概就是都是食物。
0: 海产就是要冰冻啊，麻烦。
1: 它就是冷冻。
0: 年轻人都买化妆品啊，衣服啊，
1: 对，
0: 年纪大了就买一些什么山产啊，干货啊。
1: 对，干货。
0: 就像你说的香菇啊，什么干什么木金针啊，什么
1: 然后枸杞啊。
0: 对啊，要干的给你买。
1: 对啊，然后包括包目睭啦，包汤，
0: 对啊，看吃什么补什么，
1: 对对对，
0: 就买，
1: 没错。可是我自己有时候发现，像这种买这种东西回来放着，你大概不会每天吃的话，很快就过期了。所以老人家很多那种过期物。
0: 我想到有一次去观光区，人家在拉那个糖，有没有拉到这样空心的？我知道那个。拉一拉，然后
1: 龙须糖
0: 不是龙须，它拉出来以后，它会变得

0: 空心的，然后弄成一节一节的。
1: 嗯，
0: 本来我也没兴趣吃那个糖，结果我本来在看看看，就没有要买。就那个人说这个可以放在咖啡里面哦，很好吃。我一听咖啡，我就回头，我后来就买了那包回来。是我先生说，哈，他就跟我朋友说。我一听到说他那个人说可以放在咖啡里，我就想说完蛋，我老婆一定会买。他一直知道我就是有一个字中到我想要的地方，
1: 关键字，
0: 对，关键字到了，我就可以放咖啡是吧？好，买了一包。
1: 结果呢？有放吗？
0: 结果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因为我本来我喝咖啡也不怎么放糖，可是放进去以后。我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1: 是糖非比糖。
0: 对，后来就没有再买了。
1: 对，
0: 你知道它可以拉到这样子，中间一条长长，然后用手剥成一节一节的那样，中间是空心的。
1: 哦，
0: 对
1: 哦，对啊，所以说补什么，或就是补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对啊，
1: 哦，
0: 反正你讲到什么讲的，你看人家在电视上卖东西，卖膏药的，你看老人家很喜欢看
1: 直播的那个，为什么带货的？
0: 对啊，我就像我以前我婆婆常看，我就跟她说，哦，不要一直看这个，因为你会乱买。
1: 对，买回来然后就常常都会
0: 过期，他们的话术很厉害的，
1: 会忘记，会过期。没错，
0: 时间又多哎哈。
1: 哎，懂讲。
0: 感谢金米太家属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儿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文章，就很多人都会讲到说 你写的太那个八股。我想什么叫八股呢？今天就谈谈这个所谓的八股吧。所谓八股呢，是文体的名字，在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规定的应考文体。它的体制源于宋元的经义，最初八股考试命题采用经书中人伦至道之言，那么应试者要根据这个来复陈经义，有若代圣贤立言，称为至义。元仁宗以四书命题，现用诸子集注。明清时候科举考试也多取四书中的语句来命题，所以称为四书文。明成化以后呢，逐渐变成一个定式了。到清光绪末年废除，文章的结构可以分为第一破题，再来成题、起讲、提笔、虚笔、中笔、后笔、大节八部分，所以叫八股文。这个整个全文对格式了、体裁了、用语跟字数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规定，也称为八笔文、至义、十义和十文。那么八股文呢，又称十文、十义和至义等，是一种源于明初进而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科举制度。主要方法的规定的应用文体，试题主要来源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刘三吴的《孟子节文》。四书当中所论也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依据，所以又称之为四书文，不得脱离。它的体例来源于北宋中期王安石拟定的经义文，明朝

成化，也就是明宪宗的时候，演化为固定的城市。每篇呢，就像刚刚讲的，由破题、成题、起讲、领题入手，到题笔、中笔。提笔就是起骨了，中笔是中骨，后笔是后骨，竖笔是竖骨，八个部分所组成。破题总共有两句，就是点破题目的要旨。成题有三四句，是承接题意而声明之。起讲就应该讲是概论全体了，是全文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的提笔、中笔、后笔、竖笔四段才展开议论，而中笔则是全篇的重心所在。这四段又都由两股相比较的文字所组成，合计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或八笔文。各部分之间又必须有固定的连接词，比如说金夫、常思，常思就是常识句思想，苟其然等等，这几个句是固定要的，每一部分的字数也都有严格的限制。那八股文呢，最主要它很重章法，它合并散文和词赋为体，创成一种新的文体，但以此来考试呢，它的形式与内容都严重的桎梏了一个人的思想，把一个人思想整个都框住了，把人们的思想完全固定在程朱理学的范围之内，使得思想文化方面一片死气沉沉。所以清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想起来可非常严重了吧。八股文虽然在明清两代盛极一时，但并不用唐宋的诗赋论策具有文学价值，或对实物有其实感受而算是箴言。因此在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八股文也就烟消云散了，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传颂的不朽文章，直落得牵制人心的千古恶名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0: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有趣的地方，还有它很可爱哦，那有好听的好吃的都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首好听的诗歌。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诗歌呢，比较多就是在教会里面听得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这些诗歌呢，就是可能是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创作流传下来的。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哪一首歌勒？譬如这
1: 好，咱今仔日所要介绍这首诗歌，伊个名哈，就是这首诗歌的第一句哈，就是安尼讲：经无好歹，是主所定。
0: 经无好歹，是主所定。就是不论你的环境好或坏，都是上帝所定的哦。
1: 对，这首诗歌作者甲作词拢是1802年、1808年迄个卡刀的人，
0: 所以也是19世纪的人哦。
1: 对，
0: 19世纪初哦。
1: 对，所以到拢已经这么久以前的诗歌，总是虽然这么久，不过这诗歌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犹原会当安慰真济人，所以到今伫迄个教会内面，也有真济人咧吟这个这么啊好听的歌。
0: 对，到现在都还是有，因为它就是很优美，然后很隽永的。一直流传到现在200-300年了，也还是听得到哦。
1: 是，好，咱先来介绍这个歌词的内容。
0: 好，
1: 第一节的歌词安尼讲：经有好歹，是主所定，上帝在照顾你，点主是下，稳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得过，逐日错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
0: 好，
1: 第一节的歌词。
0: 好，第一节歌词讲到说：经有好歹，是主所定，上帝在照顾你，点主是下，稳当免惊，上帝在照顾你。那他有副歌嘛？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得过。到你传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讲歌词歌，取名的时候就有讲到，就是环境不管好或坏，都是上帝所安排所定的，那上帝也都会照顾你。那在主的就是这个翅膀印下就很安稳不用害怕，上帝会照顾你。那上帝照顾你呢，是每天都在。照顾，然后每天带路，所以一直在重复的，就是上帝会照顾你，上帝会照顾你。
1: 对，所以这首诗歌应该是爱叫做
0: 上帝在照顾你。对，
1: 好，所以第一节亲像阿芬所解说，经有好歹，不管你拄到好，拄到歹。这是上帝所定，上帝拢在照顾你。好，第二节安尼讲，为主做工，拢免失志。上帝在照顾你，路途坎坷，危险迄时，上帝在照顾你。所以同款，上帝在照顾你，逐日的过，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
0: 好，第二节讲到说，为主做工，拢免失志，上帝在照顾你，路途坎坷，危险迄时，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当你得过，当你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那第二节的歌词主要是说，为上帝工作，可能 闷气急，就是不用灰心丧志，然后因为上帝都在顾。那路途坎坷，坎坷，危险，那时就是很危险的时候，路途很坎坷的时候，哎，放心。

0: 天上帝也都在顾，一样上帝在照顾你，每天在顾、每天带路，然后上帝都在照顾你。
1: 第三节安尼讲，无论拄到偌大试炼，上帝在照顾你，得主扶持，拢免亚心，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得过，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
0: 好，第三节的歌词是说，无论拄到偌大试炼，上帝在照顾你，得主扶持，拢免亚心，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得过，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好，他一样是讲到说，不论遇到多大的挑战试炼，上帝都在照顾你。那得到上帝的扶持，就不用害怕这个亚神厌倦。那上帝会照顾你，上帝照顾你，每天都在顾，每天也都在带路。上帝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
1: 对，所以这首诗歌，会当安慰人的，就是讲，有的人的感觉啊，我那已经信耶稣了后，我可能就是一路拢顺失，无嘟嘟哈，无嘟嘟，
0: 不一定哦。
1: 对，在迄个你的环境，有缘会同款拄到好，拄到歹，拢无要紧。有的人甚至嘛是会感觉讲啊，我为主做工。一定是一路拢真顺失，因为我就是为主做工啊。唔过。嘛是会拄到危险，所以咱每一个人伫这个世间不管你有信主还是你无信主，总是拢会拄到试炼，总是有人诶亚神的时阵，唔过这两行有信主甲无信主的人会分别的在地，上帝在照顾你，所以你若知影，你不管什么事啊，拢有上帝在照顾你，安尼你就唔免失志，你就未亚神，因为上帝在照顾你是逐日拢在顾，逐日拢要带你的路。
0: 好，所以这个蛮不容易的啦，对，就是。基督徒即便觉得我好像重生得救了，但是好像还是会遇到很困难的事情呢，好像还是很多坎过不去，
1: 对，
0: 那怎么办呢？虽然事情还是会遇到啦，但是有时候心情转换一下，可能看事情的眼光就会不太一样，那这个真的就是上帝在照顾我们的一些小迹象，帮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1: 哦。对，所以咱对圣经，咱读圣经的时，咱就会看到很多上帝对信伊的人，拢有真多应允，其中上宝贵的就是有一个应允，就是讲我要甲恁地带，就是甲恁同在，这首诗歌就是会当对这个应允上好的证明，
0: OK。这首诗歌是很好的证明，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上帝每天都在照顾我们哦。
1: 对，好，所以讲到这个诗歌，伊的作者是迄个西维亚马丁，伊的作者啊，西维亚这个马丁这个、马丁这个是一个牧师，在1904年伊就是去受邀请要去到一个所在去聚会去遐讲道。就是伫当伊要离开厝里诶，迄个礼拜，哇，伊个太太忽然煞破病，不治啊严重，所以这个马丁牧师呢，心内就足着急诶，我到底是要，就不管我就是去，是讲我得爱甲迄边死掉，倘好留伫厝，来。

0: 照顾我的太太，
1: 嗯哼，
0: 所以伊的心就伫遐真啊悲白啊，伫遐在足挣扎的，
1: 嗯，
0: 所以当伊决定讲安尼好，我要甲对方讲啊，啊无因为菜菜啊破病，
1: 嗯，
0: 所以我就啊，我即摆我甲死掉，
1: 嗯，
0: 所以当伊啊甲电话举起来，准备要敲电话给对方，伫迄个时阵，哇，伊的后生啊，迄个时阵是高慧，
1: 嗯，
0: 哦，伊的后生就来到伊的边啊，就讲爸，你无相信上帝应允吗？哇，煞啥知影？上帝煞用这个囡仔的话，予伊的心煞受到责备。
1: 嗯，
0: 所以伊伫迄个时阵，伊随时改变家己的主意，啊，甲电话空咧。
1: 嗯，
0: 伊就无卡予对方。
1: 嗯，
0: 伊就决定安尼好。啊，我有哪照以前的答应，我就要去迄个所在。
1: 嗯，
0: 所以伫迄、那个啊，伫迄个聚会的中间。哇，圣神做工，结果有真侪人伫迄个时阵，就相信耶稣，来接纳耶稣做伊的救主。
1: 嗯哼，
0: 哦，
1: 哇！
0: 当这个聚会结束了后，啊，伊就回去到厝。哦，当伊伫要回去厝的伫路呢，我伊心中足欢喜，和喜乐充满，伊感觉伊有尽伊的本分。
1: 嗯。
0: 啊，像是上帝嘛有大大祝福伊的工作，
1: 嗯，
0: 所以等候伊到厝的时阵，伊的囡仔就伫门口来甲欢迎，手里就摕着一张纸，
1: 嗯，
0: 顶面就写一挂美丽的词。哇，这个马丁牧师一个看了，随时就到行到琴的边啊坐落来，随时甲伊配啊这个曲。
1: 嗯，
0: 哦，所以就安尼，这首这么水的诗歌就产生啊。
1: 嗯，
0: 啊，
1: 好，所以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是有一个牧师叫马丁。他遇到了一件事情，那这个牧师呢，曾经就是要被邀请去一个礼拜堂带领一个聚会，那可是就在他准备要离家的时候呢，因为以前就是交通都不方便嘛，他不像我们说哦，我今天要去台北，我今天出门就好了。他可能要前几天就准备要出门了，可是在他要出门的时候，发现就是他的太太呢就生病了，而且很严重哦。那他就很焦急啊，说啊，如果我不在家，那谁照顾我太太呢？哦，所以他就想说要跟对方去谢绝这个邀请。可是就当他要打电话跟对方请假或是改期的时候呢，他的9岁的儿子就出现咯，就跟他说，诶，爸爸，难道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吗？哦，你不在家的时候其实会有上帝照顾妈妈哦，所以呢，诶，想一想，嗯，好像也没错。他就把电话放下来，然后就履约哈，照原来的约定，就前往这个教会带领这个聚会了。那也因为他这个做这个行为呢，诶，他这那一次去呢，就带领了很多人，因为圣灵工作，然后也带领很多人来相信耶稣，接纳这个基督信仰为他们的信仰。那聚会结束，他就赶快再回家。那在回家的路上呢，他就觉得，哎，心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欢乐喜乐。他觉得，哎，他有完成尽了他对上帝的责任。那同时呢，上帝也有回应他，让这一次聚会很成功。那等到他到家的时候呢，哎，这个孩子就在家门口欢迎他，然后拿着一张字条，上面是歌词很美。的歌词，那他自己呢就马上坐在钢琴前面，哦，把这个曲也给他配出来了。
0: 哦，对，哦，所以这个歌词这么水，他拄到不管什么款的困难，
1: 嗯，
0: 哦，对，有上帝的应允，哦，
1: 嗯，
0: 人随时都会破病死亡，总是那，是出的上帝，哦，上帝说你要未时间要未到，你还未慢车回来，
1: 嗯，
0: 咱就未离开这个世间，
1: 嗯，
0: 哦，所以我们的性命 的当地都是在地上帝的手中、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要在世间，上帝随时都会看顾我们、
1: 嗯啊、好，所以这个果然是很单纯的信仰、哦、这小孩子嗯、相信即便爸爸不在家，妈妈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嗯、因为有这个全能的上帝在照顾他的妈妈。在这几天写了下了这个歌词、嗯、然后写了一段字啦，然后这个爸爸看了就觉得很美，然后也把它谱成曲，谱曲下来就变成了现在我们大家在教会界里面非常很受大家喜爱的一首歌，叫建无喝派喜祝收听。这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也希望如果有机会也可变成你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的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呢，欧桂芝老师要带大家一起回到中唐时期的文坛，来听一段最动人的知己故事，也就是元稹跟白居易的故事。他们两个人在同一年考上进士，后来一起推动新乐府运动，将近30年用诗代替书信，你来我往唱和了900多首。他们做官的路都不顺遂，一再被贬义到外地，但千山万水也隔不开这份相互扶持的深厚感情啊！不管升官还是失意，两个人始终是彼此精神上面的依靠。白居易在《寄为之文》里面亲笔写下了"死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章。在这个人情淡薄的世间，这样子生死相知的友情，让千百年后渴望知音的人是既感动但又感伤。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元稹和白居易相濡以沫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个星期有跟各位谈到的聊到的故事，就是历史上战国时代一对非常著名的同窗精英彼此相残，孙膑与庞涓的故事，说明了同窗好友又彼此曾经相知相交吧，后来却因为生存竞争落得彼此相残。因为各自都是精英，所以双方也都各自付出了不可逆的代价。这样子都不如彼此携手惺惺相惜，可以共创不但是个人的幸福，也可能对社会带来更好的一个美好远景，来得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不谈这么残忍的故事，我们来谈谈，也同样身为知识精英，可是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唱和、互相欣赏、互相在对方失意的时候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或是双方都失意的时候也有相濡以沫的这种彼此慰藉的表现。我们举谁做例子呢？就是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元稹、白居易。好，我们知道历史上看起来元稹跟白居易他们两个是同年考上科举考试的同年好友啊，以前同年考上科举考试就可以叫做年友，他们是同年好友啊，并不是他们年龄相同哈，因为年龄看起来是白居易大约比元稹要大个7岁多左右。好，可是他们两个不但是同年好友，

而且彼此之间的一个来往相交，文学上的一种切磋唱和有28年之久。那么在白居易自己的作品里面提到，他们彼此唱和的诗跟文有900多篇啊，当然今天王逸的非常多，大约可能只剩下200多篇。可是，在文学史上，他们两个人都非常重要的是在唐朝诗歌运动上面非常重要的领袖人物，就叫做新乐府运动。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上面的一个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唐时候，那个时候大唐王朝国势已经开始衰弱，所以民间的各种各地的叛乱，内乱的一种状况不断的发生，所以其实政府管不到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是非常了解这个民生民间老百姓生活的痛苦，所以他们主张在新乐府运动当中，他们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要学习过去古代乐府民歌的那种写实的精神，能够传达黎民百姓的痛苦，希望让执政者能够有所警戒而进行改善，所以他们主张文学要写实的，要能够反映老百姓的一个痛苦。这次历史上被号为新乐府运动，他们两个是这个运动的一个主导者。好，那么他们两个呢可以说在元稹的笔下是说他们两个因为同年考上又同时任官，所以在朝夕交游之下论诗议政，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像兄弟般的情谊。那么元稹自己自述他们两个人是坚同金石爱等兄弟，就是情感像金石般坚啊，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敬爱就像兄弟一样。那么他也刚才说过，他们同样都主张新乐府的写实精神，所以他们主张说文章何为时而著，何就是应该，文章应该要为时代做记录。好，歌诗何为事而作，那么所有的诗歌应该要为记录真实事件而创作，那提倡反映现实的这个新乐府。好，那顺道提一下，新乐府叫新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曲子是新的，而是说其实乐府古诗经过时代经过战乱，原来的乐谱早就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拿古乐谱来写新诗，这是做不到的。那所以新乐府是强调说用乐府的古题可是创作新时代的诗歌，就算不能唱也没关系，但是要继承那种写实的精神，这叫做新乐府。好，那么他们两个，我们接下来就他们彼此的一个相知相惜，彼此来往唱和的诗文这么多，所以我们下面就借着介绍他们往来唱和的这些诗歌跟文章，来说明他们彼此互相珍惜敬重的这个友谊，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个不朽的佳话。好，首先我们提到，比方说在元和四年，也就是西元的809年的，当时的元稹是出使到四川，当时叫东川，他远赴东川，而白居易人是在长安，据说有一天白居易跟另外一个好朋友叫李十一，十一是排行，他其实是李健，因为唐宋人习惯称人的家族排行，所以那个人在家族排行当中第十一，所以白居易在长安跟朋友李十一吃饭喝酒，好，结果他喝醉了，最终呢，醉醺醺当中他就想起了元稹，于是就当场就题诗了。没想到10多天之后呢，他收到了元稹写来的信，元稹说，自己那天晚上，也就是白居易喝醉的那天晚上，他说他那天晚上在凉州梦见了跟白居易一起游玩曲江的慈恩寺。那么这件事情的一个巧合性，就成为他们两个人在身处异地，可是彼此挂念，而且还做梦，成为一个千古文坛传说的一个。

佳话。那这件事情呢是被记录在白居易的弟弟白行俭三梦记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好，我们接着就来看看白居易怎么样子醉酒然后想起元稹，那元稹又怎么样子做梦梦到他，他们两个因为这件事情所留下的一个诗句。好，我们先看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中就是喝醉了，醉中写下同李十一醉忆元酒，元稹排行第九，所以称他为元酒。好，这个诗说花时同醉破春愁，也就是说花开时节啊，我们一起喝酒，希望能够消解这个春日的愁闷。好，结果醉折花枝作酒愁，喝醉了就随便摘下一枝花来当作是醒酒的一个筹码。好，因为喝酒的时候要划酒泉嘛，那有筹码嘛。好，这时候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他说我忽然想起远在天边的你啊，你应该怎么样算算路程，计算路程，你应该今天刚好走到凉州吧，因为就是当时元稹是出差嘛。好，那所以说这就是白居易在长安跟朋友喝酒，然后他凭空来计算啊，算算看他什么，可见他对元稹什么时候出发啊，大约要走多久，目的地是哪里，他都知道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对元稹的行程了解的这么清楚，表示说很关心他的讯息，也很清楚他的讯息。而我们刚说了，元稹没想到当天晚上他真的就在凉州做梦，梦到跟白居易一起同游曲江。好，所以元稹也有一首诗说凉州梦，诗上是这么说的：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立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梦君同绕曲江头，我梦里梦到跟你一起在漫游曲江边，然后也向慈恩怨怨游，因为慈恩寺附近有一座又一座的庭院嘛，所以怨怨游。他说我梦到跟你一起啊，在慈恩寺的附近一座又一座的这个庭院里面游览呢。亭立忽人排去马，忽然间亭立就是那个驿馆小吏，突然间那个驿馆小吏就吆喝 叫人干嘛，叫人去安排车马。我听到他们叫人安排车马，这时候我才突然惊醒过来，忽今身在古凉州。我惊醒过来才发现，我没有跟你一起去玩，我是一个人孤身的来到这个古老的凉州。好，古老的凉州。那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以及这两首诗就记录了这两个人相隔千里，可是同一个时间居然彼此思念入梦这样的一个情节。好，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必须就要说他们除了前面介绍这两首诗之外，尤其元稹哈，元稹跟白居易其实都经历过一些贬谪的岁月。好，在元和五年的时候，元稹呢，他因为弹劾权贵，好，他就被得罪了权贵，于是就被贬官。好，贬到了江陵府，贬到江陵府做参军。那个当时白居易呢是在朝中，他在朝中也多方的希望能够营救元稹，多方的斡旋。好，那当然斡旋成效如何不得而知，总之最后元稹仍然是被贬江陵。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异地唱和，所以在历史上把他们这一段的唱和时期被称作江陵唱和。因为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彼此就以书信以诗篇来互通忧愤来当然也讽刺当时的时政。那我们这里介绍一首他白居易在江陵所写的诗。好，那么这首诗上面是白居易写镜中夜作书与元酒。镜中就是当然就是在那个朝廷哈，在朝廷，因为可能就是在等待上朝的这个时间段落里面，所以夜作镜中夜作书与元酒写信给元酒。好，那这个诗是。

写什么呢？好，这个诗说，心绪万端书两纸，玉峰重读一迟迟，五声宫漏出明夜，一盏残灯欲灭时。好，那这个诗讲什么呢？心绪万端，就知道说啊，他心里千头万绪的啊。书两纸，也就是说他写下了两页的信，写了两页。好，玉峰，他要封口之前，好，重读，打开来再反复读啊，看看有没有写错字哈。玉峰重读，结果读了起来怎么样？一迟迟，就是久久不忍封上，因为自己也被自己感动到了哈。五声宫漏出明夜，这个宫漏当然就是宫中的那个铜壶滴漏的声音。好，他说五声的意思就表示当时已经过了五更天，也就是宫中的铜壶滴漏已经敲过了五更，结果一盏残灯欲灭时，结果表示残灯表示天快要亮了，那所以这个灯快熄了，天色将亮的时候，我还守在这一盏快要灭的这个残灯之下干什么？看着写给你的信啊，看着自己的一个百转千回的一个思念。那所以从这个镜中夜所做的这个做了写了书信之后，然后他以诗来记录当时的一个心情，我们就知道说白居易是不是对元稹非常非常深情重重。好，那么这个他们这次他们所谓的江陵唱和时期，那后来白居易自己也遭受到贬官，当然这个时期哈，他们两个人一起被贬，在元和十年的时候，历史上把这一段叫做通江唱和，因为他们两个一起被贬哈，三月份元稹是被贬到通州，通州也在今天的四川，被贬为通州司马哈。好，那么而且白居易被贬到通州的时候其实很惨，因为他还得了因为可能水土不服吧，他还一到任就得了疟疾，而且几乎快病死了，曾经病危这么严重的状况。然后没想到同年的八月，白居易因为当年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宰相居然怎样被人家被刺客杀死了。那我们也就知道说当时就是反正割据的非常严重，而且藩镇的一个恶势力已经几乎要凌驾中央，中央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没想到藩镇派人来刺杀了宰相，然后中央不敢闻问，白居易就觉得这样子很离谱，所以他就上书要求要严惩这一个，而且要调查严惩刺杀宰相的凶手。那当然这个派刺客来刺杀的这些权贵当然就会觉得白居易很讨厌啊，所以他触怒这些权贵，那当然也找了一个理由，他就被贬了，当时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大家还记得他写的琵琶行的话最后一句就是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这时候，那江州就是在今天的江西九江附近，所以两个人是相隔着万水千山，一个是在通州，一个是在江州。好，所以在患难当中彼此唱和，在文学史上就把这段时期他们的唱和的诗文统称为叫做通江唱和。好，通江唱和，那尤其在这段时间元稹，因为我们刚说他身染疟疾几乎病危，可是他就在他病危之际，没想到他病危之际竟然听到了白居易被贬官的消息因为他是三月，元稹三月被贬，白居易是八月被贬。那本来元稹病重的时候他听到白居易被贬，可是他当时他已经几乎无力再写长信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说闻乐天受江州司马，就是听闻乐天被任命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情，就他自己交代说他病危的时候因为没有力再写长信，所以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诗跟文都封好，然后嘱托一个朋友希望说将来等他死了之后送给白二十二郎，因为
白居易排行22。好，希望将来送给

白二十二郎，我的这些诗文就可以代替我的遗书。那这件事情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高中课本其实曾经有选过语言为之书，白居易是把这件事情写在那封书信里面，来记录他们这一段这个元稹对他生死托付的这个状况。好，那当然里面我在语言为之书除了那一封书信非常感人之外，还有就是说他所收到，他在那封书信里面提到说他收到这个元稹在病危之际听到他被贬官的那种震惊写下的那首诗。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闻乐天寿江州司马，那首诗怎么说呢？那首诗说，哎，残灯无焰影幢幢，残灯没有，就快灭了，所以无焰啊，这个灯影飘摇，所以这个残灯无焰飘摇的灯影其实就象征着他那种他的生命是不是也在风雨飘摇之际，因为他病危，已经几乎病危，可是在这病危时候呢，此系闻君折九江，在这样的夜晚里，他居然听到了白居易被贬九江的消息，他非常震惊，震惊到什么地步呢？垂死病中惊坐起，就是垂死，他已经是垂死病中了，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吃惊的坐了起来，用闽南语说就是死掉的人抓起来，就是突然间坐了起来。他说他垂死病中惊坐起，而惊坐起为什么呢？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形容他的心情了，于是这时候诗歌就转向写景了。他说暗风吹雨入寒窗，他说这时候暗风吹雨然后飘入寒窗，所以不管是前面的残灯无焰影幢幢，还是这里的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稹在病中垂危之际都非常这个文学技巧非常高超的，借由写景，写这个明灭的灯，明灭的微弱的灯火，以及凄风苦雨飘入这个寒窗的这种情境，来描写他当时生命垂危又心境暗淡的这种景象。这种景象我们就发现说，作者写作是不是他？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反射性的一种能力，所以他即使是垂死病中，他都有能力可以经营一首非常感人的一个千古名诗。好，那这就是在《通江唱和》里面非常有名的这首《闻乐天寿江州司马》诗。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再赶快往下看，他写了这个诗之外，在《通江唱和》这一段里面，其实留下的这个作品也蛮多的。我们来这里来介绍由白居易写的一首《梦为之》元稹字为之嘛。他这个《梦为之》里面就提到说：“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好，那么通川就是通江不是，通川就是通州，那盆水就是在江州。所以白居易说晨起临风，早上起来然后风吹着迎着这个晨风，他一惆怅，满心惆怅。为什么惆怅？因为通川盆水断相闻，通州在四川，江州在江西，两个地方相隔遥远，而且音信隔绝。不知忆我因何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情会惦记着我。昨夜三回梦见君，可是昨天晚上我梦到你梦了三次。所以作者在这里是反写，他不说自己想念对方，却说你一定是想念我，你为什么这么想念我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情，你来到我的梦中一个晚上就来了三次。那所以作者这种反面来写自己的思念，显得这个思念显得不但委婉，而且格外的深沉。那么元稹读了这首诗之后呢，元稹也有酬答的诗，于是元稹写了一首《酬乐天平梦为之》，也就是说我要回应他。

一个晚上做梦，梦了我三次，我要回应这件事情。那他的诗上面写，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精英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什么意思呢？山水万重，也就是千山万水阻隔嘛，书断绝就是书信往往是不通的哦，没有办法鱼雁往返，没有办法常常或是有效的鱼雁往返。念君怜我梦相闻，我非常感念你怜惜我在梦中频频和我相见。那么我今因病魂颠倒，我现在得了重病，我已经神魂颠倒了我们刚刚说了他得了疟疾，几乎病危。好，他说他病的已经这个头脑不清楚了，唯梦闲人不梦君。我结果你梦到我，可是我梦不到你，我梦里只是因为我病糊涂了，梦里只是看到梦到一些不相干的旁人，就偏偏梦不到你。那所以在这里作者也是反面的来写这个相思，他明明极度思念，可是他却说自己梦不到故人。那因为思念又梦不到故人，所以他的痛苦是更加倍的。所以这首诗也可以说是元白唱和当中非常有名的一首。好，那么在通江时期呢，我们再来看下面，比方好，那个元稹还写过一首叫做《德乐天书》，就是他收到白居易的信。我们刚刚说了他病重，他可能在通州病了很久，他病重的时候收到了这个白居易的信。他说，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好，他说远信入门，从远方的送来的这个书信远方书信送到家门，结果先有泪，我一打开就流泪了，就是他一打开信就哭了。然后他一哭呢，结果让老婆也大吃一惊，女儿也跟着哭说，爸爸怎么了难道是爸爸现在很痛苦吗？因为爸爸生病了，重病嘛。所以妻女就跟着问说，问何如，问他什么事啊结果他们说，寻常不省曾如此，因为平常好像他从来不曾这般的失态过，就是再不舒服可能都没有这么失态过啊。他们想说，能够让他失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应是江州司马书，这一定是江州那个司马白居易寄来的信，才会勾起他这么大的一个情绪反应。所以连妻女都知道，连妻女都观察到，只有白居易的来信才能够让元稹在那个微弱病体当中会情绪失控到落泪。那从这里他没有直接写两个人的情感多么深厚，可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就已经足以旁证到两个人情谊所以这也是非常真切，非常真切的，而且非常感人的一首诗。好，这个就是他们在通江时期唱和的一些代表诗。那么我们就不把这个时期的语言为之书介绍给大家了，因为一篇文章讲完又太长了。那么我们现在只再多介绍一首，在语言为之书里面，除了白居易记录了元稹所写的那首《闻乐天寿江州司马》，写他自己垂死病中惊坐起的状况。那么白居易在跟他报告平安啊，报告一切之余，到最后也写了一首所谓的三韵诗，来表达他对平生故里他对平生故人去我万里的一种感慨。所谓的三韵诗，就是有三个韵脚压三个韵，也就是六句的意思。好，他说一袭风书与君夜。好，我回忆从前写信给你的晚上，也就是说以前晚上写信给你，在哪里写给你呢？金銮殿后玉明天，常常都在金銮殿后快要天亮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刚才不是就写了一首刚才介绍了一首镜中夜作书与元酒。好，镜中就是在朝廷嘛，在朝廷晚上写信，为什么晚上写信？因为他们等着要上朝，要等着上朝，那时候天还没亮啊，但是人要先到啊，所以这他就是在回忆当时这个状况。他说，所以一袭风书与君夜是在哪里？金銮殿后玉明天，在快天亮的时候，在金銮殿后面等待上朝的时候。然后今夜风书在何处？可是我今天晚上写

姓我在哪里写呢？庐山安里小凳前，我在庐山的一个小屋里，快要破晓前的一个一盏也是残灯之前。也就是说，这四句就是前后对照，一个席，一个经。席是过去在金銮殿后遇明天，也就是过去他还在权力核心，他还在人生高光时刻很平顺的时候，可是今天晚上写信的地方却已经是一个被贬他方的一个什么，一个遥远的偏乡的地方，庐山安里小灯前。所以其实这前后惊喜的对照就已经讲说那个境遇相反的一种情境，那自然而然就已经引生了感慨。然后他说两个人是龙鸟见缘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为什么龙鸟见缘，龙中鸟见中缘，就是他们两个现在都被贬官，一个被贬通州四川，一个被贬江州江西，他们被贬而且都是做司马，司马的意思就是他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然后在那边只是什么吃住如何的都要自己解决，所以他们是笼中鸟，是见中猿，被关在牢里面的这个猿猴。所以他说笼鸟见猿，我们都还没有死，也就是 一时之间还死不去啊。可是虽然还没死，可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见面不知道。所以人间相见是何年，这句话是问谁？是问皇帝老爷，还是问上天，问老天爷，还是彼此互问？如果彼此互问，他们谁也不知道答案，谁知道皇帝什么时候会高兴才让他们回家，才让他们可以相见。所以就算还活着，他们都不知道相见是何年。那这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很深沉的一种情谊，以及那种幽怨，其实就很沉重了。好，那么所以人间相见是何年，这是与原为之书里面他在那封书信里面提到了两首诗，这两首诗呢留给后人非对他们情谊非常深刻的印象。好，那个这个大概就是文学史上他们两个的通江唱和时期。好，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三个就是在长庆三年，长庆三年也就是一直到大和二年哈，他们俩有一段叫做杭乐唱和，这时候就不是被贬官了哈，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所以他所留下的，他在疏浚西湖所留下的白堤的那个有利于民生的这一件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白居易是杭州刺史，那元稹呢是越州刺史，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不是，元稹不是越州刺史，他是越州的浙东观察使。那这两个地方其实相距不远啊，隔了一个钱塘江，那么彼此之间呢舟船的往来非常便利。那这两个地方当然也是富裕的，风景又什么美好的，天气又比较和暖的地方。他们两个在这两个地方做官，所以更是彼此诗歌的唱和哈，非常的频繁。所以据说他们用竹筒子把写好的诗卷一卷放在竹筒里面，然后互相邮筒传诗。好，邮筒传诗啊，比两人之间的一个诗文的唱。非常的频繁。后来白居易晚年的时候一再编辑他们两个的唱和诗集，编成元白唱和集。好，这个是他们在杭乐时期 彼此唱和。好，那么所以这一段时间因为比较平顺，那我们就写到的诗就比较美好，比较圆满。那我们这里不提了。那么接下来要讲到，我们刚刚提到说元稹比白居易大约小了有七岁，可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元稹比较早去世。元稹在53岁的时候去世，而白居易是活了75岁，那么元稹比他小了大约有七岁。好，那所以说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是悲痛万分。当时元稹是在武昌担任军节度使任，好，他卒于武昌。那么所以白居易不但替他写了元公墓志铭，还写下祭文祭为之书，里面就提到说他们两个死生契阔者，

三十载，也就是三十年来两个彼此之间生死分离交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说他们相交大约二十八载嘛，那在古人习惯取整数，所以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他说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说他们彼此诗文唱和的这个诗篇大概有九百篇之多。哦，那可是我们刚也说了，大部分都亡佚了，只剩下两百多首。后来他有多次的写说他梦见元稹，然后写下的这个悼亡诗。白居易在晚年也多次的来整理两个人唱和的一个合集，表达他终身不忘故友的这种深情。那我们在这里就举一首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所写的悼亡诗，一首非常有名的悼亡名篇《梦为之》。诗里面提到夜来携手梦同游，就是夜里梦里梦到和你携手同游，夜来携手梦同游，然后晨起银巾泪莫收，早上起来银巾整条手帕都满了什么泪莫收，都整条手帕被泪水浸透了，被泪水湿透了，然后泪莫收，没想到眼泪还是留不住。好，你看他流了这么多泪。好，张仆老身三度病。好，他说我就像当年客居在张仆的病人一样，数度的遭受病痛，咸阳草树八回秋。那咸阳草树就是因为元稹被葬在咸阳，墓地在咸阳，他说你的墓地在咸阳，那草树我们知道墓的四周都要种一些松柏之类的树，他说草木已经度过了八个春秋，也就是说元稹去世大概已经八年了。那这时候当然白居易年纪比较大，这时候白居易当然也老了哈，所以他前面说自己是三度病，然后这已经怎么样八回秋过了八年。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两句非常有名也非常感人。他说你埋在地下骸骨已经渐渐化为泥土了，君埋泉下泥销骨，骸骨渐渐化为泥土，而我呢，我还在人间，可是我已经血满头，我还寄居在人间，用一个寄字表示怎么样，他寄居在这人世之间可能也不长久了哈，所以他用一个寄字，我寄人间血满头，也就是说我苟活于人世当中已经满头白发如雪了。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阿魏跟韩郎就是元稹的儿子，元稹的儿子叫做阿魏，他的女婿姓韩，称为韩郎。他说相次去，相次就是相继，去就是离开，意思是真是人事无常啊，怎么会年轻的都纷纷早去呢？他说你的儿子阿魏，你的女婿韩郎也相继怎么样离世而去了，那所以夜台盲妹得知否，那你已经离世了有八年了，你忧夜台盲妹就是说你在泉下，夜台就是你在泉台夜晚泉台之下，你在幽暗的地下，你知不知道得知否，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间的变故呢？或者是说你在地下有没有和他们见面呢？所以在元稹死后八年，白居易都还不断的在梦中怀念他的旧友。这一首诗，尤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这两句更是成为千古以来的悼亡名句。所以这一对文学史上的知己，可以说他们表现了在历史上非常动人的一种什么知识精英相知相惜的这个友情。只是现在我们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一些浸染，不晓得讲浸染还是污染哈，于是我们的小孩也产生了一些异化。我记得在我们上语言为知书这一课的时候，因为语言为知书里面
白居易几乎经常用

0: 一些几乎是呼天抢地的口吻在谈他对元稹的思念。比方说他说，为之为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逾二年矣。然后他说，人生几何啊，离阔如此，况以娇妻之心置于胡月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望，牵连乖隔，各欲白首，为之为之，如何如何，天时为之，未之奈何。在这一连串呼天抢地的呼唤为之，然后又说他们如胶似漆的一个相知之心，如今却怎么样分隔胡月两地，所以又不能相聚，又不能相望，所以非常的痛苦。他说为之啊为之，他一再呼唤，我们怎么会陷落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到底天时为之，是老天爷作怪吗？那我们能怎么办呢？当这样呼天抢地表达的这些深情，可是我们的学生读起来居然学生就说他们俩是不是同性恋。所以我们其实受到这个西方思想或者是西方的一个文化发展污染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小孩对于这些古人深情的一些感受力也完全不但异化，而且是庸俗化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我们只能够尽量鼓励或是带领他们再多读一些，希望慢慢能够换回他们对古人感情，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历史可以再多一些了解，那再多一些理解深入因而产生认同与尊重吧。好，那今天以元白的交情和各位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这一集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欧桂芝老师跟我们讲述了元稹和白居易的故事，让我感慨很深呢。他们两个人同一年考上科举，一起推动新乐府运动，将近30年用诗来代替书信，互相唱和了900多篇。不管是白居易喝醉之后写信给元稹，元稹做梦梦到两个人一起出游，还是元稹病危的时候一听到白居易被贬官，竟然垂死病中惊坐起，都让人看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好朋友。最让我难忘的是《梦为之》里面的那一句，君埋泉下泥锁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人都走了8年了，思念却一点都没有减少。老师也提到，现在学生读到这么深的情谊，竟然直接问说，他们是不是同性恋啊？让他感叹啊，我们对古人感情的这个感受力，已经被西方思想搞得既变调又俗气了。我想啊，这就是这个节目要提醒我们的。重新去理解古人那种超越生死、互相扶持的情谊，也在这个人情淡薄的时代里面，要让我们了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身边难得的知音，好友难寻啊。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

0: 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乡村升温加速对城乡规划的启示。长期以来啊，我们乡村的地区一直都被我们认为是远离城市热岛效应的一个避暑胜地。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啊，乡村都是绿树成荫，它的蒸散作用非常的强啊，一般土地都很快开阔，没有大量吸收热量的钢筋、水泥还有沥青道路的存在，因此在乡村地区的气温通常要比我们很拥挤的都市中心要低，而且低了好几度。它可以说是我们都会地区的一个天然冷却器。可是在今年6月30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期刊叫做《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就刊登了一篇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彻底的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乡村还有都市的认知。那它主要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乡村升温的速度正在追上我们的都会区，甚至在很多的气候区域，那乡村升温的更快，然后也更惊人。那这一份新的研究啊，它指出来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持续，而且在加速，乡村作为气候缓冲带的这种吸引力正在快速的减弱，而且乡村地区它的升温速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还会超越我们城市，就我们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这个研究一出来以后，当然就引起了非常的这个大家的关注。那这个研究它让大家第一个关注，不只是它的这个结论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还有就是它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数据也超越了我们过去做类似研究的这种范畴。所以它是我们说具有一个时代意义的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采用了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它所开发的一个高解析度的气候模型。这个高解析的气候模型它是公里级的，这种高解析度在这个研究里面就很清楚地展示说，它可以很清楚地捕捉到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还有我们乡村升温它们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因此这个新的这个研究它就有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一个解析度上面的超越。过去我们做这个

气候模型啊，由于这个地球太大了，表面积太广了，我们的这个资料很有限，所以我们过去全球的气候模型，我们要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这个网格的单位呢，通常是100公里，也就是一个网格就是100公里乘100公里。如果放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大概只有两三个网格而已。所以这个是解析度比较低的。那对于这个复杂的这种微气候，不管是在我们都会区是在乡村来说，这样子粗的这种网格模拟其实是很粗糙的，结果呢当然也不是尽如我们人意。可是今天他所使用由这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出来的高解析度模型，它的解析度是小于10公里的，过去100公里，现在小于10公里，所以可以说提升了10倍以上。那更细的地方其实还小于5公里啊，所以这种高解析度的这种数据的模拟，它精细的程度就很高，它可以把城市把乡村之间的一些差异在地表在大气之间这种差异就能够把它区分出来。这是第一个，它解析度上面跨越了过去的一些限制。第二个就是这个研究它做了广泛的验证，在这个研究里面研究团队他关注了全球超过有400个城市跟它周边的这些乡村地区。那这400个城市涵盖了我们的热带、我们的温带、我们的干旱地区，还有高纬度的寒冷地区，所以它的这个地理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涵盖的时间非常的长它涵盖了这个60年，从过去一直到未来60年的这个模拟结果。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模拟是以小时来算的，我们过去的模拟都是以这个月或者是以周，能够做到天的实在是很难。不过受惠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还有我们现在电脑它的这个解析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做每一小时每一小时的这样子的气候模拟。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说经过他的模拟展示我们到了2050年我们都会区的温度呢，当然还是会比乡村地方的这个温度要高，可是我们都会地区周围的乡村环境，他发现它这个增温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个乡村跟都会区现在的温度差异被大幅度的缩小了。那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它让我们看到那除了这个高纬度很寒冷的地区以外，全球从热带到这个亚热带到温带到干旱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的都市热岛效应因为乡村的增温一直不断的在加速，所以都市它的热岛效应它相对来说就看起来减弱了。那当然不是说都市变冷了，而是说乡村它变热的特别的快，那因此我们的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跟乡村地区我们的周边地区的温差就在快速的减小。我们通常这个表达温度差异都是用颜色，那颜色越深越强，就代表它们的差异非常的大，非常的明显。可是到了这个2050年，他们发现我们这个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温差的射阶就越来越温和，也就是他们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就表示说都会区跟乡村

春的温差不但是在缩小，那未来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都这个经历极端的高温，这个高温不只是在我们的都会地区，其实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为乡村地区未来它的增温会很快啊、会一直不断的赶上我们现在都会地区的这些核心这种热岛效应的地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高温效应是一个全区域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看这个《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他所发表的这个研究里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也就是他用高解析度的模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没有看到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这些细微差异。那这个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现象，就是乡村地区在未来它的增温是非常的快。那为什么乡村地区在未来随着暖化不断的这个加速升温，而乡村地区它的增温的速度会比都会地区要快很多呢？那他就特别的提出了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地区过去有很强的增散现象，现在这种蒸发增散的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会失效。也就是在这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里面，我们这个过去它有很多的植批就是有树木有草原，然后这些树木跟草原的这些植批呢，它有很强的增散作用。那土壤它也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而蒸发，它蒸发跟这个植物的蒸散作用就能够吸收我们大气里面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这种强烈的蒸散现象跟土壤的这种蒸发现象在都会地区是比较弱的，因为都会地区都是混凝土或者是这个沥青的铺面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因此不像乡村地区有那么多的树木林草还有广阔的这种土壤，所以乡村地区的增散作用就有效地吸收了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些过量的热能。那这些热能就让乡村地区的空气能够冷却，这就是我们乡村通常比我们都会区的这种核心地区温度要低，而且低了摄氏好几度的这种原因。可是现在我们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地表的温度不断的升高，那土壤水分的蒸发也在加速，也就是乡村地区里面土壤它水分蒸发加速，它里面的水分就会减少，那减少就让乡村地区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也就是乡村的干燥化。那乡村的干燥化会减弱它的蒸发冷却的能力，那就让它的这种冷却的效果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乡村地区它的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正在减弱，那让它的冷却效果开始失去了过去的这种强度。那第二个就是在乡村地区现在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能量，当乡村地区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它的植物也开始受到了更大的这种温度的影响的时候，它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就变得非常的强。相对来说，我们的乡村地区的土壤，我们的树木草原，它里面所含有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现在从这个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的热能，因为它的蒸发蒸散作用越来越小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辐射的热能把它吸收转化，它就变成直接就变成了留在乡村地区的热量。所以

在乡村地区，它的地表空气的温度就会上升的非常的快速。以前因为有很好的蒸散作用把这个热量吸收了，现在没有了这种蒸散作用，那这种热量就继续留在乡村的这个环境里面。那这种多出来的这种热量就让我们乡村它本身这个没有这个冷却效果，跟这个都会地区混凝土的层林带来的效果就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乡村跟城市核心地区的温度差异就越来越小，它们的温度就越来越接近。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还有它的反馈机制也影响到了乡村的地区的温度的加速。当这个乡村地区的森林被砍伐了，农业一直不断的扩张了，还有就是我们都会地区其实为了这个容纳更多的人口，都市的发展也向乡村地区不断的这个扩张这个领地，所以就进一步改变了整个乡村地区的地形地貌，也加剧了在乡村地区原来地表的反射率还有能量的平衡。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都会地区周围的这个乡村地带，第一个它的干旱的频率一直不断的上升，它的这个植物也就是森林的覆盖率就越来越小，蒸散作用就越来越少，它的作用的下降就让我们乡村地区的升温越来越快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反馈这个循环，让乡村地区它的增温就越来越快。简单的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都会地区平常围绕它的这个乡村地带，它的土壤它的这个植坯逐渐的被干燥化，它的蒸散作用一直不断的在减弱，所以乡村就开始失掉了它原本的这个天然冷却的这种能力，因此乡村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相对凉爽的优势，乡村地区的温度就越来越像我们都会地区的核心地带靠近，它的温差就一直不断的减小。那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年我们看到2026年欧洲的夏季是非常的热，不但是热，到处也都是森林野火。那这种情况就让这个大家可以深切的体会现在乡村地区的热浪强度跟这个城市的差距真的是在缩小，我们的森林野火的风险也一直不断的在飙升，不只是乡村地区的森林野火，城市地区的这些都会地区的这个火灾风险也在不断的升高。那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的生态系统现在都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这就是跟您介绍我们在6月30号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篇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推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

启示。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今年6月30号，我们的地球物理研究的快报有一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的公里级的这种气候模型，然后去看我们全球有超过400个城市跟它的乡村地区在现在以及未来它们之间的温度变化的差异。那由于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模型，它能够看到现在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我们现在的模型的解析度是100公里左右，那新的模型是10公里或者是更小所以它能够把乡村跟城市划分得非常的清楚。过去我们因为解析度不够，所以乡村跟城市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们常常有一些灰色的这些地带。那现在由于高解析度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越来越小，然后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候暖化不断加剧以后，我们整一个城市跟乡村之间它温度之间的一些差异会越来越小。我们的城市还是会急剧的升温，还是会越来越热，可是乡村它也在加速的这个增温，它增温的速度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升了，那未来还会再加速。因此城市跟乡村它们之间的温差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当这个城市跟周围乡村的这个温度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温度分布的上面看起来，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没有那么突出跟明显。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都会地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台北都会区，台北都会区在白天的时候热烘烘的，到晚上的时候它还是热烘烘的，因为它的热能散不掉。可是台北周围地区的这种乡村地带，像阳明山啦，像我们这个新店以南的这些乌来平林的地方，还有这个周围的林口台地，一到了晚上它的温度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的温度还是很高，所以在这个温度分布图上面看起来是热烘烘的一片，可是在周围的这个丘陵啊乡村的地区，它就降温的非常的明显。因此城市都会区跟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带，它的温差就非常的清楚。可是未来随着气候暖化，我们这些城市周围的这些市郊啊乡村地带，它会增温的更快，而且会直逼我们现在都会的核心地区。所以在这个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城市的核心区跟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的温差会减小，它并不代表这个城市不热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岛效应，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表示变得比较和缓，比较不那么的明显，可是并不代表城市不热了，城市还是在热，而且当然是越来越热，它比现在还要热，只是乡村热的会更快，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所以城市热岛效应的减小并不是说我们城市变得不热，它是还是很热的。那乡村温度未来会升高的越来越快，因此我们的都会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城市的都会中心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城市的这些绝对温度，就是它真实的这些观测的温度，还是会随着气候暖化在整体的往上升。城市的核心地区还是会面临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端高温，还有可怕的热浪。

那这是第一个，城市会继续升温。第二个，城市因为它的建筑物林立都是钢筋混凝土，白天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晚上还在继续的释放，因此呢它的散热速率是非常慢的。那夜间的高温就变成我们现在都会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区，我们说它现在就是一个热带夜，白天是很热，晚上还是一样啊热。那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电力的需求。过去晚上不那么热，大家不用开空调，现在我们都会区晚上很热，而且都是超过摄氏28度30度以上。在这种室温之下，我们要开空调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我们晚上开空调就让我们的电力负载继续的加剧，白天要提供那么多的空调，晚上那还是要提供这么多的空调需求。所以这是都会地区未来会从白天的热延续到晚上的热。那这种热压力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只有夏季，现在会延伸到这个春季秋季都会有。高温就带来更多的火灾不管是在都会地区的里面的火灾，或者是周围乡村地区的森林的火灾这就是在未来我们会经历的可怕的热压力。如果湿度很高像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性的气候湿度本来就很高，再跟这个高温结合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会格外的严重，也在挑战我们生理的极限这是我们都会地区未来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在这种之下，我们的能源需求当然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在高温之下我当然会劝大家不要省电可是你不省电的话，我们这个供电的压力就会不断的增高，所以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省下来，也就是我们在空调方面的这些电要该用就要用，但是可以不用的电器我们就尽量的不用，来减少我们能源的这种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脆弱的这些弱势族群他所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在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加速提升的这种结果，那我们可以说未来乡村它也会开始承受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承受的这些热压力热风险。那不但乡村开始有了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有的这些热压力跟热风险，那未来城市它的这种热压力热风险还会更提升。所以整体来说这种热压力的范围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也加剧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这个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需求方面的一个持续发展的这种压力。所以会给我们整个国家，不管是土地的利用、城市的规划、农业生产、能源的布局，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这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不管是城市不管是乡村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的这个热压力只有越来越强范围会越来越大，从现在的城市的核心区扩大到我们现在还享受凉爽的这种周围的这种郊区跟这个乡村地带。所以我们城市的绿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城市绿化做得好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都会地区的这个升温速度减慢这种减慢就会这个

个减缓这个热岛效应，减缓周围这个乡村地区它受到的这些热冲击，也就会让这个乡村地区它的升温也会开始放慢脚步，所以这个都会地区的绿化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忽略要加强的，它不但可以这个减缓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的升温速率，它也能够改变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之间的升温的这种对比啊。那这就是我们将来国家在做这个城乡规划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随着这篇研究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城乡的规划、土地的利用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压力。这个新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就是高温化，温度越来越高，不但是城市的核心地区，我们的这个热闹的这个城市中心会更热，我们周围的乡村地区也会急起直追，两个都变成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热压力。因此从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点就是未来的都会区跟我们乡村之间的气候风险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说气候风险在我们都会区是非常大的，城市里面它高温热量大的这种风险是非常明显的，你乡村地区基本上它的温度比较低，热风险比较小，所以是我们避暑啊，是我们农业生产能够稳定的一个这个保障。可是未来都市更热，乡村也不会凉，也是很热。因此都市区跟乡村区都是我们的高热风险区。乡村不再是我们一个避暑气候避难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农业生产就会面临更大的热压力，那水资源的竞争也会更剧烈，我们整个基础设施都需要升级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但是要在都会地区，也要在乡村地区同步推动，因此给这个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压力跟冲击是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都会区跟乡村地区温差的减小，我们整个都市规划那要开始把过去的重点做一个调整。过去我们都是努力的降低我们都会区的热岛效应，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热岛效应随着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上升，热岛效应其实就不像过去那么的突出明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降低，不管是城市也好，不管是乡村地区也好，要降低它真正的绝对的环境温度。过去我们城市规划，我们一定会降低，努力的降低都市的热岛效应，那增加我们绿地的面积，然后这个降低我们这个建筑的密度，那希望这个城市的这个热能够增加的不那么快。可是随着乡村地区它增温的脚步越来越强，我们未来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它的这个真正的绝对的温度的那个值要把它降下去，我们也要想办法提升我们一个都会区的热的韧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热是逃不了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抵抗热然后承担热压力的这种韧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未来我们可以承受摄氏40度以上的这种生活。

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不只是在我们都会区，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整个城市的规划需要在这个极端的热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规划的一个重点。那过去我们做这个热压力的这种缓解的时候，都是着重在我们的都会地区，现在我们也要开始把乡村纳入到我们的这种高风险的这个规划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未来我们周边乡村地区的升温在加速，我们农作物的伤害，热伤害就会增加，它的这个水分的蒸散蒸发作用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需求就会上升得特别的快，我们土壤干燥的特别的严重，也会削弱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森林火灾的风险会上升。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风险地区，而是一个高风险地区，所以乡村跟城市呢都需要同一个等级的应对高热的气候适应战略。所以我们过去是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有所谓都市，有所谓乡村的这种二分的这种分类，那现在来已经没有了，未来我们的这些战略要变成一个整体的区域性的一种气候适应的战略，不但是有城市地区，也有我们的乡村地区。所以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这些国家的土地利用，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它的分配，它的这些规划都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最近在我们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这个开拓性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随着气候暖化，我们的城市的温度还会继续的上升，越来越热。可是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区，它的升温未来还会更快，让城市跟乡村地区现在它们有很明显的温度差异的现象会变得越来越减小，也就是整个热从我们的现在的都会地区慢慢的会扩大到周围的乡村地区。所以整个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些热的这个范围就从都会地区扩展到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就变成一个没有过去这种有乡村地带带来的这种降温的缓冲的功能了。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它让我们一个国家在思考交通啊、水资源啊、所有的这些农业系统啊，我们都需要开始重新

新的去设计，那对于我们的农业啊生态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也要开始做不一样的规划。这是这一次这一份新的研究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乡村未来它的升温会越来越快，我们当然也面对了更复杂更麻烦的这种冲击。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多变，我们有高山有丘陵有平原，我们的人口非常的集中，我们的台湾的西部可以说是高度的都市化。那在这个都市化的周围的乡村我们现在人口的高龄也让农村的老化越来越快，都让我们台湾面对乡村升温加速，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格外的深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做好防范的工作。以这个台湾来说高温高湿的热环境使我们将来要面临的这种热压力是更危险的。我们台湾的热压力不只是我们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热，而是我们的湿度也是很高，因为我们是一个海洋性的环境。一个高温加上高湿的环境让我们人体散热的能力下降，让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不断的上升。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气温中午的时候很容易就上升到了摄氏35度。一个摄氏35度的这个观测气温加上一个湿度是 75%有的时候我们是80%，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人体感受的温度其实是摄氏40度。摄氏40度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中暑的门槛。那对于这个高龄老者来说，其实摄氏37度就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指标了，因为摄氏37度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核心温度，当我们外面的温度跟这个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就不容易发挥散热的这种好效率，就很容易有这种热伤害热中暑的这种症状。尤其老年人他的热调节能力比较差，那受到的压力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台湾的热风险是高温加上高湿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现在台湾西部的这个都市环境特别的这个强，我们人口密度特别的高，我们热带夜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在升高，现在不在白天我们需要空调，现在在都会的这些核心地区我们晚上也一样需要空调来降低我们环境的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未来这个都市乡村升温加速不但是对我们都市压力大，其实对于乡村地区这个居民他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也在快速的上升这是第一个，热压力的风险在不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乡村地区因为温度高，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乡村地区的土壤越来越干燥，在越来越干燥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造成火灾。这种火灾在都市里面当然就是我们建筑物的火灾，在乡村地区就是我们的这种森林野火。那我们台湾地区山地的比率的占比比较高，因此我们未来这种森林火灾的风险会增加，那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水资源的涵养，那也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格外的脆弱化。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地区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风险。

其实今年啊，2026年，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啊，就是啊非常典型的啊这种温度增高、火灾风险不断增大的一个现场版。那我们台湾正往。

不同的这种压力，因为在很多这种人口老化啊，这个高龄人口非常多的地方，很多老人他其实是独居的，在独居的环境里面，他的风险就格外的大，他不但热伤害的风险高，那他受到了伤害，第一个他自己可能不容易去体会，第二个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是独居，他能够得到的这个协助其实会比较慢，甚至于没有办法获得。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些高龄化的这个社区环境来说，很多的老人他们都是为了要避免增加开支，所以这个在高温之下他们就尽量避免去开空调，因为空调耗电这个电费很贵，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忍受，可是尽量的忍受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伤害他们的身体健康。那偏偏在这个农村地区，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欠缺不足的。都会地区台湾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好，可是乡村地区就很不够，偏偏乡村地区都是高龄老者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很低，医疗资源又不足，所以在台湾农村地区，我们的这种社区资源是相对很薄弱的。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的升高加速，会使我们台湾农村变成一个热灾害的高风险地区。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乡村地区，其实我们的都会地区风险也是一样很严重。我们的都会区的密度现在这么高，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从基隆到这个台北到新北到桃园，这一整个台湾北部这个人口密集建筑物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热岛效应是非常强的，那现在就很强，未来乡村地区的温度升高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新的热源，让这个都会地区里面的热更不容易 散发出去。因此这个乡村地区它升温加速，不仅影响乡村，它也影响现有的这个都会的核心区，然后让两个地区都变得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这种更有效的降温的这些策略。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我们台湾在未来我们的城乡规划就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一个建构。我们就必须要结合现有的科学的观测，我们在这个政策还有社区方面要有一个不同的规划跟行动，能够适合我们台湾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在未来要面对乡村温度快速增温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农业体系快速的往高温的气候去转型。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农业要开始做这个智慧性的灌溉我们的这个灌溉能力要不断的提升当水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利用滴灌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控制的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水资源下面用最大化的这种效能去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水资源。另外我们整个农业它需要采取这种保护性的这种耕作，在高温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作物它也没有办法去生长更不要提收获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发展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农业耕作，然后增加土壤的这些有机质提升我们土壤的保水能力延缓我们土壤的干燥，这个保护我们土壤的生产力。那当然耐热这个水稻蔬菜它们的品种的研发推广也都是我们永续农业降低热压力提升农村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

手段。那除了农业体系要做好转型以外，我们的水资源也要有很好的韧性管理。水资源可以说是一个高温环境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的这种雨水收集系统。我们过去跟您提到的这些JW 生态工法的这些透水性的铺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政府积极去推动的一个雨水收集再利用甚至于降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跟手段。那利用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然后我们可以这个降低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在都会地区要这样做，在乡村地区更需要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在水资源降温方面可以做到的。那在这个植坯的覆盖还有绿色的基础设施上面，我们可以做的当然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做好这个造林植树，还有做生态走廊的这些工程。那我们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城市的这些森林绿地的覆盖率，做好这个都会地区河流水岸的这些管理。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城市可以在极端热的环境之下减少它的这个温度，然后降低热岛效应。那另外就是都市呢一定要建立这种高热的避难系统，像建立这个避暑的空间，就是有冷气开放的这些场所。那在公共建筑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提供这些有空调的这些保护。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做好这种热浪的预警工作。那更需要的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弱势族群的关怀机制啊，平常就要有这个适当的这些名册，需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名册上面去落实，这是我们政府他一定要去开始去做的。我们说我们有这个防地震的灾害防救网，有防这个台风的防水灾的，现在防高温我们一样都要需要有一个防高温的防护网去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社区的参与啊，我们公众的这些认知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让大家不但知道还能够参与我们去这个对抗热伤害的这种环保行动。这都是我们台湾在未来需要努力去推动的一些方向。所以简单的说，未来是一个乡村还有都会地区供热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乡村跟都市温差的缩小，也可以说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新的警钟。所以今天跟您提到这份高解析度的气候研究，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让我们过去的乡村不再是我们避暑，是我们这个逃避高热的一个避风港了，它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挑战需要去应对的这种区域。简单的说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城市的问题，它是我们城市乡村整个国家全域性的一个挑战。那乡村它需要全面的提升去对抗未来温度急速增加的这些压力。那台湾的都市还有乡村都需要有气候韧性的这种架构。所以面对未来我们这种高热化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用这个科学数据当作基础，用我们的社区当作一个核心，我们以永续生存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
重新去思考我们的都市，我们乡村的未来，不只是我们的气候政策要改，它更是我们国家安全、公共健康，还有农业永续以及社会正义的一个共同课题。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以后乡村地区会加速升温的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天下太平，魏王曹睿在许昌修建了不少华丽的宫殿，百姓颇有怨言。曹睿封闻西京长安有一铜人，服用铜人盘中泉水，既能返老还童。曹睿便派人去折取大铜人和铜柱，结果宫殿倒塌，压死1000余人。曹睿整日在芳林园中和美女嬉戏取乐，毛皇后大为不满，曹睿便下令将他处死。辽东太守公孙元造反，自称燕王。司马懿领兵平息了公孙元的反兵，斩了公孙元。曹睿在许昌得了重病，便把后事托给了曹爽和司马懿，要他们同心扶助才8岁的太子曹芳。曹睿不久便去世了，曹芳当了皇帝。曹爽听信何言的挑拨，夺了司马懿的兵权后，门下宾客日盛，从此司马懿装病不出，二子亦退居闲职。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出身富贵，性好吃喝玩乐，天天听歌赏舞，出城打猎，过帝王一般的日子。弟弟曹丕苦口婆心劝他收敛，以免遭人记恨。曹爽哼，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充耳不闻。曹爽的部下李胜被命为荆州刺史，曹爽让他以辞别为名前去探望司马懿的病情。司马懿故意装出十分病重的样子，骗过了曹爽。司马懿与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暗中密谋，要伺机杀了曹爽。天，曹爽出城打猎，司马懿招来从前的心腹将士，关了城门，向郭太后说曹爽奸邪乱国，应该降罪，并派兵守住浮桥，要杀曹爽。曹爽知道城中司马懿兵变后，手下众将都劝他将皇帝送到许都，然后调全国兵力讨伐司马懿。曹爽哭了一夜，却迟迟犹豫不决。司马懿又派人传言，此举只是要你交出兵权，将军尽管放心，回城商量吧。曹爽竟相信了。不久，司马懿查出了曹爽造反篡位的罪证，便将曹爽兄弟3人和手下1000人全都杀了。魏王封司马懿为丞相，加酒席，父子3人同执掌国家大权。夏侯霸是曹爽的亲族，见司马懿滥杀曹家宗族，便领兵3000造反，被雍州刺史郭淮打败，夏侯霸转而投降了蜀国。姜维派人去联络羌人，一面令勾安、李欣往冲山修东西2城为前。

前方据点，郭淮领兵围了东西两城，断了水源。姜维用夏侯霸的计谋转攻雍州，却中了郭淮的埋伏，死伤了不少的人马。冲山二城的蜀军因无援兵，便都投降了魏军。这时司马懿也因病重而死了。东吴的陆逊、诸葛瑾也都先后去世，由诸葛瑾的儿子诸葛阁总理东吴大事。不久孙权病死，儿子孙亮继位。魏国司马兄弟见孙权刚死，孙亮年小，便发兵30万攻打吴国。司马师令东征将军胡遵去攻打东兴郡。东吴诸葛阁一面派人增援东兴，一面令老将丁奉有水路攻击魏军，杀得魏军大败而逃。诸葛阁趁势进攻中原，结果被魏军新丞相张特用假降之计打败，也只好退兵了。诸葛兵败回国，托病不理朝政。吴王孙亮亲自上门问安探望。诸葛阁防止百官议论他兵败之事，便先行挑出众官的措施，轻则发配到边远的地方，重则杀头。百官对他又恨又怕。大臣滕寅、孙俊上言孙亮，建议除掉他。孙亮宴请，孙俊突然在席上斩了诸葛阁，并将他一家老小尽数杀了，吴国大权又落入了孙俊的手里了。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艺术的元素，不管你是希望它在哪一方面去发展的，它都是你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

0: 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个底气，你底气有多少，那么你生活的艺术元素就有多少，是看你个人的。不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艺术天才还真正难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走的路是哪一条路的呢？想一想吧，在人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里，你能够什么时候让自己能够真正抓住你想要的东西，那么那才是你生活没有白走一趟，不是吗？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关思成，那么叫关老师吗？你当过老师吗？
1: 我有当过老师彩妆老师，
0: 彩妆老师。我们关老师呢突然间就说话了，我也没给他一个铺梗关老师是大关的关，这个思是思想的思，成是山令成，那么山金呢、啊、不是山
1: 这个成呢是小山的意思、
0: 对对是哈、太好了。那么关思成呢是毕业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台湾大学的经济系，却远赴纽约追寻他的艺术梦想。他曾经是活跃于国际时尚界20多年的设计师跟造型师，如今呢，透过画笔探索生命、时代与人性的深层对话。如果您在网络上打关思成的名字，大概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呢，有时候狂放不羁，有时候温暖细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时候是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家关思成的创作世界，聆听他如何从时尚走向艺术，从潮流走向永恒。好，关老师你好。
1: 你好，廖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我这样讲可以吧？
1: 哇，好棒的开场。
0: 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呢，是艺术呢，并不是局限于说每个人一定要从小学音乐啊，从小学美术啊，那么音乐班、美术班要考这个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啊，艺术大学。可是真正没有学过的人会想说，哎呀，离我好远哦。我能够把书念好已经很好了。以前的老师是这样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我想到了，关思成，你父母亲都是老师嘛？所以他从小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1: 他们其实讲的不会直接讲，
0: 不会直接讲，旁敲侧击吗？
1: 对，就是旁敲侧击、
0: 是，但是给你们引领作用了哦。
1: 对，但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希望我能够稳当的过人生。那就像是他们可以，就是继承他们的。他们的职业专业，所以最初的时候其实是鼓励我填师范院校，
0: 填志愿的时候不要乱填
1: 我就说其实可以让我，因为虽然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填师范院校。
0: 朋友，这点很重要，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先用排除法是不是？
1: 对，
0: 用排除法，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先排除自己不想做的然后留下自己想要的，在从想要的当中呢去挑它的重点，一二三四五排。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先用排除法嘛。
1: 是是是，我当初真的是用排除法。
0: 真的哈？
1: 对，因为我们有解剖青蛙我不敢解剖，所以第三类组不要。
0: 你怎么会解剖青蛙？
1: 我们生物课有解剖青蛙
0: 我不敢。
1: 对，所以那时候选组就先，
0: 我连抓都不敢抓。
1: 社会就是先读社会组是这样吗？
0: 知道吗？以前小学时候不是有要我们养蚕吗？蚕宝宝，你害怕跟我一样？
1: 好害怕！
0: 你跟我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吗？我现在讲到
1: 我也
0: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
0: 那时候养蚕宝宝不都要抓蚕宝宝吗？

0: 我吓死了，每天要哭着。
1: 用筷子啦，
0: 筷子不敢，再叫朋友帮我弄，同学弄，我哪敢
1: 啊？奇怪，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养？
0: 我敢做什么事？敢用那个敢去摘那个桑叶？
1: 我也敢。
0: 我都跟他们讲，我帮你摘桑叶，你帮我抓蚕宝宝。因为我怎么那么怕那个软软的虫，
1: 而且它如果吃到那个有水分了就会死掉。
0: 什么叫水分？
1: 就是你要擦干，如果没有擦干它就会死掉。
0: 桑叶要擦干。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可以做了。你只要不抓我，不让我抓蚕宝宝就可以了。
1: 是，
0: 各位听众，关之成呢，是1976出生于台湾高雄，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台大哦，然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纽约大学视觉与科技硕士，以及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时尚设计学位。他呢，拥有20多年跨足服装跟工业设计的深厚资历，也曾经常年活跃于国际时尚跟整体造型的领域，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这讲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并且受邀担任多项两岸及国际彩妆造型大赛的评审。那么这段在潮流浪尖上的实务经验呢，成为他近年转向纯艺术创作时候最独特的养分喽。哦，关之成他的艺术风格非常率性，个性鲜明。因为他同时还是个运动家呢，相信吗？在具穿透力的线条中呢，带有微观的怪诞美学。你知道我说怪诞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看到那庞克风，有的会吓一跳，哎呦，是有点怪。但是我们不讲怪诞了啊。他用油彩、压克力跟炭笔为核心媒材，将过去对流行趋势的敏锐度转化为对时尚背后精神脉络的艺术挖掘。在他的眼中呢，时尚不只是穿搭美学，更是一种个人身份的视觉传递与反映社会脉动的在线性语言符号。所以作品呢，他的作品是很奇妙的啊，你可以说他怪，也可以说他新，可以说他抽象，也可以说他具象。
1: 哦，
0: 是不是很妙？
1: 嗯，
0: 跟观者间展开关于当代符号的深度对话。我每次就问那个去看画展的人哦，我说你看画展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画？那有的人呢，去画展，像我去转一圈之后，我会大概的转一圈，然后之后我不会站得很靠近，我会站远远的距离去看。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画展的当中呢能够有椅子，
1: 很重要。
0: 是不是有点过分？
1: 不会啊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是中间那个椅子是让我可以
0: 我才能够比较长时间去看我喜欢的东西啊，
1: 或者是纵观。
0: 纵观。
1: 嗯，
0: 而且远观有时候跟近观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的，那种感受是绝对不同的。所以我这种看法你不会很怪吧？
1: 不会啊，很好啊。
0: 我一直讲说那个为什么这个画廊中间那么空？他们说什么意思？我说，他我很大的地方的话，我希望中间能够有一两只一条，你知道我说一条什么意思吗？一张两张的话很限制住了，但是如果是长条子的话，你要什么角度，有时候转个角度就可以看。
1: 对，
0: 那我这个人比较怪异，就是看正面，有时候咚一下转后面看后面。
1: 哦，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那个肖像画的眼睛会跟着
0: 你走，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那我是想请问这关之成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曾经问过他，他从小。在高雄，那么对他来说呢，因为家庭里面父母亲都是老师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他的功课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我知道不会差到哪里去是怎么样的方式，就是因为大概呢，不好的话也不可能，因为爸妈会盯着嘛。别笑，

0: 对不对？爸爸妈妈一定会盯着。
1: 我的测验卷是可以用尺量的。
0: 是啊，
1: 用尺量，
0: 厚厚的一叠，对不对？对，所以回家呢要做作业，作业之外还要写评量。
1: 嗯，这我忘记了。
0: 你的评量就是你说这么一大叠，就是、啊、给你写作业啊。
1: 哦，是
0: 啊，这就是评，现在叫评量了。现在小朋友叫评量。
1: 评量 ，OK，、
0: 嗯、是啊。我四五岁的小孙子他喜欢做评量，我说天哪，哪有小孩喜欢做评量的。嗯，后来呢还他的那个干妈替他讲话，因为他想知道自己懂的是什么。
1: 哦，这小孩也不简单。
0: 我就疯了，我说金价
1: 金价醋鼻，
0: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小朋友的那个敏感度哦，其实小朋友，你不要小看小朋友，他们很小他就懂得怎么样的，甚至很多说话你不要用他不懂教小朋友的方式，你要慢慢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谈。
1: 没错，
0: 那谈的时候他即使当时不懂，其实他慢慢会懂。
1: 是，
0: 所以现在小孩一起接触面这么广哦，你说他怎么可能是又知道说你像波波波波 ABCD 慢慢教，我跟你讲，你就用一般的方式他懂他就会表达出来。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
0: 那这个关思成呢，他从小呢是因为家里是教育世家，我这么讲也对了。
1: 对耶，我妈妈家都是老师，
0: 都是啊，所以教育世家嘛。所以对你的鞭策，当然鞭策有点过分了、
1: 啊、没错，是鞭策，
0: 是不是？我讲的鞭策是以前的
1: 事实。
0: 有哈，
1: 有
0: 哈，
1: 有，
0: 因为他总不能说我是老师，然后我的孩子一塌糊涂的话，我如何面对我教的学生？
1: 是的，
0: 对于当老师的人来说，他多少有这种压力。
1: 有，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是老师，我在学校教那么多学生，那有个学生讲说，老师，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考了那么差，还讲教我们。
1: 原来如此，
0: 现在的孩子会这样子、
1: 哦、
0: 以前的孩子可能还不敢、
1: 嗯、
0: 那现在孩子有时候会，他会有、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孩子你可以教他们，可是不要用比较的方式。
1: 嗯，
0: 千万不能用比较这两个字来对于孩子跟孩童之间的一种评量，那是不应该的。说哎呀，老王家孩子多好，对，老李家孩子、嗯、你看都第一名第二名，是吧？老王家都拿什么奖啊？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我有爸爸妈妈。
1: 我今天是来体会他们，也是疗愈之旅啊。
0: 真的是如此啊。有时候
1: 是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没错，
0: 的确是真的是有他们的压力，因为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那以过去啊，我曾经上次访问过你，就是说你是台大经济系毕业以后才出国。
1: 是，
0: 那时候出国来说，对你来说是自己本来就要的，或者是父母跟他安排的？
1: 其实也是我妈提议的、嗯、那刚好那时候就是很迷惘嘛、嗯、所以其实
0: 你就还没考硕士就想出去了，出去念硕士。
1: 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迷惘、
0: 嗯、
1: 然后觉得说不然我换个环境好了、
0: 嗯、哼，
1: 所以但是因为那个压力还是有，比如说、嗯、啊，我考得不好，家庭的期许是希望我可以再考好一点再去申请学校。
0: 那
1: 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呀，就有了吗？有了成绩你就试试看嘛、嗯、我的学校也不差、
0: 嗯、
1: 那就来嘛，这样子。
0: 所以你是朋友先出国？
1: 朋友把那个他申请的
0: 学校的
1: 递给我，就说、嗯、你就还没到期嘛，就跟着我去。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就糊里糊涂的去了。嗯，
0: 这个就是有可有不可啦。
1: 是啊，
0: 自己没有很大的期待，可是既然人家这样讲了，好吧，我也试试看。
1: 真的，
0: 反正现在不知道路在哪里，走走看。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
1: 不会，但是这样子自己回顾自己的人生。

0: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但是确实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就也没有别的路走，就是我其实也试过了好几种路，然后也想说，我甚至我知道那时候我填那个建筑，就是选那个建筑设计的课，我甚至想去上那个室内设计，可是就觉得什么路都好难哦。就觉得碰壁碰壁，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让我们认识自己，
0: 所以还好没有想出国去填经济系。
1: 有，我有申请经济系的，是、哦、但是我一概没有去上，就选了这个朋友的这个管理科系、
0: 哦、所以你真的有考，有选经济系，有看到，
1: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填什么，
0: 因为你是经济系毕业的
1: 嘛，对，我就真的觉得啊，难道我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吗？
0: 因为对经济系，经济这两个字呢不是很大的认可啊，他认可的只是说我可以从这学校毕业，可是真正要走下一段路的时候，就想说我这个脚踩进去踩出去，我该如何对自己交代，有没有这样想过？
1: 有，有，就是在职场的选择上面、我确实是有深思的，不止一段时间。那我知道经济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包括我后面的职场、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就是它是教育我们如何来做选择、决策力、决断力、所以、我在职场的设计部门、设计中心、其实到后来都是作为一个带领者跟策略分析规划者，
0: 是哈，
1: 对、所以其实经济学这一个学问，其实我现在要感谢他。但是在职业选择上，我确实没有办法进入证券、理财、银行、或者是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0: 我觉得我没办法，可以做一个认知，可以没办法多新一本新一。更深一层的认识、
1: 大约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啦、
0: 所以说啊，关思成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故事性跟跨界特色的一个艺术家、最大的亮点不只是作品的本身，而是从时尚设计师、造型师到当代艺术家的生命的转折、所以先我们认识一下啊。
1: 好，
0: 你从毕业台大经济系，然后去纽约学习视觉科技跟时尚设计，这条路似乎跟一般的艺术家很不一样、
1: 是。
0: 那，对你来说哈、当初可能是你一开始是想朋友告诉你说那边还不错，可是你去念的时候就直接接触到设计吗？没有。
1: 最初的那个他其实是教你科技管理学习品牌是什么其实他的当初对当初的那个时代来说非常前卫的因为视觉要转色就是底片时代要转成数位时代然后印刷转成印刷大印刷机的输出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学的、也因此这样子我开始
0: 转数位的时代
1: 转数位的时代
0: 其实那时候是蛮冲击蛮大的、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像我曾经讲过说、现在是个五世代的移民呢、你知道这五世代移民因为从战后时代在 X 世代Y 世代到数据时代那我们叫做像我们比较早的那个叫做数位移民呢、叫移民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我们是后来才接触包括刚刚开始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快疯了可人现在人不懂啦可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就懂我们在公司里面做那个电脑要跨2000年的时候简直快抓狂了不知道跨2000的时候我们做的东西能不能顺利的跨过这个转到这个2000年
1: 千禧年
0: 1999到2000
1: 年、
0: 快疯了我天天加班呢、不知道如何把它转过来啊
1: OK
0: 然后头都快炸了那所以我们是移民啊
1: 我也算是移民吧，
0: 你也算是移民。
1: 我觉得
0: 对啦，Y 世代才算原住民呢、
1: 啊。对啊，我是小时候也没有网络，然后到后来大学的时候开始。

0: Nokia 手机、嗯、
1: 对
0: 嗯，
1: 慢慢的，
0: 慢慢的，
1: 慢慢的变原住民，
0: 就是与时俱进啊。
1: 哎，对，原住民是什么？他们出生像现在小孩一出生就是在这个时代，
0: 哦、对，
1: 所以他是原住民啊。
0: 哦、是 是, 是
1: 啊，那我们从以前不知道到现在，我们叫是
0: 为
1: 移民啊。所以在原住民跟移民之间呢，有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对
1: 啊、哦，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对，
1: 所以你从当初的经济系到去美国，是一开始就学这个设计吗？
0: 视觉传播
1: 、
0: 嗯、那时候因为有、接触到最基本的设计师要知道的 Photoshop 一些软体，所以我也因此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一些我那时候在实习，也就是在第五大道54街的一个纽约品牌的女鞋的 showroom 工作。那因为会这些软体，等于就开始帮他们数位化，然后帮他们修图，
1: 是，
0: 然后让我有机会开始慢慢的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我的设计是从这样从工作开始来的，对，是因为知道一些工具。然后我刚好很幸运的是在 showroom 里面跟一设计师，鞋子设计师、嗯、他那时候是意大利，
1: 所以你从鞋子开始，
0: 对，鞋业，
1: 哦哦、okay、
0: 对，然后有行销公关业务，
1: 嗯哼，
0: 对，那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帮他们处理有关于图像的这一块。
1: 所以在那个阶段你才发现说艺术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0: 哇，我那时候到纽约去大开眼界，因为觉得说啊，好多好多博物馆啊我都有去、
1: 嗯、
0: 其实我心里是很喜欢很喜欢艺术这个、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觉得我有接触到设计或者是软体，
1: 还好，
0: 我就觉得
1: 很庆幸吗？
0: 很亲近了、
1: 嗯、哼哼哼，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真的画画，
1: 真的去涂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开始从小呢，就像这父母亲是老师，所以从小他是按部就班的啊，从音乐班什么班，
0: 没有时间，嗯，真的
1: 就
0: 是很忙，
1: 是忙。其实音乐班很忙的，
0: 练琴、啊、
1: 要练琴啊，
0: 后来是升学班就补习啊，
1: 嗯，
0: 所以但后来我最近的同学会，我同学才告诉我说，我以前的美术课都特别的认真。我说啊，真的、啊、
1: 忘记了，
0: 我忘记了。他说你素描很厉害，
1: 哦、
0: 我说真的、啊、哦，
1: 真的、
0: 啊，我忘记了。
1: 还有别人告诉你啊？
0: 对对对，
1: 你还真是认知自己、啊
0: 我忘记了。嗯，
1: 所以其实呢，能够下笔。
0: 嗯、
1: 这就是一项勇气，因为像我就是很难下笔了。我讲的人家这就好笑，你老公不是画家吗？对呀、啊，所以呢，所以我都留白啊。
0: 交给你处理留白、
1: 啊、是不是很有意思？
0: 那
1: 因为我得当司机啊，开车送他出去画画、啊、对不对、
0: 哦，
1: 但是画画他丢给我一张纸啊、
0: 嗯、
1: 一个笔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画完以后他问我说你画的呢，我说我留白。因为啊怎么讲，画不出来啊，画得太丑了，不想，就怕说这个眼高手低啊、
0: 嗯、
1: 你画的看得太多了，自己越不敢下笔，
0: 是
1: 越不敢下笔，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自己都看不懂，怎么敢说真的落笔说哎我画画。后来呢，还是一个老画家跟我们家先生常在一起的老画家，他是矿坑老画家，蒋瑞坑蒋老画家，他就说哎呀你不丢了。说我错了，
0: 你不丢
1: 了，你不丢了，这味道啊有三点、哦、我这样说台语你听得懂吗？
0: 会当
1: 第一，
0: 第一
1: 不当为了行。听懂吗？
0: 听得懂，
1: 不要画像了、
0: 嗯、
1: 第二不当为水。
0: 第三
1: 卖为玩。
0: 金稿
1: 不错吧、
0: 嗯、
1: 这位蒋老师其实我很怀念他，他很有意思啊、哦，他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外面写生，他的画，然后那个

0: 话呢，有接路，然后有电线杆，嗯、
1: 对
0: 啊。结果有个小朋友在后面看，说：“再给我买一样尾。”他说：“电线就这样来，钉头都胶啊，掉啊掉的话。”
1: 好可爱。
0: 什么？你说艺术有什么困难？画画有什么困难？就像这个老画仔讲的，不要画像，不要画美，不要画完，谁不会呀、啊？是不是？
1: 这倒是真的。
0: 但是有时候呢，缺陷就是美嘛。
1: 要诉说自己要讲的。
0: 对呀、啊，对呀、啊，说这讲讲都很好笑了、嗯。我讲的也让你笑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哈，
1: 嗯，
0: 哎，在这个阶段哈，你是第一次说发现说艺术是真的自己想走的路，
1: 嗯，
0: 是到美国去才发现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是几年期间？
1: 哦，我在纽约是2000年到2005年，那在纽约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去逛那边的美术馆，每一间我都去，对，然后逛街我也喜欢，所以时尚啊、艺术啊，哇，那我在曼哈顿简直就是乐不思蜀啊，
0: 嗯，真的好，多快乐，
1: 我的养分，
0: 住在哪里？
1: 我住在皇后区、那到纽约市区30分钟。
0: 到纽约市区30分钟还好啦。
1: 还好啦，还好。嗯、
0: 那纽约市区30分钟还好。
1: 对对。
0: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住曼哈顿，过到那边去，就觉得原来纽约是这样子的。那最好笑的是，去逛街的时候，你知道眼睛一亮是看到什么吗？
1: 看到什么？
0: 停车位在每个空的地方。
1: 你们是开车去啊？很难停吧？
0: 就是很难停啊！所以看到有个空的停车位，就像台北看到空停车位
1: 快
0: 抓狂了。哎呀，那边有空的停车位，让所有人都喷饭了。有时候呢，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但是当你两边有时候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只有喷饭了，真的笑死。笑都笑死，哪有这样子的，笑死人啊！所以算起来你是从经济系到纽约的视觉上，视觉传播嘛，视觉传播，然后再走入时尚科技啊。
1: 是。
0: 那从商业设计，
1: 嗯，
0: 你是从商业设计开始，还是从纯艺术创作开始？
1: 没有，我是这一段时。我是在那个 showroom 上工作实习、然后后来就在那边全职工作。
0: 哦，
1: 对，那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他们全部是纽约人，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人要待在纽约要有身份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他们雇佣我之后，我一直交代他们要帮我申请身份，但是他们听不懂。
0: 可是你们不是应该有固定的路子吧？
1: 我们就是有一年的工作签证，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必须要转换你的工作签证，所以
0: 不容易吗？
1: 不容易，或者是说你要找到门路。那我当初的老板不懂，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们公司里面的律师。
0: 其实有工作应该还可以吧？
1: 有工作是可以，但是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没有找到帮忙办身份的律师，
0: 没有用假结婚
1: 哦，很多
0: 很多，应该有很多吧。
1: 还有那时候常常圈中乐透的，也中那个绿卡乐透的
0: 哦。
1: 然后但我也有去参加，
0: 是哦，
1: 对。但总之，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就是让我没有留下来，
0: 让你没有留下来。
1: 对，所以在快到期的前三天，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离开这里了，因为你没有，我没有工作签证，我交代我请你帮助我的事情，
0: 你又没有帮我，
1: 你没有帮我，
0: 哎，
1: 然后他就有点觉得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他就说 ，Come back again， I recommend you， 就是我帮你写推荐函，你不是想要去念时尚设计吗？
0: 我给你课推荐。
1: 那我们就是时尚界的，我就推荐你。你再回来啊，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那三天里面，去到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Parsons
0: 哦，真的。

0: 然后我就进去 office 填表，然后他按照我可以在那三天之内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把这个 application form 丢出去。然后我回台湾，我本来以为回台湾我就要重新思考我要怎么走。
1: 嗯嗯，
0: 殊不知台中是那个 showroom 的开发部门。
1: 就让你在这边做。
0: 对，回来之后我还没调完时差，他又打电话来说，Carol,
1: 请你当驻台特派员
0: ，Carol,
1: come back,
0: go to Taichung.
1: 哦、，OK 啊。
0: Work, please work. 对，我就到，我还是继续工作，所以在台湾的那三个月就等了学校的通知，也因此这样子我就又回去念服装设计。
1: 是哦，因为这样才。踏上服装设计这一行
0: 是，
1: 本来不是
0: 就更接近了，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是帮他们做一些平面设计的处理以及数位转化，就图像有关于图像
1: 是，
0: 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我其实认识在那时候的实习，我认识了时尚界跟摄影圈的朋友，所以其实我结交了不少亲跟艺术相关的朋友。对，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养成其实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去 soak
1: 就对了
0: 就对了。
1: 嗯嗯，
0: 对，所以当我去念再回去纽约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1: 后来又再回纽约，
0: 我再回纽约去念服装设计。
1: 所以你刚开始本来不是念服装设计的，
0: 我视觉传播，就是
1: 纽
0: 约大学视觉传播。
1: 哦，因为回来在台中这个工作之后，
0: 然后我是不是丢了那个 application form？
1: 对啊，
0: 那我就上了，上了之后我又回纽约，完成了服装设计的这个学位。因为这个学位我
1: 几年回去几年？
0: 2003年回去的，2000年到2003年，然后2003年到2005年是在那边念服装设计。
1: 在那边念服装设计，那你有碰到 911？911
0: 是2000年，
1: 2000年之前的，就回来之前。
0: 2000年刚去纽约的
1: 时候，对啊，你回来之前，对不对？就再回去美国之前，回来台湾之前就碰到那个事情
0: 了。是
1: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你也是非常丰富了。说老实话，因为那段时间，可以说有点乱了。
0: 那个时代蛮乱的，
1: 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是大悲剧啊。
0: 911也有，然后其实也因为911的关系，所以我在申请身份上非常的
1: 比较快，
0: 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怕外国人嘛，
1: 怕说，
0: 所以我其实在这身份上面就
1: 困难重重，
0: 困难，所以后来我完成学位我就回来了。但我在设计学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念 Fine Art。然后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很丰富的，设计也好，艺术也好，所以其实在那个环境其实多少也有碰到念艺术相关的人。那我心里还是没有消灭这个火，就总之还是有时候比如说去博物馆会稍微画画。
1: 其实那虽然是商业设计，对你来说纯艺术的那种种子呢，已经在心里慢慢发芽了吗？
0: 我觉得有接近就好。反正我有一天有机会，我或许现在在回想，我相信我会接触到的。
1: 是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他在心里面，他自己本身其实有那种自由创作的那个种子，他一直想有自己不一样的东西。而时装设计其实算是商业的东西哦。
0: 对。
1: 那从商业的东西哦，你的思想是怎么样？是要符合大众吗？还是要创新？
0: 对，设计其实跟艺术最大的不同点是，设计是服务大众，服务客户，是依照需求来满足客户，所以比如说客户是休闲服，所以你就要帮他制作休闲服，像工业设计的产品就是他要好用，他要低调，或者是他的颜色要搭配他的身份地位，所以设计其实他跟艺术是很不一样的，艺术的自由度跟个人表达跟一个观点的陈述，其实它是

0: 占很大的比例，所以设计跟艺术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分的比较清楚的定义上是这么说的。
1: 所谓定义上的分得清楚是说他的创作不同，或者是路线不同，
0: 他的创作的动机不同。动机是设计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创作的。对。
1: 所以这个所谓的设计呢，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比较时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我就是表现一种表达嘛。
0: 以服装设计、时尚设计，就算是服装或者是饰品穿搭都是时尚。它在设计里面已经算是自由度比较高的。工业设计的话，它的限制局限性就更高，因为它是工具，它有它的限制，它有它的规格。
1: 所以从商业设计在跨入现在的纯艺术创作哦，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0: 好，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我觉得艺术是需要有一个观点在。
1: 艺术要一个观点。
0: 对，你成为一个艺术，它不是只是
1: 那是比较自我的吗？
0: 不，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不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去，观看你在意的某些事件。比如说我对于时尚的精神我就是很有兴趣。以至于我这一次的朋克的主题是让我回溯到我在纽约在纽约大学第一次触碰到朋克音乐的发源地，让我大开眼界，打开了我的视野。那朋克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后来成为这一次的表达，是也想让大众知道说它后来变成一个时尚元素的精神，它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时尚的阶段里面的某些元素。它还是继续活着。对，那它也因为这样子有代表所谓的一种精神，就是批判性或者是叛逆性。但是很多人大概也只停留在哇他很酷啊，他就是朋克头啊，他有皮衣啊。可是事实上他最原始的表达呢，是一种他要对于当初猫王时代的音乐他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装饰性太多，所以他这个朋克呢，他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回归到最简单、最纯粹。
1: 所以你觉得朋克这个东西啊，是形象上的，或者是音乐上的、乐曲上的表达，哪一样比较冲击性大一点？
0: 你说对我来说吗？当初对在那边的时候是视觉上的，
1: 视觉上的，
0: 对。后来才知道它其实起源是音乐上面的，那是因为 Vivian Westwood 这个设计师，英国设计师，他跟Sex Pistols 的这个乐团的主唱合作，然后他把这个朋克的精神视觉化成服装设计。
1: 为什么叫朋克？
0: 为什么叫朋克？
1: 我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不知道，我刚好想到你要来，我就说你既然你的画的主题以朋克为主，那什么叫朋克呢？你看我要出问题给他，我要把他问倒。哎，他现在在想了。我跟你讲，各位听众，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好奇的，说朋克是乱吗？是叛逆吗？或者是怪异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叫朋克？叫我切掉。我跟你讲，我就是喜欢找问题给我的来宾。我的来宾有时候呢头大，然后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你让我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你真是给我找问题啊。其实哈，我就是喜欢给他们找问题，因为事实上你这次的画是以朋克为主。
0: 对，
1: 好，叫朋克不死。什么叫朋克不死？这个切入点又是哪里？
0: 太好了，我可以回答了
1: 啊！终于可以回答。 差点被我问到。

0: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反社会
1: 啊、哦，反社会，
0: 确、实就是反社会。嗯、那也就是那时候从音乐开始去反这个摇滚，华丽摇滚，嗯 嗯, 嗯, 嗯, 嗯, 嗯，到后来呢。英国其实又比美国人还要叛逆，所以其实
1: 是啊，我
0: 英国人
1: 我以为英国人
0: 没有
1: 比较古板。
0: 如果你要去念设计，其实最好玩的是英国，不是美国，也不是纽约，是要去伦敦念设计。
1: 是哦，
0: 对他们
1: 没想过去伦敦
0: 的。对，我那时候不知道，现在
1: 知
0: 道说啊，原来伦敦超好玩的。他就是反社会，所以其实他反的除了当初的音乐以外，他也就是可能他也用视觉来让大家知道说，他的诉求是他觉得他的声音要被看到，他也透过他们DIY， 他们希望就是回归到简单真实，而且要 remake， 就是不要浪费。所以其实他是最早的环保人士。
1: 是哦。
0: 对，所以到后来，其实他们对于一些英国的社会的一些观点是不满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族群是反社会。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概大家对于他不是那么清楚他跟历史脉络，会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混混而已这样子。
1: 真的。
0: 对，
1: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哎，就是邋里邋遢的啊，因为小朋友又不懂，然后说他们穿的什么啊，哦，然后头发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乱啊，干嘛的，然后头脸上画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把自己搞得那样子脏兮兮的，刚开始是这么感觉。
0: 刚开始是这样子。
1: 是。那所谓的朋克不死展览，就刚刚说你最好切入点是，就是说要一种自我的表达。
0: 自我的表达。
1: 哦，然后就像你刚刚在讲什么，说他们英国比这个比美国还要突出这方面，我们都觉得说英国人不是比较古板吗？戴个帽子，礼貌，拿个黑雨伞。
0: 其实英国人的笑话最酸了，
1: 是哦。
0: 对，他们的 joke 都是那种点到为止，但是让你觉得心被揪了一下。
1: 心被揪了一下，也是不太容易了哈。那所谓朋克不死哦，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0: 因为我后来从当初在2000年，其实已经70年代到2000年已经30年了，他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有 CBGB 的地下摇滚乐团，他在那边。然后到我从2000年回来到现在也20几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时尚的潮流里面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些元素，一直不断的进入到街头的文化里面，然后也被年轻人深受喜爱，甚至于到现在的韩团 K-pop 啊，
1: 是，
0: 对，就是像权志龙啊 ，GD 啊，他也有时候会用朋克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很酷炫的这样子的元素在他的身上，或者是女团，像日本的女团现在也很红在，欧美叫 XG， 那他其中有一个角色也是用朋克的元素来做，所以以我活得够长来观察时尚潮流，我看到这个元素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
1: 所以叫朋克不死，
0: 就所以叫朋克不死。那当初的朋克不死也是他们的口号
1: 哦，
0: Punks is not dead，
1: 是啊
0: ，Punks never die， 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反思，所以是。批判精神并不是不好的，而是你知道你到底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对。
1: 所以在作品当中，你的人物跟线条有时候是充满着张力的哦，那是否也代表某种内在的呐喊？
0: 是的，以我人生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应该也就是。把我过去的那个小小孩的压抑解放出来了，透过画笔。

0: 觉得我觉得好自由啊。
1: 你觉得很自由？
0: 对。
1: 啊，我很好奇啊。哎，你对你的作品，你父母亲怎么想法？
0: 我妈妈通常会说啊，我看不懂啦，因为她很怕最。

0: 到底不一样啊，他会觉得说，哈，这是叛逆吗？这是什么？你跳钢哎呀哈啊，画的这个东西哈，好像奇怪，看不懂。他可以讲说看不懂，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你想表达是什么啊。但是对你来说哈，就像你的作品里面说，爱与力量、光与希望这些东西哈，你想要给人家的是什么？
1: 我这一次除了表达这个朋克这个精神以外，其实最后一张这一张图，最有趣的就是要让大众去反思啊，这是过这左边的男生，这是过去的朋克以及街头风慢慢成为主流了。而右边的这个是新一代的朋克，可能有点虚拟加一点 AI 科技感。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你是反叛的那一个，你终有一天你可能的诉求达到了，你成为主流了。你能不能在主流里面站得稳？还是你只会做一个一直不断的叛逆的人？像90年代 有一个摇滚乐团，有一个很短暂的摇滚乐团，也是朋克他继续演变的，叫油渍摇滚。所以这个音乐谈不完，对。
0: 你看我们这样谈不完的话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对，你可以就是精简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没有，你讲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就像你的画展的时候，一般人看他是用什么样眼光来看，我也是很好奇。
1: 你好奇。其实他们在看这一张图的时候，也觉得说，哇，原来这张图要表达这么多。他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摇滚，他只有维持了4年。他是叫超脱合唱团。他很受欢迎，但是他后来被经纪公司签了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主流的音乐，
0: 反而惨了。
1: 所以后来这个主唱就自己回家了，
0: 不了了之
1: 吧。不了了之。
0: 所以你说怎么办？
1: 对，
0: 这个这是好是坏呢？
1: 所以其实我要表达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是我真的是在我这整个人生里面的转折那么多，我觉得到底什么让我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是谁很重要。尤其是现在 AI 又进入到我们现在的，
0: 好，再一次的就问到你。
1: 再一次的数位移民了，当初的你刚刚讲2000年的一次，我这边的右边其实就是在讲，你看右边后面的背景是人 UAI， 然后还有一个首脑 AI 首脑，那这个后面的其实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其实我们现在受到的这个冲击很大，你能不能在这个 AI 时代还知道保有自己？还是说你会被 AI 的思想所取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0: 就是要问你，
1: 那就是要问我
0: AI 现在的影响，你觉得是好是不好？
1: 哎，大灾问啊，
0: 跟我一样叹气，我也是叹气。
1: 一方面，它帮助我很大，有关于工作效率上面的事
0: 情。对，因为本来做不到了，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了，对不对？我本来只能用想象的，
1: 对
0: 啊，那我现在可以用 AI 让把我的想象加进去，
1: 是，
0: 所以这是好的一点，
1: 这是好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哎，那图像这么容易产生，那我的艺术到底要何去何从啊？
0: 没有自己了。我也是怕这一点
1: 啊，
0: 就说你的自我会越来越少，因为 AI 多少会影响，那你会日后会被机器影响到吗？
1: 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要反思这件事情。那我想讲到这个，这就是朋克带给我要记得的事情，就是反思，然后怎么样可以保有？所以我特地用这一次特地用油画来表达，是因为我觉得油画这个媒材有它的温度在，这个是不会被 AI 所取代的，怎么样都不会。
0: 再讲一次。

0: 你觉得油画比较不会被它改变影响吗？
1: 不会，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动物，
0: 对
1: 对。那 AI 它是你真，
0: 嗯哼，
1: 那有时候你的真到一个太过于不真，以至于过度完美，所以它没办法去呈现所谓神给我们的那个不完美
0: 的真实的不见了，
1: 真实不见了。所以在我的画里面也写 free。这边是 genuine 跟 fun，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真实性跟我们的乐趣，是不是现在正在被 AI 所压迫到？
0: 所以 这张画是有这种表现的。
1: 是的，
0: 哦，那这幅呢？这幅是什么？这帧是什么？
1: 这幅是我想要结合我的时尚发型，
0: 它是哪一首？遇见人生不是光与希望吗？
1: 是颅内爆炸，
0: 颅内爆，我到真相，
1: 颅内
0: 啊，颅内爆炸，颅内呐喊，那咆哮，
1: 对，
0: 灵魂的炸裂，
1: 对。其实我是运用时尚，我们时尚发型设计，以及我想要传达花艺，东方的花艺，来呈现说朋克这个元素它有影响到亚洲来，那代表性就是日本的元素。对，那这个其实是用油彩但是画的方式是用表达东方的幽默，
0: 是吗？
1: 对，所以这一幅其实是比较东方感的，
0: 所以这个不是用，这是用油画画，
1: 这是用油画画，所以我用很多油来呈现水墨感，
0: 是用油，大量的油来呈现水墨感，是不是？
1: 快要疯掉！但我也是用，我是用毛笔去用油彩去做那个效果。
0: 所以你觉得毛笔还是蛮好用的？
1: 我觉得回归到现在，年轻受到西方的熏陶，但我觉得回归到现在，我觉得东方的味道是很值得去玩味的。
0: 对，
1: 我希望更多了解我自己。
0: 我曾经跟人家讲，我说毛笔就是一项大学问。人家说什么？什么叫毛笔？我说你试试看，毛笔是怎么样做的？用细细的毛，然后一卷一卷慢慢的卷起来。那毛笔可以用一支，所以用细楷、小楷一直写到大楷。就一支，
1: 还有一个颜色而已。
0: 一个颜色，然后从白。淡灰、深灰到黑，到暗黑，到什么，它都能表现非常的好。那个不是很简单的。以前就觉得说水墨就没有颜色，
1: 所以我非常
0: 不一样。
1: 我非常欣赏郑问这个画家，漫画家，他是用东方的元素来呈现漫画。
0: 糟糕我觉得我们讲不完
1: 真的、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们两个讲一讲，一个钟头就
1: 过去了。
0: 太过分了！哎呀，我想在这个，要不然就在你下次的画还要画展之前，或者还没结束之前呢，再来一趟。因为我发觉呢，我们讲的好像很顺哦，自然而然的一个钟头过了，还没过，真的过了，我们还没，我连中间连音乐都没唱，所以我想就大概的说一下啊，如果说哈，现在有个年轻人站在十字路口，他想追求艺术梦想，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我每次给他出问题，你希望，要不然这样好了，你希望未来的关思成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你想走什么路？总不能一直胖克吧？
1: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跟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甚至于 我其实想要画我的小时候，我的人生，把它视觉化。
0: 哇，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
1: 真的
0: 真的可以说呢，艺术从来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跟线条
1: 是，
0: 应该是一段，就像你说的，生命走过岁月之后留下的印记。他说讲的那么深

0: 干嘛？我说不是很深，你仔细想想看，真的是如此哦。像关之成老师，他用他跨越时尚、设计跟艺术这三个，对你来说，你当时也没想到会这样跳的这条路，
1: 没有想过。
0: 对呀、啊，可是你这些丰富的人生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作不只是追逐潮流，而是忠于内心。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或许每一幅作品呢，都是他跟自己的一次相遇。
1: 没错。
0: 但是每一次展览，也都是他与世界的一场深刻的对话。啊，谢谢关之成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真诚而精彩的创作旅程，其实讲不完了啊。也祝福他未来呢，持续透过艺术带给更多人勇气、希望跟感动。
1: 谢谢。啊
0: 谢谢，那么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再请您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关思成关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廖姐，
0: 哎，下次呢，我们再到节目中再会哦，
1: 好，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希望短短的画龙点睛时间能够让大家呢多一点回味，有时候回味也是蛮好的，人好像总是健忘的呗。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呢叫孜孜不倦。还记得从小到大学校里边的老师们同学们或者是家长常常会有这个话出来，能孜孜不倦以后呢学问知识都在你脑海里，这别人抢不走拿不走的，那才是你真正属于你的。孜孜是勤勉的意思，不倦当然就不疲倦啦。孜孜不倦是形容人要勤勉努力不懈

我们今天这个孜孜不倦的故事是从哪里来呢？孜孜不倦是讲的比较久远了，上古时候吧。上古时候洪水经常泛滥，每次都有数以万计的农田被淹没，无数的村庄房屋倒塌，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时大禹面对洪水肆虐十分的忧虑，决心要竭尽所能彻底的整治每年都会发生的洪水。他奔走各地，带领众人全力的疏通沟渠，引水入河，引河入江，再引江入海，终于取得了治洪的最后胜利。而治好了水患之后，大禹又带领民众一起耕耘，一起播种，植树种桑，所以人们渐渐就步上了安富乐足的生活。当时的首领舜认为禹不但聪明睿智，而且勤劳勇敢，不仅呢他整治好了水患，还带领族人步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于是呢他就把地位传给了大禹。而禹也对舜说，为日孜孜不敢抑郁。为日孜孜不敢抑郁的意思是说，我每天辛勤的劳作，不敢有半点的懈怠，更不敢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

我们今天讲的是孜孜不倦这四个字，而真正的出处是大禹所说的。大禹说，为日孜孜不敢抑郁，但舜将地位传给禹，这种把地位让贤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这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氏族首领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执行机构应该是属于部落里面的一个联盟的会议。我们这么说好像有点古今都混在一块，但这种制度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在推行的。西晋时候陈寿《三国志·蜀志》里面项郎传有说，乃更潜心著述孜孜不倦，就是这孜孜不倦四个字，他意思是说，于是就更专心于著书立说，勤勉努力不懈怠。所以他的近义词是好学不倦，夙夜匪懈，孜孜刻刻，酷酷孜孜酷酷，焚高祭鬼。那么反义词就是一曝十寒，饱食终日，或者可以讲完岁戒日吧。很多类似的词呢都可以来解释，但孜孜不倦真的是每一个人所必须要好好的去想想去做到的。一个人要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就得孜孜不倦的用心学习。或者我们可以说，哥哥为了取得博士学位，整天孜孜不倦，不敢懈怠。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或者兄姐当中有着好的例子、好模范的话，我相信作为弟弟妹妹的后辈，一定更加努力，有学习的规范的，那就很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块来跟大家分享的孜孜不倦这四个字的故事。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祝福大家健康。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我就说，这做广告是很厉害哦。你刚做广告啊？哦，你看哦，电视上在那边卖东西的，有没有？
1: 对啊。
0: 现在形态都是购物，有没有？购物节目哇，他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是，我就昨天有提到过，只要一个点中了你，你就会想，嗯，这个我可以买一点。
1: 没错，我那天买的看到一个，因为化妆水用完了，嗯，然后我就在不知道是 FB 还是 LINE 上面，那就跳出很多广告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写说什么 SK2 了。然后呢，我想说，哎 ，SK2 应该是蛮好的那个品牌嘛，嗯嗯，结果我就看，哎，价格又那么便宜，两罐呢，啊，嗯，然后就结果就这样中
0: 就被骗了，
1: 中了就去买了，然后货到付款，嗯，然后呢，回来我一打开，我就觉得，哎，这个罐子怪怪的，嗯，不像正牌的那种，你看得出来，嗯，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拿去退，我拿去退的时候呢，那个货运公司就跟我讲说，只要 FB 的或 LINE 上面的广告，你绝对不要买。
0: 对啊，
1: 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觉得在那里会受骗。他说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0: ，FB 里面都骗人的。我有跟我儿子说过，你不要再买，因为我曾经被骗过，我就后来不买。
1: 对啊，不是，常常买了以后就觉得怪不对呀，然后
0: 因为而且他那个很难退，你怎么退的？
1: 然后因为他是货到付款嘛，我就下午赶快去货运公司，嗯，然后呢我就他你如果我就先打电话给送货的，因为他早上送的，嗯，所以我下午就赶快打，嗯，打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就拿去，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他就赶快把那个金额
0: 挡下来
1: 对，所以他只要

0: 进那个档案，然后再来我就他就说你要先去登记，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跟他登记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把东西还给他，因为他进那个档下来主要是钱可以给我们，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假，你看花了那么多功夫，你还去做假瓶子假什么，你还要花了一大堆广告，然后人家就觉得你这是假的，你到底要骗死，
1: 但就骗有些人想算了，就没多少钱啊，就想算了，
0: 就是，
1: 很多人都会这样。
0: 对，我就觉得不能够，确实是不能够中，
1: 啊，
0: 然后有的不能退的，就真的你就是认了，
1: 嗯，
0: 认了。所以我就更记得昨天那个，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 LB 或 LINE 你都不要去买。
1: 嗯，对
0: 对，所以确实，所以我们说要补什么，有时候乱买哦，重点有时候买回来，哎，你可能煮了一两次，
1: 嗯，
0: 接下来你大概放在冰箱
1: 就
0: 忘记了，
1: 对
0: 对，就会不记得。
1: 但是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孤独一个人在家的老人，
0: 嗯，
1: 他都会一直。哦，你看那个卖药的有没有？
0: 嗯，
1: 卖狗油啊，那个我讲，哦，台语讲得很好的，
0: 对
1: 哦，来哦，你来看一下，哦，这吃下去吼，
0: 哦啊，
1: 你想看就会惊，然后呢就讲得很像，像我婆婆，她就坐在那边看，她就说，哎，这有影无？这吃下去敢会惊？我讲哪有可能？医生就讲你无法度家己惊，你吃那个惊，真不可能嘛。但是她老人家会存这个期望。他觉得说我吃下去说不定真的能走，
0: 对啊，
1: 就算那只要2000块，要2000块他也不觉得很贵，
0: 啊，
1: 他觉得我2000块吃下去能走，不能的话我就被骗2000也没什么，他就会这么想，
0: 盼望
1: 对，
0: 这个叫做盼望，
1: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他们的话术就是这样讲一讲，那个老人家就会想，
0: 啊，
1: 哦，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像美国也很多买购物，有的老人买了一房间的，有
0: 没有？对啊，对，
1: 一屋子的那个东西
0: 囤货，
1: 买回来有的根本没拆。
0: 对啊，
1: 他就买完回来以后，他忘了他买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的，欸，
0: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团购的啊，有很多便宜一点的，嗯，其实它都是集齐品。
1: 对啊，
0: 就是大概就是有人囤久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有时候还是要去。
1: 所以其实真的不要贪太便宜的东西。
0: 对，但是要忍得住。
1: 对，没有，有些就是我就跟你讲，他们话术很厉害啊，他会说哇，今天有没有一瓶1000块，不要，今天给你两瓶再送一瓶，
0: 对对对对对，
1: 再送一瓶又赠送一瓶什么，
0: 对啊，真的
1: 越送越多，
0: 就
1: 1000块买了一大堆，
0: 对，
1: 这样
0: 买一大堆
1: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就不可能。
0: 我们有时候，哦，被骗的经验多了，哦，
1: 对啊，
0: 但是有时候到现场有时候你还忍不住，可是你知道那种行销就是这样，譬如说哈，今天阿懒记跟我讲，哎，欸，因为你用过，你觉得很好，
1: 嗯，
0: 我一定也会心动。
1: 对，
0: 所以很多很多那种广告都是两个人在那边搭配的。
1: 嗯，对啊，对，
0: 还好我们电台是不卖广告的，
1: 嗯，
0: 啊，不然我们两个还可以去卖拍广告，
1: 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是吗？
0: 对啊，那个在中国大陆那种带货女王多可怕，
1: 都很厉害，对，
0: 嗯，而且是用明星的，好像
1: 他们那个人口多，有的时候像听说有些明星或是带货女王直播都是几千万个人在看，欸，
0: 对，他们收入都是几亿的，
1: 因为一堆人
0: 你那个亲家每天都要看带货的，
1: 嗯，真的吗？他有买吗？
0: 我去他们家，我就说，哎呦，那个电扇不是会讲话吗？
1: 嗯，
0: 小美小美打开电扇，哎，我在呢。
1: 对啊，
0: 可有些东西确实是
1: 有些
0: 你想象不到，
1: 对啦，
0: 对啊，
1: 但是就是你不要买到一堆那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些吃的哈还会骗，
0: 我觉得吃的还真的比较危险，
1: 真的很恐怖，
0: 嗯，我去新疆，我后来发现，哎呦，我到底买什么？我心里就想说，我要买那个真的是实用的。
1: 嗯，
0: 后来你知道我买了一个叫麦门冬，
1: 我有听过，
0: 你听过吗？
1: 麦冬吧，
0: 麦冬，对，那就是麦门冬。
1: 哎，欸，麦冬，我上次本来要买，我发现它不便宜耶，
0: 哎，欸，不便宜，
1: 麦冬是蛮贵的东西。
0: 对，哦，我就是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喉咙干呐，口干舌燥这样，
1: 嗯，
0: 然后那个中医师就跟我讲说，
1: 可以吃麦冬，是不是？
0: 他说：“对，他说麦冬，麦冬泡水喝啊，要不然就是叫我吃百香果，
1: 啊，
0: 百香果，
1: 哦，
0: 他说会生津啊，
1: 哦，
0: 结果我在新疆，他就说这个是

0: 这个是野生的，
1: 野生的麦冬。
0: 嗯，结果就买了，才买一点点，真的不便宜，很贵。然后你知道我又买什么？我到那个另外一个库尔勒，不是库尔勒，那个叫，反正就有很多苏联的店呢，都是苏联的产品的店呢。
1: 真的哦。
0: 对，那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沙棘，你大概没听过吧？沙棘，沙棘油，沙棘。我之前有听过沙棘，然后反正我就想说，这个平常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到，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他有商店嘛，所以就想说买那个你平常比较不容易买到的，然后买那个蜂王浆。好，我心里都想说，这个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产品啊。然后反正买了，结果买回来大概吃没几次，我想了，他还放在冰箱里，还放在。只要提醒自己要赶快吃所以这个要补什么，对我们这个，
1: 对啊，我看我朋友去，人家讲讲都买什么藏红花
0: 啊，对对对，
1: 买什么买都花好几万块嘞，
0: 那个都不便宜啊，
1: 都买好多哦。我就想说你买，
0: 你知道回来你觉得
1: 那么多你能吃吗？
0: 对啊，根本就吃不完。
1: 它都算凉的，很轻，但是又
0: 很
1: 贵。
0: 对，因为那个算是好东西。
1: 然后他又说我帮你磨成粉，有一不是藏红花，有一种，有一次他们买一个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他要帮你磨成粉，
0: 对，
1: 然后磨成以后他们拿回来就这样两三千块，就这样一小罐了，一点点粉了。我说哈，就这样哦。他说对啊，
0: 没错。
1: 他吃了有效吗？他说我满不在
0: 就对啊。所以补什么对老我们这长寿老人最喜欢补什么
1: 补什么，
0: 对对呀、所以还有
1: 老人家最喜欢吃补啦，食补啦，对不对？
0: 对，我记得是你讲的吗？还是什么？有一个老人，他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
1: 哦，对，
0: 是你讲的吗？
1: 是我认识一个大姐，她身体超好的。
0: 对，
1: 她说她是
0: 夏天也吃吗？
1: 她都吃，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至少吃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本来体质就很好，还是因为吃这个很好的。但是我看他就是很就用然后瘦瘦的，然后呢体力很好，
0: 真的 哦，
1: 走路都很快这样。
0: 我觉得那个食补，
1: 我不知道，
0: 就像我从不腻讲的，我们的动能，我们身体需要的能量energy，
1: 是
0: 你都不动。你就代谢嘛，哈，
1: 对，
0: 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嘛，
1: 嗯，
0: 然后你都不动的话，它产生不了什么动能，
1: 嗯，
0: 难怪有人说不动的话，真的就是，就是一个肌耐力会消失啊，什么身体都要消耗，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有产生动能的那个行动啦，
1: 是，
0: 所以那个我说这个动能其实就是食物最快，对不对？热量像肉啊，
1: 对。
0: 这个产生有热能的东西，
1: 我觉得像你早上起来你有个还是要出门去运动比较好。
0: 对，
1: 其实你不要一直觉得我起来就是在家里摸摸蹭蹭摸摸蹭蹭，你还是有个目标，你就是去一个地方运动，或者是有一个群体，像我觉得有一个 team， 或者是有一个跟人家约好一起动。如果是你自己，你一定会懒掉，你会想说算了，今天不去吧。外面滴了几滴雨，他说现在有点毛毛雨，像不去了。哦，太阳很大啊，不去了。
0: 太阳很大，
1: 风很大，不去了。就都会有很多理由。
0: 对，没错。
1: 对啊，像我们就是不管风多大，
0: 风雨无阻。
1: 对，除非你是下倾盆大雨，那真是户外没办法站着。
0: 啊、
1: 要不然的话，小雨什么，像前天吧，是昨天早上。我们就打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羽球赛，因为我们打的时候它就飘雨哦，然后飘着我们就不管它，继续打，打完以后就出现彩虹。为什么？因为东山飘雨西山晴，因为我们那边飘雨，但是看过去那边出太阳，然后他们就说一转头说你们看彩虹出现，哇，大家就开始拍，很漂亮，就是本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开始飘着一个很细的雨，然后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打这个浪漫的羽球嘛，他们说对，然后我们就继续打，他就一直飘哦，我一直打到他打完，我已经湿了，就雨有变。

0: 反正
1: 你不是流汗就是被雨淋湿。
0: 对
1: 对，都是
0: 但是很好玩，就是打完以后它就出现彩虹。
1: 对啊，
0: 然后过一会地就干又干了，因为那个雨又飘到别地方。
1: 对啊，所以不要怕风雨，因为
0: 对你就是你出门去，至少你在那边跟人家聊聊天或什么，总比因为一天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你上班的人觉得时间很短，因为你要赶着去公司工作，但我们这种老人退休的，你就是你还是要去外面做户外的比较好。
1: 所以那个不畏风雨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多琢磨哈，因为
0: 对，
1: 因为很多人就说老人下雨不要出门啊，什么风太大不要出门、啊。
0: 没有，我不是讲我们球队的老先生，
1: 对啊，
0: 钱很多，但是身体还身如红钟、哦。他每天比最 good 的就是他。我们有时候还会缺席，想说大雨了啊，今天雨很大就不去了吧。嗯，那我会直接像今天下雨，我就直接去健身房。
1: 对，
0: 但他不是，他就是不管风雨多大，哦、
1: 他都会，
0: 他都风雨无阻，
1: 真的好厉害。
0: 每天走20000步。
1: 哦哟，
0: 对，每天
1: 哇，
0: 所以他即便已经86了吧，他还是。嗯，身如红钟，步履如飞，这样
1: 对 对，
0: 很厉害。
1: 没错，
0: 公公的时间又多哎，
1: 冬假，
0: 寒假，感谢大家给咩出糖，
1: 暗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觉得教育应该从小时候开始，怎么样从小时候开始呢？真的是从小打的基础够的话，长大之后呢，你念书不会觉得那么困难重重，会觉得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以前呢，就有那种童子式的说法。什么叫童子式？科举时代童生的进学考试叫童子式，也就是说小考了，小试了。是明清时期取得生源，所谓生源就是秀才，取得生源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就必须要先有这个童子式。府州县县学里的学生统称为生源，未取得生源资格的读书人，不论年龄的大小，都一律称之为乳童或者童生。童生要取得生源的资格，必须要一级一级经过县府举行的考试，录取之后再参加院试，考中者就成为其所在府州县学里的生源，统称为秀才。这个系列考试就叫做童子试了。童子试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数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清朝的县府院三级考试，县试由各县的知县主持。那么考试日期通常是在二月。考试前一个月，知县会出示考试的日期，应考的童生向本县的署理房办理各种报名的手续，而报考的童生必须要五人联保。五人联保真的不太了解。那么并由本县的一名领生做担保人，以证明考生所填写的各项内容是真实可靠。

在这项考试结束之后，由县署造具名册送报本县的儒学署，并且申送本府或者直隶州或厅参加府试。这府试呢，由各府的知府来主持，考试日期一般在四月。那么如果因故没有参加县试的童生，必须要补试一场，不能随便跳过，才能参加府试。其他的报名方法呢，就一同县试一样。府试录取的第一名称为府案首，考试完毕由府造具清册审送学校参加院试。院试是童子试中最关键的一次考试了，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岁考和科考都在各府或者直隶州厅的治所举行，一切有关考试的组织工作均由各地的行政长官来负责，考场呢则设在学政的驻扎衙门，或者称为考棚，或者称为贡院。生源录取的名额和当地文风的高下，钱粮丁口的多少，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通考说，学校考期里面记载，清朝将府、州、县举分为大、中、小三类。清康熙九年规定，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中学12名，小学7名或者8名。那么清朝后期时候，录取的名额就越来越多了。这是童子试，就是一开始怎么样在学问方面得到第一个阶段童子试，经过才算是秀才呢。哇，好像比现在还不容易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优美还有它有趣的地方，那我们真的就是语言就是生活，你就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它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困难，听听它的这个语言的创作的歌曲啦，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戏剧啊，也都很有帮助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希望这个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不见了。呵，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节气，
1: 节气，
0: 对，节气，
1: 对。虽然已经有公告啊，每一季啊，拢有六个节气，
0: 对。
1: 咱春天的六个节气拢已经介绍了，
0: 对，
1: 咱进入热天的节气，热天的这个季节，同款有六个，咱已经介绍过三个
0: 了，立夏、小满跟上次的这个芒种，
1: 对，所以咱今天就要介绍这个第四个，就是夏至，
0: 夏至，
1: 啊是嘛有人。公夏季，
0: 夏季，
1: 对，
0: 夏季，夏季，
1: 对，
0: 就字面的意思就是夏天到了，
1: 对，这个季就是高啊，
0: 对，
1: 对，夏还是夏，就是热天，
0: 对，
1: 对，所以热天高啊，
0: 那通常也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1: 对，好，所以这个夏季。所以是在新历是六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个时阵就是夏至，
0: 对，正热的时候。
1: 哦，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天气已经差不多拢翻热，
0: 要对，
1: 对啊，亲像阿芬所讲的，在这个时阵，因为日头是直射咱迄个。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所以伫北半球，就是日上长，暝上短，不过这个时阵虽然是已经热天到啊，进入热天，总是要不是上热的时间，
0: 还不是哦，
1: 因为咱个刷落去，要介绍迄个小暑、大暑，迄个时阵才是真正，
0: 真的热，
1: 真正是热，对，不过这个时阵是已经进入到热天啊，所以我那开始热了，对。

0: OK，
1: 所以这个时阵，亲像咱介绍梦境的时阵，有讲啊，迄、那个黄生河、梅河已经煞，所以煞的去就是啊，过了岛，拢会有西北风，对，啊，所以这个煞接这个下子嘛是同款，伫过了岛，拢差不多拢会有西北风，
0: 哦，嘿，
1: 对，其实我感觉这个西北风是嘛是一个真好诶，就是讲你若一阵西北风过了，哦，安尼暗时诶就较凉
0: 凉，比较凉了，
1: 对。人就感觉较爽快，
0: 对，不会这么燥热，
1: 对，不会那么热，
0: 对，这个夏至呢，就是为什么是夏至？因为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北回归线，就23.5度嘛，在我们之前有讲到是在嘉义，那所以呢，这个北半球就日比较长，夜比较短，那这个应该说它开始热啦，夏至是表示说夏天要来了，那这个就慢慢的气温就上升，所以会热，但是没有很热，
1: 对，
0: 那但是呢比较容易遇到就是这个西北雨啊，西北雨，那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这个芒种的时候呢，有这个梅雨接着西北雨，
1: 对，
0: 好，所以这个也还好，有这个西北雨来这个调节哦，在坝口调节，就是白天很热很热很热，然后一直到过中午，因为这么热才会有这个雨水，因为它也是一个循环呐，一个循环效应，因为很热，然后这个海平面的水蒸气就往上，然后就变成雨，就下来了，
1: 对，所以咱顶摆有介绍西北雨的时阵，都有讲过西北雨落未过残花。对，所以就是讲，你看到西北雨，你准备哈，可能你的雨满晴好，哇，无雨啊。
0: 那真的是蛮短的一段时间，大概5到20分钟。左右啦，当然有时候长有时候短，但是它就是一下下，
1: 对，这是很趣味的，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开车，那个经过那个高速公路，你就会看，这场是落得很多，过了，哇，
0: 这很明显，
1: 对，出日啦，对，那个感受特别明显，
0: 有时候，过一条路就，那边是干的，这边是湿的，
1: 真是叫出名。
0: 然后有时候看到，怎么这车子是湿的？我们这里是干的。OK， 所以
1: 到热天的时候，台湾这个真特殊的那个地形气候哈，都会有风台
0: 啊，对，
1: 所以都有这个这个俗语话讲，夏至风台的出世
0: 哦。黑子风台个出世，
1: 对，
0: 夏至来了，台风也要来了，
1: 对，好，所以就要进入迄个风台期，对，不过讲最近这几年这风台拢过咱的门口尔尔。
0: 对，
1: 无入来。
0: 对，有时候
1: 真好。
0: 你说不完全好或坏啦，
1: 对啦，
0: 就是。最近几年有就是台风都过境而已，没有进到台湾，那要不然就很晚才发布所谓的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就那个就跟原来的统计都不太一样，
1: 没啥赶快掉。
0: 那你说台湾就是岛屿，那那个高山又有海，那个水其实流不太住啦，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它水就流得很快，
1: 对，
0: 当然可能有一些水库可以帮忙蓄水，但是好，这个有没有台风其实跟明年的水情是有一点关系的，
1: 有样，这有样是关系，所以台湾啊，特别是南部南部的迄个地较大色，所以足济时阵那是无风台大来诶，这个雨水，南部的较欠水，
0: 对，所以。

0: 曾经这个2021年的时候、嗯哦、这个台中真的是蛮辛苦的，台中台南就是真的是什么用事停山、哦、或是嘿，反正就是一个礼拜就有几天有水也几天没水，那你就要趁那几天趁有水的那几天储水，然后再就蛮辛苦的。
1: 对、哦、所以欠水是很辛苦的事情、嗯哦对啊，所以有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浪费，
0: 对，这很重要、哦、对，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1: 对、嗯、要是这样、嗯、好，到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因为天气就热、嗯哦、所以 有一句话这样说，夏季爱吃不爱去，
0: 夏季爱吃不爱去什么意思、
1: 就是、到这个时
0: 要吃不要去，
1: 对、哦、就是说天气这么有热、嗯哦，甚至有人要邀请你去煮餐吃饭，你也感觉哦，这么热啊，算了，不要去啦。咱想到啊，想到好吃的东西，你有想到爱吃，不过、嗯、哦，看到这个日头这么炎，你就想啊，算了，不要去啦。就爱吃，不要去。
0: 几年前好像有过真的有类似的状况，在北京，那之热啊，热到都不能出门，不想出门。如果真的朋友有约还愿意出门，就表示这个感情真的很好。黑鸡爱嫁唔爱去，想到吃的是很想吃啦，但是真的要出门又懒了。
1: 哦，也是安尼，天气伤热，人就真亚身。
0: 哎、欸，没关系、哦，我们现在有外卖，可以叫外送。
1: 对，所以这迄个哈，这外送诶哈，嘛是足辛苦、欸、
0: 对，
1: 不管啊，不管是啊天气真热，嗯，还是啊透风冷雨、
0: 欸，对，
1: 哎、欸、对，因为着趁钱，拢爱出去走走、嗯。
0: 真的、哦，然后之前疫情的时候也是要靠他们，
1: 嗯、对啊，
0: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
1: 欸嗯、
0: 不能出门、嗯、啊，他们还可以，所以就嗯，真的要麻烦他们的。
1: 对，
0: 嗯，
1: 哦、好，夏季。早暗记，
0: 早暗记，
1: 对，迄、那个记吼，那像牙
0: 记呀，
1: 记呀、啊，去记，好啊，这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台湾的中南部，嗯，这到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拢已经成熟，哦，会当挂，
0: 哦，
1: 所以这个挂的那像记安尼，
0: 啊，黑记，早暗记，
1: 早暗记，
0: 就是
1: 早暗，
0: 早暗记。
1: 对，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时阵，
0: 会当
1: 对，会当收瓜的时阵，哈，嘿，都爱趁早，哈，不管是早还是较暗，你拢得进去，
0: 就是不要套中岛了。
1: 哎，对，
0: 要么很早很早，哈，清晨的时候，要么就是微暗嘛，微暗嘛，
1: 对，
0: 就傍晚时分，
1: 对，所以看一寡这些人，哈，你拢。透早天还没光，他们就都去田里做工，就是这样、嗯嗯嗯哦、再一句就是这样说，夏季经济节气，
0: 节气
1: 对、哦、就是说到中南部那个第二季，因为我们说第一季的稻已经收割了、
0: 嗯
1: 哦啊、第二季的农作物的经济、哦、也已经都亚精亚了、
0: 哦收割好了，然后也撒种撒好了、嗯。
1: 对，第二季的哈，的、嗯哦、经济拢压了。
0: 嗯嗯、哦，所以第一期已经收成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期的已经开始播种了。
1: 对、
0: 嗯，所以夏季经济这期，
1: 对，
0: 就一起去了。
1: 拢去呀，准备呗，
0: 长大了。
1: 对。啊，到底夏季这个时期嘛是就是热天，所以当然都真济热天的果子，
0: 嗯，
1: 啊，亲像奶子，
0: 嗯，
1: 啊，酸呀，
0: 嗯，
1: 往来西瓜、番瓜，
0: 嗯，
1: 哈密瓜，
0: 哦，
1: 啊，葡萄，
0: 嗯，
1: 哦，对，这了都足济热天的果子，
0: 啊，对，夏天水果很多，像什么荔枝啊、芒果啊、凤梨、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等等，嗯，
1: 啊，看他最近这几年哈、嗯，咱的迄、那个诶，迄、那个进口的果子
0: 哦，
1: 嘛愈来愈多，
0: 对，
1: 哦，所以啊，有这个进口的果子来补充哈，诶、
0: 嗯。
1: 水，好咱会当食到诶果子诶种类更多，
0: 真的，更多种类咯。

0: 因为很进口嘛，嗯，什么都吃得到。
1: 对啊，好，嗯，哈，啊，那是关系这个青菜，嗯，到底热天都有真济鸡鸭类的
0: 哦，
1: 哈，鸡鸭类的这个是，啊，是迄、那个哎哎笋啊，哦，笋啊是有那热天。啊，热天的菜
0: 哦，
1: 啊，那是讲到这粿啊类的，都、嗯、冬粿啊、菜粿啊、苦粿啊、金粿啊、卜、
0: 嗯、
1: 啊、球啊、啊、菜刀
0: 哦，
1: 这东西。
0: 好，所以这个瓜类夏天嘛，就是要消暑、嗯，所以真的是节令的农作都是有相关的。好、嗯哦，那就是希望。也是帮人类调节这个身体的、循环嘛，就是你真的很热、嗯、那吃一点当令当季的农作物就是消暑、
1: 嗯
0: 哦、像什么丝瓜、哦
1: 嗯、
0: 然后苦瓜南瓜、哦、然后护瓜、
1: 嗯、
0: 茄子啦、哦、菜刀啊菜刀啊算是四季豆嘛、嗯、还是冰刀啊
1: 冰豆啊是四季豆，
0: 哦、冰豆啊
1: 菜
0: 豆
1: 啊是比较长的，
0: 比较长的，
1: 哎、哦，比较长的，你需要把它弄一段一段的。
0: 哦哦哦哦
1: 冰豆啊是差不多是
0: 比较短
1: 的，
0: 嗯，对。只要去丝就好了，
1: 嗯、对。哦、所以讲到这冰豆啊哈，先、嗯、啊叫做冰哈，还、
0: 哦、
1: 就是对外国来的，对外国来的，
0: 哦，
1: 外国的豆啊叫做冰，B E A N。啊，饼就是豆子，
0: 哈，对，
1: 对啊，所以迄个外国的拢叫伊，迄叫做饼，就是豆啊，啊，所以传来咱就叫做啊饼，好，饼豆啊，
0: 所以它音译呢，
1: 嘿，对，所以就是四季豆，就是饼豆啊，这个饼就是豆啊，
0: 哦，好。啊，菜刀啊，唔免变。
1: 菜刀啊，无菜刀啊，较难。
0: 菜刀啊，比较切。哦，我一直以为他是因为要去那个丝，把它冰掉。
1: 啊、
0: 嗯，不是，所以他是
1: 冰
0: 冰冰。冰好，原来如此。好，所以果然哈、哦，大自然真的是就是，哎、嗯，帮、欸、助我们。身体有一些调养啊齁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
1: 嗯、
0: 出产的盛产的农作物就是让我们可以消暑的。
1: 对齁所以啊我其实以前我的妈妈都这样说不管到底什么季节
0: 嗯
1: 所出产大出的东西、
0: 嗯、
1: 你总是要加减买来吃。
0: 嗯嗯齁
1: 那豆类出的你也是要买一些豆类来吃。
0: 嗯
1: 嗯粿仔类出的时阵，你就爱买一挂粿来食、
0: 嗯，
1: 对，这就是大自然吼，嘿，上帝为着咱人的需要，啊、
0: 嗯
1: 哦，所以有出产者的啊身体所欠用啊、哦，所需要补充的一挂，
0: 嗯，
1: 啊、营养素。
0: 对哦，这个很重要哈、嗯。对，它营养素都在当令的这些农作物当中，那
1: 点
0: 正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1: 对、哦，
0: 所以。可以多吃当令的，而且也便宜嘛，因为它盛产啊。
1: 对对对，嘿，吼，大出的时阵，
0: 嗯，
1: 个水个俗，
0: 嗯，
1: 嘿，哦，
0: 对，就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夏至的短诗，
1: 这个诗古三十，哈、夏至来梦境去，哈、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天开，银河最镜月月迷。
0: 嗯，夏至来，梦境去，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青日天开，银河最镜镜最镜，哎，月月。
1: 米
0: 米，银河最近月月米，
1: 就是弦月
0: 哦。OK， 好，夏至来，芒种去，白天最长，晚上最短。
1: 嗯，
0: 那日头最高，月亮最低。那魂亏就是云开天青日展开，就是反正你就一定看得到大太阳。那银河。这做当镜子，然后画

0: 啊，月眉，月画眉，就是上弦月。
1: 嗯，哎，嗯，好像很有诗情画意。
0: 嗯，
1: 呵，夏至时，离别时，
0: 嗯，
1: 毕业生要三时，
0: 嗯，
1: 未买站免上悲，红红花开红记记，爱伊尽点青春期。
0: 哎、欸，这也是哈，六月嘛哈。
1: 对。
0: 夏至时，离别时，毕业生要休息。
1: 嗯。
0: 未买站，免上悲。红红花开，红记记。爱伊尽点青春期。啊，就夏至了，就也是离别的时候，因为六月毕业嘛哈。
1: 对。
0: 那毕业生就要休息，就是要道互相道再会了。那这个不是尾站哦，所以不用伤悲啦哈。那只是凤凰花开，很鲜艳，很鲜红。那就爱伊尽情的去发展人生哈，就是青春期嘛，就是要活得很精彩。尽等青春期。
1: 所以就是讲啊，六月啊，都好毕业的时阵啊，好。透早起洗菜池，菜洗青，果子圆，
0: 嗯，
1: 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妈敬袂离。
0: 好，透早起洗菜池，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嬷敬袂离。好，就一大早呢要去逛菜市场，那青菜很新鲜，水果很圆，就有很熟啦，熟的意思。然后有茄子，有荔枝，然后护瓜、菜丝瓜，就是都是当令的。那阿嬷阿母就是婆婆妈妈就敬袂离，就一直选，一直挑。这菜贩应该也蛮开心的。
1: 哎，对。啊，所以这个夏至这三段拢是。这个时期会发生的事、嗯、
0: 对对对对，他就把这个时节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浓缩很简短的用 这些诗词来表现，
1: 对、
0: 就让我们可以很了解一下，就了解这个夏至会发生什么事情。夏至
1: 夏至
0: 夏至夏至最快夏至夏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之间呢，他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传授他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哈。赵佑智老师从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开始呢，就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一个大的一个时间段落，就是清代时期的台湾的发展哈。那他透过了介绍非常多的历史人物，他的故事，来让我们能够拼凑出这个在台湾。在清代时期的开垦的足迹哈，也可以让大家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这段胼手胝足的过程呢，其实也是我们其实离我们现在并没有很远哈，不过就是一两百年哈，或者是最多两三百年的时间之谱哈，所以可见的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时代哈。今天呢，这个古月照金城汉卿谁属，赵佑智老师要持续的为我们来分享几位在台湾这个治台的几个功臣名将哈。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四位胡邦翰、黄开基、高鸿飞以及傅端全他们在台湾治理时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作所为哈，所以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来了解那个开垦的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清代彰化知县四位循吏。这四位循吏就是胡邦彦、黄开基、高鸿飞、傅端全的故事。朱一贵事变之后，清廷体认到台湾中部的防务及行政管理的漏洞，决定增设县厅以加强控制。同时随着中部八宝郡等水利设施的开凿，南部农民也开始往北来移动，使得台湾中部的人口快速增加。于是清廷在1723年就设立了彰化县。彰化县的名称是取其建学立师以彰雅化，然后就把它命名为彰化。彰化县

可以说是清代治理与开发中台湾的核心县份。在乾隆年间，彰化县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治下的鹿港也成为台湾的第二大港埠，商业繁荣一时，文化亦日益兴盛。本集就来介绍一下彰化县时期胡邦彦、黄开基、高鸿飞、傅端全等四位彰化知县的治基。首先我们看一下胡邦彦。胡邦彦出生于1712年，是浙江余姚人，字雄白，又字茂文、廷桓，号左元。他1752年，也就是乾隆17年，胡邦彦录取了进士。次年，朝廷派遣他到山西省担任宁武县的知县。之后，胡邦彦转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但不久胡邦彦就因为丧母丁忧，必须返家守丧。守丧结束后，胡邦彦历任福建省建阳县知县、平和县知县。1761年，也就是乾隆26年，胡邦彦由福建省和平和县知县调任彰化县知县。他在彰化县任内心力除弊，建树不少。例如他重修彰化县学，也就是彰化孔庙，立清庄之法，编查明藩，设立望楼，树立界碑，设置义冢、留养局等，来照顾鳏寡孤独者。其中惠罪无穷者，莫如减责一案。那什么叫做减责一案呢？就是胡邦彦想办法免除了旧欠田租，并且降低田地的整责，折半来收租。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水沙连，当时候水沙连的荒圃已经垦辟成田，并且报官升科，也就是到官方来登记，并且来征收田赋。不料连年水灾冲崩了这个田园，再加上这个崩坏的田园呢，收成自然不好，所以无法完纳赋税。那佃户佃农大半都逃亡了。那1762年乾隆27年恰好闽浙总督定常满洲人定常巡台抵达彰化。那彰化知县胡邦彦乃亲自引导闽浙总督定常去勘灾。那勘灾之后呢，胡邦彦就再三的恳求希望可以减免这个赋税，使得闽浙总督定常深受感动，所以就上奏豁免了水冲田园数千甲所积欠的数万担田赋，同时流失的田赋亦准许减半来租收这个田赋。那民众当然知道这项德政是胡邦彦知县努力争取的结果所以当地的居民就在竹

山啊，在清代竹山是叫做林奇浦林基波啊，那日本时代才改名字叫竹山啊，所以就在这个林奇浦竹山，哎，莲心宫妈祖庙后面设置了湖宫入位，那这个湖宫当然就是湖邦彦啊，那。遇到胡邦彦生日诞辰，家家户户都准备祭品来祭祀胡邦彦，以表示对胡邦彦的这个感谢。那此外，这个林奇浦莲心宫啊，除了祭祀胡邦彦啊，为什么祭祀胡邦彦？也因为胡邦彦呐，他捐资三株。为这个莲心宫啊的这个香火啊，充作莲心宫的这个香火之资啊，他捐助了一块三地的啊这个田赋了哈。那这个山珠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山上的这个田赋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山上的田珠。就是胡邦彦巡视水沙连堡田园的时候，他就将山上的一块地啊的收成的稻谷啊部分来充作莲心宫的香火之资啊，因此庙方跟信徒非常感谢胡邦彦啊，这也是莲心宫为胡邦彦设立长生入位的原因。好，1762年乾隆27年啊，胡邦彦来帮忙啊，请他的长官定常啊上奏减免了这个田赋之后啊，他也因为立功啊，就数里淡水同知啊，改到北部啊淡水厅来做官了。他在淡水同知任内就推动在竹堑城西门内筹设明治书院啊的这个工作。好，然后次年他升任泉州府金门通判，并且数理永春州的知州啊。不久胡邦彦再因为累功升任兴化府的知府啊，那在兴化府知府任内也颇有政绩，可是可能是积劳成疾，就卒于任上。好，这是我们胡邦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哈黄开基的故事。黄开基。出生于1790年，卒于1857年。他字字堂，是四川重庆永川县人。1822年，道光二年，黄开基考中了这个举人。好，那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这个黄开基参加大挑啊，我们前面也有讲过，要参加大挑，你至少是啊这个三界的啊这个科考啊，举人参加这个会试都没有考上啊，才可以参加这个大挑啊。好，那黄开基参加大挑啊，也被选中了，他分发福建省以知县来任用。那次年呢，黄开基就数理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那平和县当地民风强悍，加上灾害连连，劫掠频传，黄开基到任之后就诱捕为首的土匪数人，经过他的审讯啊，才发现这些土匪情有可原呐，哈，因为他们是饥饿难耐才落草为寇啊，所以黄开基同情他们，指判处他们戍守边防。那这一些土匪
啊。

对黄开基的开恩可以说感恩戴德、啊、所以就用心的守护家园，平和县的治安也就稳定下来了。那另外、福建省平和县也很容易淹水，黄开基就督率民众来筑堤，群众为了纪念他，于是把这道堤防就取名为黄公堤。好，1838年道光18年，黄开基由数里平和县的知县调任台湾府的彰化县、知县。他才刚抵达彰化县，就发生了兵民械斗的事件。黄开基火速前往小玉，并且拘捕祸首，事情、才慢慢淡下来落幕。再者，黄开基也促进彰化县学的修缮、也就是彰化孔庙的修缮。1840年道光20年县学竣工，黄开基以彰化县知县的身份亲自撰写重修彰化县学碑记，内容叙述了彰化县学修缮的过程、不仅重整了孔庙的格局，增建了明焕祠、香贤祠、礼乐器库，还将栏柱亭阶改为石材、前后历时31个月、花费的经费、超过2.4万两、那另外呢，这个碑记、里面还提倡忠孝、廉洁奉公等观念，并且勉励彰化县学的学子务为真品实学，成为名儒跟荀立，来报答、国家跟这个社会、好，那这一年呢，也正好是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可是这个查禁鸦片呢，导致英清和谈破裂、英国、用武力，用这个炮舰炮击广州，战火、也似乎有蔓延到沿海沿岸，甚至、蔓延到台湾的可能。黄开基为了备战，于是征足炮台，然后招募义勇千余人、并且制作旗帜、号衣，还与淡水同知这个曹锦联系，计划互相为犄角，相互支援。1842年道光22年正月，英国派出阿纳号、等3艘军舰及数艘舢板侵犯台湾。他们从彰化县和淡水厅交界的大安港强行进攻，但是大安港口戒备森严，兵勇众多，英舰、试探了数次，皆没有办法入港，只好掉头退回外洋。当英舰经过猫雾矶的时候，遇上了台人的渔船，于是英国英军派汉奸向渔夫来问路，想要另外找、港口来、进入台湾。渔船上的周子等人早就已经被黄开基叮咛了这个计谋，于是诱骗英舰进入土地公港。英舰阿拉号及舢板随周子的渔船进入土地公港之后，很快的就碰触暗礁搁浅，随即就倾

节翻覆，英舰因为海水涌入船舱，船上的英军乱成一片，预先埋伏的清军乃发炮痛击，重创阿纳号。英国水兵纷纷落水啊！这个时候，黄开基又派出精兵跳上其他的英舰搏杀，经过激烈的战斗，共击毙了英军11人，生擒49人，斩获洋炮10门及旗帜、腰刀、鸟枪等战利品。那游弋在外洋的另外两艘英船见情势不利啊，也逃离了这个台湾。八月，黄开基升任北路里番鹿宅港捕盗同知啊，但是他一调离这个彰化县知县的职位，彰化县就发生了啊这个分类械斗，而且啊事态越来越严重，范围也不断的扩大。台湾总兵达洪阿和台湾兵备道姚莹紧急商议，认为非皇城莫救之恶啊，就是说一定要黄开基啊来才有办法来解救这一个灾厄啊。于是命令黄开基啊来兼任彰化县知县啊，协助处理事变。黄开基火速返回彰化，深入了解事件，并且晓谕参加械斗之人，那报名感念以前黄开基的恩德，又惧怕黄开基的威严，无不痛哭流涕，跪地认错。那最后黄开基也网开一面，指严惩首恶之徒，并且逐一安抚受灾受害的民众，分类械斗啊乃告这个落幕。1845年，也就是道光25年啊，这个黄开基还在水沙连的出口剿灭了所谓镇西大王陈勇等叛乱势力。朝廷以黄开基啊剿匪有功啊，给他赏戴花翎，并授予台防同知的职位。不久，黄开基又调任数里淡水同知。那这一年呢，鹿港也发生了严重的地震，毁坏的民舍甚多。黄开基除了捐出俸禄，也筹措了5000多两来赈济灾民。1846年，也就是道光26年6月，黄开基调任台湾府南路里番同知。那到了1848年，也就是道光28年，黄开基再次的树立淡水同知啊。这个时候呢，淡水厅啊又正好发生大水灾，流离失所的人啊将近40000人，黄开基捐奉跟号召捐款，赈济的金额多达8000多两啊。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黄开基被拔擢为台湾知府，不久又升官加道台衔。此时黄开基却因为积劳咳血啊，于是不得已啊，迫于无奈就辞官返乡了。黄开基临行时两袖清风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啊。台湾民众啊联名签字赠送他一把万民黄龙

盖伞啊，来表示对黄开基的崇敬之情啊。1856年，也就是咸丰六年，黄开基病故于重庆永川县的五间乡啊故宅啊，其后葬于五间乡的盘龙桥，享受67岁。黄开基的噩耗传回台湾，彰化县淡水厅的民众自发的为其立碑纪念，尊称他为台湾公。黄开基在道光年间历任彰化县知县、鹿港同知、台防同知、淡水同知啊，肩负台湾中部跟北部的治安、海防还有地方的行政工作。黄开基对人宽厚公道，断案及时，所到之处都是想办法来增加善老抚幼的经费，而且他还设置了育婴局，也修缮了学舍，并且补助穷困学生的费用啊，所以他深受民众的爱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开基还促进了两岸农业的交流，他从家乡永川县引进胡豆啊，就是蚕豆到台湾，也把台湾的甘蔗品种带回永川县来推广啊。那以上是黄开基啊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位彰化县知县啊，也就是高鸿飞。高鸿飞出生于1797年，卒于1853年。他字伯鸾，号南青，是江苏省高邮县人。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名，9岁就能够诗文，名声远播。1825年啊，道光5年，高鸿飞被选为这个拔贡。所谓拔贡，就是学政挑选啊，文行兼优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来入贡京师啊。那1841年啊，这个高鸿飞考中了二甲第6名的进士，他被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上馆之后，他奉派担任福建省福鼎县的知县。高鸿飞在福鼎县知县任内关心明末，并且重建文昌祠，设置考棚，修筑石墙，震基斐然。其后他改调福建省晋江县的知县啊。1848年，也就是道光28年2月，高鸿飞转任彰化县知县。当时候葫芦墩啊，也就是今天的丰原这一带了哈，发生了分类斗殴。他知道千言必成巨祸，星夜持赴，欲以理事，诸守祸者啊，于皆练机，民赖以安啊，所以他就是快速的赶往事发之地，然后对这些械斗的人予以这个晓谕啊，并且把首谋者啊诛杀啊，那大家剩余的这个大家就不敢啊，不敢再造次了哈，那秩序就安定下来。好，10月他改署理凤山县知县。1850年，道光30年3月，高鸿

鸿飞啊回任彰化县知县，他聘请啊名儒廖春波主讲，哎，白沙书院啊，白沙书院也是彰化很重要的一所这个书院啊。那这个之后，今天呢，这个白沙书院啊，大概就是在这个彰化师大啊，彰化师大这边的这个县址哈。那高鸿飞以诗文啊来考课学生，有时候高鸿飞也亲自莅临讲席讲课给啊这个学生来听。好，1852年，也就是咸丰二年，高鸿飞啊因为资助军饷，并且积极补道维护治安，表现优异，台湾总兵叶少春啊奏请赏加五品衔，获得咸丰皇帝的同意啊。二月，高鸿飞啊他还做了一件事啊，就是发出了一个告示啊，严禁奸民种种恶习，如唆使废籍无赖，使儿下诈啊，或者是晚上台路旁的流失啊，以儿所诈，串通书吏啊，诬告株连啊啊，那以上的这一些行为，对不对？叫这个啊残废的人啊，或者是无赖啊来吓人，或者是抬路边的尸体啊放到人家门口要来敲诈啊，或者是跟这个官方的书吏勾结啊，要来诬告人家啊，那高鸿飞啊就下令禁止啊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他立了一个碑啊，那他致力于减少奸民游民作奸犯科啊，以免形成社会问题的啊。好，三月，高鸿飞改署理台湾县知县，当时候台湾县管辖的范围包括了今天台湾南部的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县啊的一部分啊，高雄县现在呢啊就是高雄市啊的一部分了哈。好，那高鸿飞啊，在台湾知县任内，他捐建了全台第二座的啊育婴堂啊，专门收容这个弃婴啊，尤其是女婴的弃婴啊。再来，他还很关心水旱灾跟消防的问题，他全力来阻止灾害的发生。好，1853年，也就是咸丰三年啊，发生了李石等人以兴汉灭满为号召来起事。四月的时候啊，这个做大了，林公率众攻陷凤山城啊。那这个时候，署理台湾县知县的高鸿飞急于平乱，所以就仓促出兵啊，误中了敌计。虽然高鸿飞奋战到底啊，最后还是在万里街啊，也就是今天台南的善化这一带啊，阵亡殉职了，而且相当的悲惨，他的头颅被割啊，身首异处，牺牲了宝贵的性命啊。那1855年，也就是咸丰五年啊，高鸿飞获准入仕京师的昭宗祠啊。那在台湾的安平县啊，高鸿飞的任所也设立了专祠啊，并且称呼这个专祠叫做高公祠啊，高公祠。好，那这个是高鸿飞啊，最后呢，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性命。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傅端权的这个故事啊，傅端权的故事哈。好，傅端权是浙江三英人，他是这个建生出身啊，他捐官北京的同局，获得了县丞的资格。所谓县丞就是副县长哈。那可以说是最基层的这个官员啊，县丞再下去就这个巡检，对不对？巡检大概就是一个派出所的这个所长哈，所以县丞算是相当基层的啊这个官员呐哈。好，那他获得了这个县丞的资格，分发福建省建安县堤口啊的县丞。后来啊，加布政司啊，布政司李问贤啊，在布政司啊做一个小官呐、啊、哈。那之后傅端权历任建宁府经理、代理蒲城县知县啊、建阳县麻河县丞等职。那1870年，也就是同治九年年底，傅端权由建阳县县丞调任彰化厅啊艋舺的这个县丞。那县丞的官职，刚才讲啊，算是卑微啊，表现的机会其实也不多哈、啊。但是傅端权啊，做了一件事，让地方的父老以及他的上级长官印象深刻啊。他就是主动积极啊，发现新庄文昌祠的庙地太过狭隘了，而且建筑已经62年了啊。这是因为这个新庄文昌祠是1813年。啊，艋舺县丞曹汝霖捐建的哈，那到傅端权任职的时候，已经62年了哈。好，那所以呢，傅端权就邀集了这个士绅，陈世章等人捐款，并且就将新庄文昌祠迁建于今天碧江街的县址啊。那傅端权除了扩建文昌祠，他还在文昌祠的左侧厢房设立了崇文阁啊，作为艺塾来教育启蒙啊当地的儿童了哈。那1874年，也就是同治13年，朝廷进行所谓大祭的考核，傅端权获得的评价是勤能干练，熟悉民情，任内亦无这个欠解钱粮弃道未获之事啊，这样的一个考评啊，这个考评可以说算是相当的好啊，所以最后也是决定予以这个保荐。那就在这个时候啊，1876年，光绪2年8月啊，彰化县的知县杨宝吾啊，因为犯事，就被福建巡抚丁日昌参奏革职了啊。9月啊，正式开缺啊。那当时候闽浙总督何景啊，有了这个杨宝吾的前车之鉴啊，加上彰化县的知县又是海外的要缺啊，因此这个何景啊他不敢怠慢，他先在福建省内一些候补知县逐一的来考察来遴选，但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决定啊就地取材啊，在台湾啊找啊这个比较熟悉的风评

也不错的啊人来上任，后来就是找到了这个蒙甲县丞傅端权。好，那1878年光绪四年，在闽浙总督何景的保荐底下，奏准傅端权升任彰化县知县。那这一次的升迁算是这个大跳了一级哈，所以与体力啊是稍有不合的，属于这个破格擢升啊。但是因为此时海外缺员较多啊，傅端权风评又好啊，因此闽浙总督何景啊，也就是试试看啊，予以这个破格推荐，没想到朝廷也同意了啊，朝廷应该也是做了一番的调查，觉得傅端权还不错，所以呢就同意了这一项的人事。傅端权一上任之后，眼见彰化孔庙请腿啊，筑门朽筑，于是倡议修缮。他率先捐出养廉银，并且劝诱啊绅商捐款。之后又推举士绅张春华来负责监建，终于在1880年，也就是这个光绪六年的秋天啊，这个竣工了。那傅端权在县学竣工之后，他也特别啊撰文立碑来叙述这个修建的啊过程，修建的啊来龙去脉。啊1881年光绪七年，傅端权任满之前，忽然得到一场大病啊，群医束手无策。可是可能因为傅端权平时也做了蛮好的事情，所以他运气不错，获得了西大敦名医廖维珍的医治啊。那廖维珍当时候是台湾有名的这个中医啊，他是跟黄玉阶啊、许一湖啊等人并称台湾啊著名的啊这个中医啊，他获得了廖维珍的这个医治哈，没想到这个严重的大病啊竟然就好了哈，所以傅端权就非常的高兴，以公同私秒的匾额来赠送给廖维珍啊，就是夸赞廖维珍的医术啊像古代的孙思邈一样的这个高明啦哈。好，那之后呢，傅端权的事迹就不详了，什么时候呢过世也不知道啊。那傅端权啊从基层出身，然后他在蒙甲县城任内修建了这个新的新庄文昌祠啊，然后彰化县知县，他又修缮了这个彰化县的县学，也就是彰化孔庙啊，所以他做了这两大公共工程啊，被大家所记得所歌颂了哈。那我们今天一共介绍了四位彰化县的知县。就是包括了胡邦汉、黄开基、高鸿飞、傅端权四位啊。那胡邦彦他请求闽浙总督定常上奏啊，代为上奏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至少要三品以上的官才能够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啊。胡邦权彰化县知县只不过是一个七品官

所以他一定得透过他的长官代为上奏啊。那闽浙总督定权啊，定常被胡邦彦所感动，所以就代为上奏哈、啊，而且获得这个批准了哈、啊，就解除了水沙连民众被冲毁的水田所积欠的官府田赋数万担啊，都把它这个免除了啊，同时还给这一些被水冲走的啊这个田土啊减半来收租啊，好、啊、收这个田赋，好、啊、解除了当地的民墨啊，所以受到啊这个当地人的哈、啊、这个怀念啊，就在这个林奇普竹山的连心宫啊给他设立的哈、啊、这个长生禄位了哈、啊、来。表示对胡邦彦知县的一个感谢啊。那第二位呢，黄开基，对不对？他是修缮了彰化县学，也就彰化孔庙，而且他很有能力，可以化解分类械斗，也能够带兵剿灭叛乱势力啊，并且还很有这个仁慈之心啊，捐钱筹钱来赈济灾民啊，并且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然后在这个大安港的这个战役当中啊，诱骗英舰然后呢搁浅啊，然后来这个啊俘虏然后来击毙啊这个敌人啊，立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功劳啊，这个是黄开基了哈、啊。那高鸿飞是比较惨的哈、啊，高鸿飞能力也很好，对不对？他能够平息分类械斗啊，并且下令立碑贺祖这个游民。啊、哦，来做一些恐吓勒索的事情啊、哦，比如说把尸体搬到人家的家门口啦，啊、哦，或者游民啊、哦、跑到人家家门口，然后来这个勾勾顶啊来勒索哈、哦，啊这个高鸿飞呢就下令禁止哈、哦，而且还立碑了哈、哦，那他也设立。育婴堂来收容啊，这个弃婴啊，尤其是女婴的这个弃婴啊，而且他也注重水灾跟消防的哈、啊、这个防范，只不过是不幸啊，在林公事变啊，在台湾的这个民变啊，这个林公叛变当中啊，哎。过于急躁啊，中了敌人的奸计啊，那最后呢，啊，不幸啊，这个阵亡，然后还被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啊，身首异处啊。不过他这样的牺牲呢、啊，也感动了很多人，包括朝廷就把他入仕招宗祠。那地方的父老也建了这个所谓高公祠啊，纪念高鸿飞啦哈。好，那第四个知县这个傅端权，那他是从基层来做起啊，从这个九品的这个县丞这样的小官来做起啊，在福建当县丞，后来有机会。调到我们台湾的艋舺啊，艋舺来担任县丞，啊，本来是没有什么机会表现的，可是他处事非常的积极，所以呢，就主动的啊，来修建新庄的文昌祠，就受当地的民众啊来这个感谢感恩呐、啊，哈、啊。那他升任彰化县知县后。又筹措、啊、巨额的经费来大修

彰化孔庙，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台湾清代的孔庙大概就是最值得看的就是府城台南

0: 四个彰化县知县都有啊修缮这个彰化孔庙啊，尤其是这个傅端权啊，他筹措了相当多的这个经费哈、啊，来修缮啊这个彰化孔庙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这个彰化县的四个支线的哈、啊、这个故事了哈。啊啊，我们就是在爬书啊，清代啊，清代的这一些啊官吏啊，那他们做了怎么样的好事啊？然后我们台湾人怎么样来啊？这个怀念他们，感恩他们啊？我们这个汉清谁属啊？这个阶段大概都是在讲这一些啊。这个感人的故事啊，然后来表彰啊，表彰这一些清代的哈、啊、这一些好官啊。那我们今天啊，这个汉清谁属的这个节目就啊讲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的听众啊可以去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看一下哈、哦、一些图片，好、哦、一些图片哈、哦，然后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更加的哈、哦、这个了解哈、哦、啊，那我们也期待啊、哦，我们听众啊、哦、下周啊、哦、可以继续啊、哦、准时的来收听啊、哦、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啊、哦、我们的。这个故事啊是越来越精彩了哈，然后也是啊表扬很多啊，很多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哈、啊、这个官员的啊清代官员的故事哈、啊、但是这些故事我们是应该不要容许他哈、啊、被啊，时间来淹没哈、啊，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甚至牺牲的性命哈、啊，这一些都值得哈、啊，我们去纪念，值得我们来这个缅怀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啊，我是赵佑志啊，谢谢您今天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好，下个礼拜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再对这个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这些功臣哈，他们的事迹能够多一点的了解。其实我非常佩服赵志老师哈，其实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甚至这些人物可能朋友们在今天之前你或许都没听过哈，但是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大概可以对那个时代背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哈。当然如果朋友们您很喜欢这个节目呢，也欢迎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9月1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文当中呢，赵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个内容相呼应的一些资料哈。当然如果您喜欢，也欢迎你可以把这样子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这些内容可以被持续的听见。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赵志老师辛苦的准备以及精彩的讲说。这里是古月赵金城汉清谁属，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又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来宾，这也是 Judy 在节目里面第二次访问，需要透过翻译了。我第一次的访问是一个日本人，今天所访问的这一位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他的名字叫做罗伯兹·里亚敦博士。因为呢，他本身是在一所圣经学校里面当校长，而且是一间非常有名的有名望的基督教作家跟演讲演说家，他的名字就是罗伯兹·里亚敦博士。那他的教导非常有力量，而且他著作非常的多，在全世界真的有好几万册，能够享誉世界。这一次呢，他特别来到台湾，然后透过朋友的介绍，刚好我们有这个因缘可以在这边来采访他。那今天陪同他来的帮我做翻译的是林孝威 Lilian， 也欢迎他到现场。让我们请罗伯兹·里亚敦博士跟 Lilian 跟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It's very goo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in the radio station.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各位一起，谢谢。
0: 好，那莉莉也跟全球问候一下。
2: 我也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是非常开心哈。我们因为透过翻译，所以节目的制作会有一点缩啊，浓缩，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对罗伯兹·里亚敦博士而言，我可以称他里亚敦牧师吧。
2: 可以
0: ，OK， 好，好。那所以呢，里亚敦牧师呢，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说家跟作者，所以相信我们可以在言简意赅的情况之下，可以把节目做得非常的好，可以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浓缩他这个人的一生。
2: Because you are such experienced speaker and writer, so we believe you can release.A lot of thought in the program.
1: I hope so. I hope I can do that today.
0: Yeah.
1: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0: 所以我现在要请那个请教里亚敦博士，那个牧师，就是说，我们通常都知道一个人的成就，他背后一定有他成功的一些原因。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之下，因为听说他13岁就已经可以演讲了，可以到处演讲。哇，13岁我们是在干嘛？所以请那个里亚敦博士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他的生命历程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而让他能够从小就一直成就到今天。简单叙述一下他的家庭，或者是他一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让他有这个机缘。
2: First, Pastor Roberts,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kind of situation or what kind of education you had so it caused you become in such young age and start your ministry?
1: Well, I was raised in a very strong family that pursued God, that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God. So I grew up in a God-minded family. And because of that, things worked easier and worked better for us to accelerate success at a younger age.
2: 因为我是在一个这个基督教化的家庭里长大，我是由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外祖母把我带大的。所以成就我这个就是说成为这个基督教的作家还有这个演讲家的这个一切最基本的教育
0: 是
1: my mother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现场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博士，那我们也有一位非常棒的翻译李孝威在这边 Lillian 在帮助我们。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对于罗伯兹他在小时候因为爸爸的某些关系，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他跟妈妈离异。但是在这个过程，刚刚罗伯兹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哦，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失去信心啊，或者是二等公民。不过我相信一个小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博士。那刚刚罗伯兹有在讲哦，他13岁就会上台传讲一些事情，然后就在台上开始等于像老师一样在做一些演讲。可是呢，我们常常说会说话跟在上台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请教罗伯兹，他这个训练是从什么开始，然后被谁发觉说哎，你可以上台讲，然后到底讲些什么呢？13岁人说什么？13岁好像应该是才小学刚毕业吧，六年级国一的阶段。对对对，好。
1: You made public speech

0: 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so he was very good in business at that time. So those were the aspects, his faith and his career. He's very nice, very kind.
1: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他结合了他的这个他的信仰、他的信心，还有他的工作，他的这个对他的工作。
2: OK， 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开心听罗伯兹在分享。最后想请罗伯兹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是来祝福一下全球的听众朋友，就是他今天这个。这个不算他的舞台，但是很特别，他是在讲他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只能先从小时候讲的那个阶段还停留在这边。我们希望下一周的分享可以更进一步的内容。那他期待透过今天这样一个访谈，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来祝福全球听众。
1: Because of the time, we have to finish here.
0: Only
1: talking about up to your childhood.
0: Mm.
1: So before we finished,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blessing the global audience?
0: Well, I would encourage people to find time to get to know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know Jesus as a real person, not just one religious figure. Would be one.
1: 我非常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发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他是一个人啊，他不要把他当成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啊，他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
0: You get to know Jesus through the Bible, not through people'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think.
1: 你要去了解他是经过我们的生活，经过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经过别人怎么说他。
0: Find out for yourself by reading the Gospels in the Bible, who Jesus is and what he did for yourself. You read it.
1: Yeah, 你从圣经里面，从你自己去读圣经，去了解他。你会了解更多，而不是听别人说他是谁。
2: 是，好，我们谢谢这个罗伯兹今天接受 Judy 的采访。虽然我们透过翻译，有时候会有一点时间上的耽搁哈，那但是呢，今天我想透过罗伯兹的生命见证，他刚刚有讲到一件非常重要，因为我一直在问他说，生活的这个生命是需要有经历，你才有办法去解读神在圣经里面，不管他的启示还是故事啊，还是这些历史背景的东西。可是他从小就经历，因为跟妈妈、跟外婆经历生病的一些神迹奇事，经历一些他们经济状况的一些神迹奇事，所以他是眼看着这些都不是人在做，是神在做，所以他从小就紧紧跟随，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也让他在经历，加上外婆跟外公本身就是一个牧者，所以他耳濡目染，应该也听了很多这些讲道，加上生命的结合，所以一个孩子有经历生命的苦难，其实他的生命是精彩的。我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喜乐厨房间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上一集谈到了唐朝

0: 由盛而衰，一直到他最后被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历史。那在这个唐朝，其实我们没有谈完，因为呢，唐朝有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文学成就，那这大家都猜到了，这是唐诗。
1: 是，
0: 哎，那个在宋朝的时候，我们谈宋。谈宋朝，我们也免不了谈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词的年代。那宋词也是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是叹为观止非常美好的一个文学遗产。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唐朝，我们就不能不谈一谈唐诗，因为唐诗它的文学成就，这是我们到今天为止都十分的怀念，也十分的欣赏，也是一个小孩子启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对于唐诗呢，我感觉我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因为唐诗，有些人说我的启蒙书是三字经，今天有很多的孩子能从三字经启蒙。那对于我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话，我认为我的启蒙当然可能是唐诗，因为我的母亲是常常会就在我那边吟诵唐诗。那最近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叶嘉莹教授，他有很多的讲座，关于诗的讲座，他讲了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伯母常常他在家里头就会吟诗，跟他的父亲唱和，还有他的伯父，就这样这两对长辈他们就会唱和。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呢，我的小时候我妈妈就会很自然的他就吟一些唐诗，然后到了后来他晚年的时候，在生前最后的一两年他什么都忘了，因为他有失智症阿兹海默症。那我那个时候常常就念唐诗，他就会接句子，那就变成我们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游戏。后来呢，连照看他的一个看护也因为听了这个唐诗，他就听到以后他就去找，就是网络上搜寻去找，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没有什么教育，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唐诗真美，你们念起来就给我那种感觉，说我真希望我小时候第一个开始念书就念唐诗。那这样像婆婆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但她会念唐诗。所以我说我真的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撇开了，其实没有完全撇开历史，我们今天是唐诗欣赏，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史的痕迹在这些美好的唐诗里面。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对我个人来讲非常愉快的一期节目，因为我还去收集了现代人怎么样来唱唐诗。那这个就是证明说它是一个永恒的文化遗产，值得大家都来欣赏，也值得大家来吟诵，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美好的一个文化遗产。好，我们不多说，那我们就先开始介绍一下什么是唐诗。那魏老师，我们上次谈过宋词啊，我们那一集也好像也放了很多的音乐，也是跟就是现代人把一些很棒的宋词把它谱成，用现在的音乐来谱唱出来的。那当时也有朋友说他们很欣赏这种欣赏，就是能够玩味宋词的方式。所以呢我今天也去很去收集了一些，所以我们就从唐诗的最基本开始。魏老师，您觉得您最记得的唐诗是哪一首？
1: 是不是床前明月光
0: 大家都会念，对，
1: 从小
0: 对对，从小的，对对对，是李白。所以呢我今天来讲一下，就是说唐诗的结构跟宋词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宋词是没有那么规整，就是那个字数跟它的句数没有那么多规整。唐诗呢它最主要的两种是绝句跟律诗。绝句是四句的，律诗是八句以上的，或者是排诗，排体诗就是超过八句。那这样子呢，然后有大家听过五言跟七言，对不 对？五言就是五个字，那七言就是七个字。那五言绝句呢

0: 算算看总数有多少个字？
1: 二十个字
0: 、嗯嗯、那七言绝句有几个字呢？七乘以四，二十八个字、
1: 嗯嗯、
0: 啊，这是很规则的。律诗呢都是八句，那律诗的八句呢、嗯、乘以五就是四十个字、嗯、或乘以七就是四乘以八乘以七就是
1: 五十六
0: 个字、
1: 嗯、
0: 啊，这样子的它就是首先是一个字数的，然后我们知道词的字数不一定，
1: 对。
0: 然后唐诗呢，词是有词牌，对不对？针对某一个词牌这样唱出来。可是诗呢，它讲的是平仄跟押韵，啊，就是它的押韵呢。什么叫押韵呢？譬如说我们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以你就是昂韵、
1: 嗯、
0: 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昂韵是在第一句、嗯、
1: 第二句
0: 跟第四句。但是呢，原则上所有唐诗第二句第四句这个偶数句是押韵的、
1: 嗯嗯、
0: 是押韵的。然后呢，第三句原则上不需要有韵脚、嗯、好，这个到律诗也差不多。等一下我再念一些绝句或律诗的时候，您会听得出来这个押的韵是什么韵。然后这个原则上就是字数的排列跟韵脚、嗯、还有就是双数的，这个我们看过春联吧，所以我们的双数就是一二跟三四通常是有对仗，对仗不仅是念出来的那个音韵的对仗，还有意义上的对仗，所以就是等于说大家可以读唐诗发现诶，规矩还蛮多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些格律在里头，但是呢这也构成了唐诗一个非常美好的特色，变得你很容易背诵，很容易去引用、嗯、啊，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呢、嗯、就是首先是唐诗的一些规格。那我想也许我们同时也讲一下唐诗的一些内容、嗯、唐诗有很多派别啦，有一个派别是就是田园山水诗派的、
1: 嗯，
0: 这种呢就是王维啊、孟浩然啊、李益啊、卢纶啊这一些，他们这个题材讲的是蓝天白云啊、青山啊、绿水啊、
1: 嗯、
0: 然后谈到的是幽人啊、隐士啊，那他风格都是非常的清淡、
1: 嗯、
0: 非常雅、非常文风雅、
1: 嗯
0: 啊、他们是恬静而风雅，而且常常是富有比较阴柔的美感。好，那这多半形式就是五言啊、七言啊、五绝啊、五古，是这种方式。然后下面一个很多人写的题材叫做边塞，
1: 嗯，
0: 边疆塞外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它是描写战争，描写战场，保家卫国的精神，英勇战士的英勇，美丽的边塞风光，奇特的风土人情，或者是写战争的残酷，军队中的黑暗，还有呢征讨伐的那种艰苦，还有表达这个民族中间的他们的情感的交融。好，这种是边塞诗派。再下面是浪漫派，想一想浪漫派典型的诗人是谁？
1: 嗯，李白。
0: 李白，对，大家都知道。那个李白呢，我特别要推荐好书，有张大春，他写了一系列的《大唐李白》，目前有三本、
1: 嗯、
0: 这个真是一个好书，他穷尽了他好多年的心血，然后把李白的作品跟他的生平都融合在一起写出来，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推荐这本好书、
1: 嗯、
0: 这三本好书。那让我惊奇的是浪漫派的李白，他的出身竟然是胡人、
1: 嗯、
0: 他这个姓李是赐姓，所以呢他其实是胡人的背景。他这个浪漫派呢是抒发个人的情感，然后吟唱对自由的人生还有他个人价值的一些渴望跟追求。那浪漫派呢，他们诗词是非常的自由奔放的，而且很明白，很容易懂，很顺畅，想象力丰富，气势恢宏。

0: 就是说他的语言是完全是自然不矫作，而且很讨厌雕琢。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诗，我等一下一定念出来的时候您就深有所感。那最后呢，就是现实派。现实派呢，我们来想想看，李白的一个，李白如果是诗仙的话，他的是浪漫派，那诗圣是谁？
1: 杜甫
0: 是现实派。那这个现实派呢，他的风格呢就是比较沉郁，比较忧郁，比较顿挫哈，表现的是他对时事的一些忧国忧民的一些情怀，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呢，自从中唐 一路延续到宋代，他都继承了这个写实的风格。那我想等一下大家读诗一定也会读出来这样的一个现实派的诗的那种派别。那我们讲到初唐、盛唐、中唐跟晚唐，那我们待会再来介绍。我想现在呢，我们先开始我们诗的初体验，我们也许从最简单的诗开始好吗？我们从小念到大的诗，那如果听众朋友您会念，您跟着我一起念好吗？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闭着眼睛这些诗句都会跳出来，因为你们小时候都曾经听过，也上国文课上过，然后在歌曲中也听过。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些非常杰出的但是又浅白易懂的一些唐诗好吗？首先我们来讲五言绝句啊。五言绝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五言是什么意思，五个字，绝句是四句。那这个最浅显而且最基本的进阶不要讲进阶版，这个初体验版是我们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李白的这一首静夜思。那我们刚才念过的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在母亲老年的时候，这首我念了，我母亲就说：嗨，这怎么不会呢？所以呢，这是他最初的记忆，对于失智的人来说最初的记忆他是不会忘掉的。好，所以这一首五言绝句的李白静夜思，那是我们的最开始。那下面这一首孟浩然的春晓。孟浩然我们刚才提过他是什么样的诗派呢？
1: 田园吧，
0: 山水田园派是吗？他的这一首诗叫春晓，春天的春，晓是破晓的晓，春晓。那我们请魏老师来读吧。
1: 好的，春晓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听众朋友，我问一下，您觉得这个韵在哪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后花落知多少，所以它是凹的音，好，它的韵，所以一二四都压这个韵，对不对？好，下面一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是王维的相思。相思，那王维也是属于山水田园派的诗人，他这首诗叫相思。
1: 好，我们来读一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对，他这个相思，那个生南国是国的韵，但是呢，春来发几枝，此物最相思，所以呢是这个发的韵，大家也都可以看听得出来，所以是第二跟第四句的韵，枝思，对不对？所以呢是日的音，那所以这个韵是很清楚的，尤其是绝句，这个是五言绝句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就到这边来，我们听一首《长相思》的曲子。《长相思》的曲，其实您在听的时候，您会知道。

道他其实是从李白的《长相思》，他有两首《长相思》的那个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演奏曲，那我也把它放出来，你慢慢去玩味它的韵，然后等一下再读那个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的其实很多音乐，尤其是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从 诗的那个韵脚出来，这两个是密密相关的。好，我们来听一听《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电色寒。

0: 您可以听到这样的节奏吗？当我们听到《长相思》这个曲子的时候，我们就微微的就听到了《长相思》在长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看听得到古曲跟我们诗的韵味的结合。所以我们不是音乐的名家，但是在欣赏诗词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音乐感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在下面跟下去，我们再继续再来欣赏一些比较简易的曲子哈。那长相思听完了，我们下面来讲杂诗。这首杂诗呢是王维的，王维的杂诗这个应该是很熟悉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那这个讲到王维也是一个田园派的诗人，他这边讲的是朋友从故乡来，你应该知道故乡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在未来在靠窗欣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寒梅，就是冬天的梅花绽放了没有。这是一个描写景，又描写心情，又描写他见到了故乡的旧事这样的一个心情。下面王之涣这一首更加熟悉了。王之涣他有一个登鹳雀楼，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描绘山水的一个一首诗，那么也是我们从小念到大的情。
1: 好，我来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是，这是很熟悉的，是吗？
1: 这个我记得我小学时候那个毕业册上就有同学写了这首诗送给我的，
0: 是更上一层楼，
1: 这个，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柳宗元的？
1: 下面是柳宗元的《江雪》啊，这个也是有画面的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水里翁，独钓寒江雪。
0: 大家觉不觉得在看一幅国画？
1: 是是是。
0: 那在
1: 画面，
0: 那画面是山，很多的崇山峻岭，然后呢有 一点点的一两只的寒鸦，那鸟飞绝，那个这是已经飞完了，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它点墨点了一点一两点，然后孤舟蓑笠翁穿着蓑衣，这个雨衣啊，古时候的雨衣的那个钓鱼的老翁坐在船上，他独钓的是寒江雪，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境好美啊！他讲的是钓，不是钓鱼，钓鱼就俗了，是吗？他独钓寒江雪，在雪里头，他还在钓鱼。那至于鱼上不上钩，不是重点，而是这个意境，这个一个非常超凡的一个意境哈。所以这种小朋友读
1: 的
0: 时候，短
1: 短的几句，
0: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大人念，我们跟着念，然后背下来，等到有一天我们
1: 有感觉
0: 去看那个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看山水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熟悉这个景，因为在诗里头我们曾经学习过，我们曾经体验过，只是那个时候不懂，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下面一首诗是李商隐的，李商隐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句，它是登乐园，乐游园，它是一个登山，登到一个高处的一个平原上头，他写的这样一首诗，我念给大家听，你们一定马上知道下面的几句是什么。他说：“向晚意不适”，就是在比较偏向晚，快要天晚的时候，我心情不怎么好，驱车登古原，我就是有车子坐着就去登古原，就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平原的地方。然后下面两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

0: 近黄昏。在我们小时候，哪里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嗯嗯，但是在我们人生走到了很多年的经验之后，我们真的能体会什么是夕阳无限好。那真的是我们看尽了天下的美景，看尽了世界最好美好不同的夕阳，但是我们就说可惜离黄昏太近。我们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
1: 嗯，
0: 但是这李商隐写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当我们今天已经过了中年后了，我们就真的理解诗人的心是写的是什么，然后慢慢了解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白描啊！我觉得诗词真是太美，那它可以把诗人的心穿越一千多年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真的深有所感啊。
1: 嗯，
0: 下面一首是贾岛的，这个很有趣哈。寻隐者不遇，就寻那个隐士，在深山里头的隐士，大概是他的朋友，没遇到。那这一首请魏老师您念给我们听，也是非常熟悉的。
1: 好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这也是后面两句也是常常被人引用啊，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
0: 这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啊，
1: 嗯！
0: 这个图画是要我们去看画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因为你会觉得松下问童子好普通的一件事情，那时的树，山里的树就是松嘛，然后问童子，那你老师呢？他说我的老师去采药去了。然后他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个飘逸的美好的婉约的感触让你马上就油然而生，因为他其实童子讲的是很简单的话，不知道老师去哪里啦，他是在山里头哪里，但是诗人写出来就这么美，就让你觉得哇，这个图画很美丽。所以简单的事情诗人把它写得这么有艺术性。好，然后下面一个也很类似，是韦应物写的《秋夜寄秋员外》，秋天的夜晚，我给秋员外写的一首诗。怀君数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僧子落，幽人应未眠。这个我怀念你是在这个秋天的夜晚，我在散步去歌咏现在天已经凉了的天气。空山松子落，在空山里头，松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松树，那个一个看起来像圣诞节装饰的那个松子掉在地上，有一个咔嚓，也许是很小的一个声音，然后他想到了这个怀念的这个朋友，他说幽人就是隐士，那你在归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呢是不是还没有睡着呢？所以这种给你的感觉是我们现代人的心可能很少会去担心这个朋友是不是睡着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他对这个朋友的怀念，他知道这个朋友的作息吗？他不知道，他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秋天，我在一个秋天的夜晚里头怀念你，然后又想到秋天就是松子落地，那种节奏，那种音响，那种情怀，让我们真的感受到诗就是这么美。
1: 现在人的话，马上拿起手机，马上就通话了，
0: 对对对，微信或者是拦一下，对不对？
1: 没有以前那种隔离的啊，这产生的那种美感。
0: 是是是，那下面一首一定请我们的历史老师来念这首诗，
1: 陈志昂的《登幽州台歌》啊。我们知道这个
0: 幽州台是一个地方，
1: 是是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啊，这个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人，
0: 是。
1: 啊，
0: 以前的也许过去人

0: 的神经比较敏感、嗯、我们做这个古往今来这么久了，我们有没有谈起历史要读怅然而涕下，有时候也让人感动，有时候也让人悲伤，是吗、
1: 嗯、
0: 那 我想在过去我们真的也期待大家也可以对历史敏感一点，因为这个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古人，过去人已经过去了、嗯、然后后面来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也看不见来者，但是我们想到天地悠悠，这一个有一点是出格的这个绝句哈、
1: 嗯、
0: 因为呢它是字
1: 数
0: 不
1: 同、嗯、
0: 但是呢我们发现极少的例子呢，在唐诗里头他们也有一点点的出格，但是这个不这样写的话，这个诗不会如此之好，所以我们也让他们诗人有一定的自由吧。但是陈子昂的很多诗都是合格的，都是合规律，合则押韵、嗯啊、都是合规律的，但这首诗是流传千古，大家也觉得、嗯、即使不合这个字数的规定也 OK。
1: 嗯，它的意境很高，
0: 意境很美、嗯、所以让人觉得这么一个好诗也就必须要这样做。
1: 嗯，
0: 下面是比较活泼的一首叫《新嫁娘》，这个呢也是一个写实的比较活泼的一首王建的《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前小姑尝。就是说他这个新嫁娘去了谨慎小心三天就下厨做菜，他洗手做羹汤，还他不知道这个婆婆姑啊，姑就是翁姑、
1: 嗯、
0: 也是
1: 婆婆
0: 跟公公啊、嗯、未谙姑食性，很谨慎小心，他不知道婆婆的吃东西的习惯，然后他先遣小姑尝，让小姑先来尝尝看写那蛋呢、啊、是不是合口。所以这是很可爱的一首诗，是吗？
1: 是。
0: 然后下面一首又更加可爱了，那您可能
1: 是
0: 让小孩子都会念了。
1: 明日歌哈、这个还有点励志啊。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身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这个就是这个鼓励人，
0: 这个是好像是小孩子都会被、嗯、说的，哎，你要这个每件事都拖到明天的话、
1: 嗯、
0: 那你这一辈子都在等明天、
1: 嗯、
0: 那什么事都蹉跎、光阴也蹉跎掉了、
1: 嗯、
0: 是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爱的，这个给孩子的，给成人的，给有浪漫情怀的，给一些实事求是的，这个诗歌都是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个对美的追求，这样对一个文学、
1: 嗯、
0: 美好的文学格式，那这都是五言绝句，所以大家都知道多浅显、
1: 嗯、
0: 也可以多深远，它的意境也可以非常的深远。好，那我们现在进到七言绝句，绝句是四句，那七言是七个字。那这个七个字呢，我想请魏老师帮我们念这一首非常有名的《夜雨寄北》。
1: 嗯、
0: 是
1: 好，李商隐写的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啊，这个
0: 大家这个应该很熟悉这一首李商隐的诗。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巴山夜雨，
0: 对，他这个讲的是景哈，但也讲了一个动作，就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还没有一定的行程，我还没定、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描述当时是巴山夜雨涨秋池，就是秋天的池塘也涨了很多雨落下来就水涨了啊，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所以这样子写的是有景有情，非常的感人啊、
1: 嗯。
0: 好，下面这一首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念的，但是呢，它的名称很长，是王维写的。王维写《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
1: 嗯、
0: 这个是九月九日是什么重阳嘛，
1: 重阳
0: 对不对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重阳节他就忆山

东兄弟，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是谁？是我。他就怀念他在那边的兄弟们。这首诗我常常在广告里头看到，就是说该重逢的日子那我没法去，那便大家都是插茱萸来庆贺重阳啊，九九登高啊，但是呢我知道你们都去登高，就我一个人不在这边，因为我在异乡为异客，很多打工仔啊，很多这出外工作的人常常会讲这一首诗。好，下面一首诗呢我要放歌了。这一首是《枫桥夜泊》。如果您到过苏州的寒山寺这样一个美丽的景点，那一定会反复的吟咏这一首张继写的《枫桥夜泊》。那我先念，然后呢我们会放一首合唱曲，希望大家在听合唱曲的时候也可以去从它的调里头听到那种声音，这首诗里头的声音。好，我先念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听那首歌的时候，请您去寻找什么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好，我们现在来听听。

您听到了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个钟声吗？所以刚才这首曲子他写的就是一个当时张继写这个诗，他在客船里头听到夜半钟声从寒山寺里头传出来。那我们在欣赏那个古迹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到那个那一天晚上，然后看到了那个美景，感受到了那个空寂的夜半钟声。所以我们的诗人真的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就这么

这个景就这么美，他的心情就这么美，他的情意就这么深。好，下面我们来读凉州词。凉州词大家都会的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王翰作的凉州词。那跟另外一首渭城曲，这个是王维作的渭城曲，也就是阳关三叠，后世讲的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我们也来听听这一首阳关三叠。

好的，阳关三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这一首是独唱曲。好，我们下面谈五言律诗。五言律诗呢，它是有一首非常熟悉的叫《春望》，是杜甫。杜甫是一个写实派的诗人，所以呢，他写的这个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泊头稍更短，恨玉不胜针。”所以呢，这个讲的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国仇家恨，那让我们感觉真的是他写的边塞，他写的战争，他写的流离颠沛，让你感觉这个诗人的那个历历在目的情况，让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哈。下面是白居易的《草》，草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金古道，秦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个也是一个诗人的心，他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他做要送王孙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讲到被战争破坏的这样的城，然后又讲到这个野火烧到他们美好的一个家园，然后远方青古道，很多不同的这个植物，他用的是比喻的手法，远方青古道，不同不外来的一些异种的植物侵犯了我们这样正常的行走的道路。秦翠接荒城，原来是美好的草木，但是后来就变成了荒城，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是很凄惨。这应该是在

0: 盛唐之后，有很多的风，很多美好的风景被外患、被内乱给破坏了。好，然后其实我手边的诗很多，但是呢，我在今天这么紧张的时间里头，我没有办法完全跟大家介绍。但是这边有一首非常美的诗，我还是希望能为大家念，因为呢，这一首诗呢是杜甫写的，杜甫是写诗派的，他是赠卫八处士，赠卫八处士诗，那是一个非常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我希望就是说我现在念，然后由魏老师很快的替我们解释，这样子大家可以完全的欣赏这首诗好吗？我现在念唐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处士就是隐士，他赠给一个人，是他的朋友。好，这样说：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
1: 人生在世，朋友不能时常相见，就好像身心和伤心一样。
0: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独光。
1: 今夜是个什么样良辰吉日啊，我和你竟然能够在这烛光下相聚。
0: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1: 一个人的少壮岁月能有多久呢？现在我和你的鬓发都已经花白了。
0: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1: 去拜访老朋友时，才发现有大半早已死去，不禁使我惊骇万分，那浓浓的哀愁触动了我的内心。
0: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1: 哪里会知道和你分别已有二十年的光阴，而此时还能走到你的厅堂上来啊。
0: 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1: 回想和你分别的时候，你还没有娶妻，可是现在你已经儿女成行了。
0: 依然尽父职，问我来何方。
1: 他们的脸上带着笑容，恭恭敬敬地接待他父亲的好友，亲切地问我从什么地方来。
0: 问答未及矣，儿女罗九江。
1: 互相问答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差遣儿子去把九江拿出来排列在桌上。
0: 夜雨剪春酒，新炊煎黄粱。
1: 在夜雨蒙蒙的时候，还去捡了春天的韭菜来当下酒菜，刚刚才烧好的饭里还掺和着一些黄粱。
0: 主称会面难，一举举累十觞。
1: 你说这次会面是很难得的，应该畅饮，因此一饮就是十杯，但是饮了十杯并没有醉意。
0: 十觞亦不醉哈，杆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1: 这真是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十分感谢你对老朋友的深情，不过到了明天我们又要分别了。
0: 是
1: 远隔着山岳，世事变迁，茫茫然的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0: 是，所以这一首诗是非常出名的一首诗。他常说人生不相见，动于生与伤。所以这样子我们常说我们是好像生伤两心啊，从来就见不到面。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写在现代人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互动模式。所以惜别我们珍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这个是非常美好杜甫写的一首诗。另外我想再继续介绍一首我们从小到大常常听到的诗，叫金缕衣。这个写作的人是杜秋娘，反而不是熟人，但是他这个金缕衣是很熟悉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

熟悉，也是一个励志劝导大家要珍惜当下的一首诗啊。那下面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正未八处时，它其实不是

0: 白的诗，李白的乐府诗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好好介绍一下李白这个浪漫诗人他所写的乐府诗，因为乐府诗让他的诗有更好的格局，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分享。那我现在把李白的《清平调》来念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个《清平调》的本身。也许我没有办法念完，但是呢，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听《清平调》这首歌被唱出来的情况。《清平调》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1: 他写的是杨贵妃啊，说杨贵妃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看见了彩云便想到她华丽的衣裳，看见了花朵便想到她姣好的容貌。
0: 春风拂槛露华浓，
1: 春风吹拂着窗棂，露水浓厚的时候，她的姿态更显得娇媚。
0: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1: 如果不是在西王母所住的群玉山上看见他，那么便是在瑶台的月光下才能和他相逢呢。
0: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1: 一枝繁盛而艳丽的芍药花，因为沾上了露水，更加凝结着香气。
0: 云雨巫山枉断肠，
1: 楚庄王梦见巫山的神女和他幽会，毕竟是件空虚的事，突然使人妄想断肠罢了。
0: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1: 至于我所说的芍药花，请问汉宫里有谁能和她相比呢？只有一个才刚梳妆而令人觉得可爱的赵飞燕而已。
0: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1: 像朵娇艳的名花，盖世无双的美貌，并与君王两相欢爱，因此常得到君王含笑的观看。
0: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1: 君王想要消除春风送来的许多烦恼，就和贵妃在沉香亭的北面身体靠着栏杆赏玩御花园里的景色。
0: 是的，清平调，我们现在来听一下，用现代的音乐来唱这首清平调。这首清平调写的是杨贵妃，她的形容她的音容笑貌。

0: 艺术是一个文学的瑰宝，我们真的希望留到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在他们来到我们的年纪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到这样一些美好的诗词，在他的脑海里头映照着他人生的轨迹，他能够感到感受感跟诗人一样感同身受那样一个世间的美景，或者是一个家国的情怀。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经历，一个美的体验。我们的唐诗真的是我们不能磨灭的一个遗产，是吗？
1: 是的，文化遗产啊。
0: 对，这个文化遗产没有办法为别人另外语言的使用者来理解，但是我们渴望我们的这么写过多少美好的诗的唐代诗人们，他依旧活在我们中间。
1: 是的，
0: 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最后一首是《将进酒》，是李白的《将进酒》。我把他的前面的一两句念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李白他也有一个人生的感悟。我们很快念一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他的第一阙，但是呢，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音乐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就跟您说再见了。

唐诗就在我们今天这个清平调的这个介绍里头，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真的是呼吁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国语题材里头保留唐诗的分量，因为它是这么美好的一个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们跟朱老师呢其实真的很高兴呢，很珍惜跟朋友呢相处的这段时间。今天呢

0: 我想跟朱老师与大家来分享一下演员在舞台上啊，除了这个刀枪剑戟之外呢，其实在服装上有一些辅助性的表演，比方说青衣，不管是生旦净丑都好，我们所穿的服装里头的水袖的表演，就是长长的袖子，有的时候会撩起来或是哭啊什么的，这些动作，这些水袖呢，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青衣里头这个水袖的表演有很多种，现在更花了，更花，有的用水袖来耍，
1: 所谓的水袖功嘛。
0: 对，水袖功，以前呢水袖呢好像有长度是有这个规范的啊，现在我看到有很长很长的水袖，像绸子一样了，
1: 比彩带都长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各地方的戏啊，
0: 嗯，
1: 我们传统戏来讲啊，
0: 嗯，
1: 说这个人呐、啊，
0: 嗯，
1: 长袖善舞，
0: 哦，是哦，
1: 当然了，
0: 嗯，
1: 我们穿上蟒，
0: 嗯，
1: 穿上靴子，
0: 是
1: 古装，
0: 嗯，
1: 哎，就是古装打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甚至于现在这个中华民族来讲，
0: 嗯，
1: 唐装是最后的了，
0: 啊、哦，是
1: 几乎是没水袖，
0: 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要有水袖的功基础在这里，
0: 嗯，对，
1: 这是我们从小进学校斗袖整冠，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你要穿的蟒，
0: 嗯，
1: 一出去，不但是怎么样提了蟒，
0: 对，
1: 啊。这个水袖，
0: 嗯，
1: 一抓，哎，或者出去一摆个 pose，
0: 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这个像嫦娥，
0: 嗯，
1: 像天女散花，
0: 嗯，
1: 你一个杨贵妃出去动动动
0: 动
1: 动
0: 一
1: 动一个，
0: 一抖，
1: 有一个袖子在下面搭了的，
0: 对，
1: 对不对？我讲传统戏，
0: 嗯，
1: 看的就是长袖
0: 善
1: 舞，所以这个。一举手，
0: 嗯，
1: 你要没有学基本功的，
0: 嗯，
1: 这个水袖你都手都伸不出来。
0: 对，真的。
1: 你手伸出来了，
0: 嗯，
1: 比如说一甩，
0: 嗯，一抖，
1: 这个高矮子午相一亮，你把这个膀子全亮出来了，也
0: 不
1: 行，
0: 不行，
1: 是不
0: 是？
1: 是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哎，同样我们水袖功，
0: 嗯，
1: 总叫你后两个手指头，
0: 嗯。
1: 要抓的水袖，
0: 是
1: 女生以前来讲
0: 不能露手。
1: 你这个万喜良跟孟姜女结婚，就是在花园里面看到她，她的手被她看到了。
0: 嗯，好
1: 所以要必须嫁给
0: 她。嫁给她是，
1: 你看看，
0: 看以前的那个多严谨。
1: 哎，所以这个水袖在我们戏曲里面，
0: 嗯，
1: 当然是长袖善舞。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功。
0: 是，
1: 你看你随便演个什么戏，
0: 嗯，
1: 我们要演包公，要演这个文太师，
0: 嗯，
1: 只要是穿蟒的，
0: 嗯，
1: 或者穿靴子的，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都要排戏的时候想排，
0: 嗯，对，
1: 哎，你把行头穿上，
0: 对对，
1: 把练功的靴子，
0: 对。
1: 练功的蟒，
0: 对，必须的，对，
1: 对不对？蛋脚，你说排宇宙风了，排贵妃醉酒了，
0: 都得穿上。
1: 哎，先到香馆呢，把服装，
0: 嗯，先借来。
1: 哎，不是借来，你上蛋脚的每个人先做一件靴子，
0: 是要练，
1: 要练，
0: 对，
1: 有软的，有
0: 硬
1: 的，
0: 是，
1: 有长的，有短
0: 的，短
1: 的
0: 是，嗯，对，
1: 对不对？像你现在讲。人家看这个打神告庙，
0: 嗯，
1: 王奎富贵英
0: 是
1: 不是？
0: 嗯，
1: 第一个，
0: 嗯，
1: 还有男生的唱的乌盆记的，
0: 是还打棍出香，
1: 打棍出香，啊，这些
0: 都是要
1: 都把那个水袖都拉的，就你讲的变彩带了
0: 啊，哦，是
1: 彩带的舞
0: 啊，哦，
1: 彩带舞了，
0: 对。把彩带跟水袖融于一体，
1: 哎，融于一炉了。
0: 嗯，对。
1: 哎，这个好像大陆的，不要说梅花奖啊、金鸡奖啊，
0: 嗯，
1: 各地方戏的参与，哇，
0: 嗯，对，
1: 是不是包罗万象了？
0: 是，尤其是这个青衣啊。

0: 啊，
1: 嗯，
0: 在出场的时候，那个水袖都要摆得很整齐的。
1: 其实都不是摆得整齐光，就
0: 嗯，
1: 是他一定要给他练得很熟练呢、啊，
0: 是啊，一抖上去，一两抖
1: 是不
0: 就
1: 是？
0: 要
1: 你
0: 在
1: 说
0: 你的
1: 你
0: 手
1: 听
0: 上
1: 陈
0: 了。
1: 彦秋，就是水袖这个《锁麟囊》里面，对不对？哎，那个水袖就处理得很漂亮啊。
0: 对，
1: 哎，我们就去同样一句话哦，他这个台上好啊，文戏他长袖善舞，是不是？你没有这个长袖善舞，你给你穿一个我们所谓的暴衣暴裤啊，出来那武旦什么的，那武旦比如说红泥关呐、啊、这些，是不是都有那个白蛇传呐、啊，
0: 那
1: 对
0: 都
1: 不
0: 没
1: 对？
0: 有水袖的
1: 都，
0: 呢，
1: 对不对？
0: 哎，
1: 哎，这个道仙草以前
0: 那，
1: 都把水袖
0: 是，
1: 都列入一种很漂亮的表演了，
0: 是没错，
1: 哎，
0: 没错。这个水袖呢，就是一件衣服在突出了你的手指的长度，
1: 对，
0: 对，你的手背的长度的一块白绸子，
1: 是，也是旦角的最长，我们花脸呐、啊、老生呐、啊，
0: 大概只有一个手背长，
1: 对。对对对，
0: 对，蛋卷的大概就是整只手背的
1: 就要
0: 长，
1: 长了，
0: 对，
1: 这比较长。这蟒又没有靴子的长。
0: 对，蟒呢就是半个手背的长，
1: 对，我们甚至于穿蟒的时候，里面有衬靴子。那你要是斗袖没
0: 没
1: 有
0: 有弄好，
1: 弄好的话，里外你就处理不了。
0: 这都是功
1: 哎，
0: 夫，
1: 但是我们呢，就里面那个衬靴子。那靴子呢？后来就趁靴子就把水袖拿掉了，但蛋角反倒是更要，更有，对不对？
0: 对，我记得蛋卷有时候还穿两层水袖的，朱老师，
1: 是啊，是啊，
0: 里面一个靴子再
1: 衬
0: 穿，
1: 靴子
0: 再
1: 嘛，
0: 衬靴
1: 衬
0: 子，
1: 靴子嘛。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衬花脸的衬靴子是把水袖拿掉
0: 拿
1: 了。
0: 掉了，
1: 哎，有的时候我们演戏，哎呦，这个衬袖你不合适，那件合适的，但是水袖拿不掉，你也要
0: 你也
1: 用，
0: 得用，
1: 哎，我们也要，
0: 是，这都得在这个上台之前都要练习，
1: 都要练习的，哎，所以
0: 尤其是特殊的戏种的时候，就是像刚才朱老师还讲，就加长的那个水
1: 家
0: 袖，
1: 常
0: 对，
1: 像我们通天戏，什么这个说。不但是椅子功啊，什么都表现的，那个水袖更重要啊。
0: 对，真
1: 水袖更
0: 的，
1: 重要，唱没得几代一个来唱，
0: 是是，
1: 得几代一个来唱，天，是不是
0: 你别说，真的生旦净丑都是要耍水袖，
1: 啊？哎，跳派啊，什么的，哎，
0: 对，
1: 小花脸的都
0: 都
1: 一样
0: 要，
1: 啊。只要是传统戏里面，就是这告诉你，你必须具备长袖善舞。
0: 对，以前呢，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把水袖拿起来耍花啊这些的。对，朱老师，现在我看在水袖都耍花样了，什么跟大云朵一样，这也是特殊的这个戏码才会耍了。
1: 哎，现在它变成一宫了嘛？原来其实有。
0: 我记得以前是虽有耍水袖的，可是是看戏嘛，就是看戏。
1: 就是看戏，
0: 对，
1: 就是你有没有
0: 哪一
1: 演？
0: 出戏他
1: 我
0: 用
1: 跟
0: 得
1: 你讲，
0: 上？
1: 就看你有没有演到过这一类的戏。
0: 对，
1: 像我们阳平关哭丈，那个曹操，打把唱，柴。唱在唱在，对不对？你比如说魏将，堵苍，到把你要把沉音拢起来，浮起来，这水袖摊开一抓，哎，在花脸戏，我们从小就一出戏叫什么？捉放曹，你得演得多余炸。哦，噔儿隆咚啷个隆当那个隆咚，噔儿隆个隆当那个隆个抬，当那个隆的唱，就这里头那个曹操啊，都有把这水袖啊一抓一甩他，
0: 是，
1: 这个水袖啊，我们的就小

0: 小的时候不知道，
1: 嗯，
0: 或者他说大师哥唱的，或者老师唱这个戏，
1: 嗯，
0: 我们唱花脸的，
1: 嗯，
0: 只要进后台，
1: 嗯，
0: 经过大衣箱那儿，
1: 嗯，
0: 每个人啊帮他把这个电熨斗啊，
1: 嗯，
0: 在水袖上啊，嗯，
1: 烫一下，
0: 那样，他这个呢，他就那样，怎么都宁服天下，不叫天下人呢来，
1: 嗯，
0: 水袖一撩起来。倍儿挺，
1: 嗯，是，这很讲究、啊，
0: 挺得直直的，
1: 嗯，
0: 你才有那个
1: 啊，
0: 你看见没有？
1: 嗯，
0: 这就告诉你，哎，这个戏，
1: 嗯，
0: 水袖，
1: 嗯，
0: 像我们后来演《土腕舞》啊，
1: 嗯，嗯，
0: 进攻扫什么什么，打到进攻，噔噔噔，蹭蹭都不起蹭蹭，嘟，就是水袖啊，
1: 嗯，
0: 左手水袖，
1: 甩，
0: 然后这个地方啊。
1: 云手
0: 上下
1: 哇，
0: 有没有？
1: 有
0: 哎，金钱豹、
1: 嗯、
0: 那下场也
1: 是
0: 当当当当，接当这个甩靴子是一种、
1: 嗯、
0: 哎，有的那个文雅一点，
1: 嗯，
0: 啪水袖一甩，贼、
1: 嗯、
0: 仓，
1: 这
0: 都这个水袖都要出来，哎呦，他这个水袖怎么这么漂亮、啊？
1: 是，这水袖真的
0: 是，
1: 虽然他不起眼，可是他这是真的是一门功夫啊！
0: 我跟你讲，不能不起眼了、
1: 嗯，就是没有。
0: 我们进学校，我不跟你讲吗？出来整冠斗袖，
1: 嗯，
0: 那个水袖就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1: 真的，对。我说的不起眼是太那个了，太忽视他了。其实真的，我们从
0: 不是因为你是。这讲起来你是演武旦的，
1: 对，
0: 是不是、啊、哎，到我再问你啊，你这个演花木兰
1: 啊，
0: 有没
1: 有？
0: 有，照样
1: 要
0: 出来，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前面这个、
1: 嗯、
0: 这个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女装的时候，
1: 对有，
0: 是不是、
1: 啊、
0: 最后男帮子出来，
1: 对
0: 是不
1: 是、啊、都
0: 是
1: 要的
0: 水袖，
1: 嗯，对，
0: 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花脸牛狗，
1: 嗯，
0: 扮作文职官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穿官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哒哒仓，哒哒哒哒的点仓，
1: 嗯，
0: 那个钟馗仓，
1: 对对对，
0: 都正了锤，都正得正得正得正得，
1: 对对对，
0: 水袖也一样嘛，也都是要在那里。
1: 对，真的就是所有的生旦净丑呢，我们都得要学。
0: 哎，
1: 嗯，
0: 换句话，传统戏，
1: 对，
0: 你就必须要有长袖上舞。
1: 真的，
0: 哎，上舞呢，
1: 嗯，
0: 那个舞蹈的舞，
1: 嗯，
0: 也拿刀动枪，舞刀弄剑，
1: 是，
0: 但是你穿上水，穿上
1: 有袖子的衣服，
0: 哎，有袖子的衣服
1: 就不一样
0: 了，你那个水袖就是要漂亮，
1: 是，
0: 大以大大腿，
1: 对，
0: 是不是、啊？你那就是一个、
1: 嗯，
0: 就是一个水袖嘛，
1: 对，表演，
0: 哐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共
1: 对，哎呀，
0: 锤锤共
1: 两斗，锤
0: 共锤共锤，
1: 对，摇摆，
0: 摇摆，
1: 是
0: 不
1: 是、
0: 啊？是，
1: 其实真的水袖、
0: 哎、不是、啊、
1: 挺美的。
0: 我们这个演一出《清风寨》，
1: 是
0: 男扮女装的李逵，
1: 嗯，
0: 哎，你出的门来必须这么
1: 一百
0: 了。
1: 嗯，
0: 必须
1: 那
0: 么
1: 一百，就是二百，
0: 然后再
1: 这么
0: 一五，嘿，你就
1: 二百五，
0: 就是二百五了。
1: 这个对，
0: 这梗里头
1: 对，
0: 但是你一看，哎呦呵，这个水袖那么漂亮，
1: 是真的，真的对，这就是国剧这个文化艺术、表演
0: 艺术
1: 的这个
0: 哎。
1: 这个优美而且是有趣的地方，
0: 就是我讲嘛，以前的人讲你穿上古装哦。他在台上真好啊，
1: 是
0: 长袖善舞，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一穿上这个古代的这个服装，
1: 嗯，
0: 你不长不善不穿衣不善于穿长袖了，
1: 嗯，对，也不行了，
0: 那就完了，就不行了，
1: 真不行了，
0: 哎，就应这么一句话，
1: 嗯，对，
0: 我们的武功司法里面就特别的重要，
1: 对，其实我们从小在学真的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磨练啊，其实学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必须经过的，就没有去刻意的，就是说
0: 不是你是演古人嘛，
1: 对对，
0: 到底不是穿着线的西装，
1: 嗯，
0: 这个什么、
1: 嗯、我记得我自个儿平常就是除了练功之外呢，也拿着这个靴子， 就是练习
0: 学着，对啊，
1: 练习。

0: 对呀、啊，
1: 对，不然的话，我们一出去穿着有袖子的衣服，不知道怎么抖袖了。
0: 不是，我们大家不是在这吃饭的，都集合了，你那个没有、
1: 嗯，
0: 我们自己把这个水袖系起来，
1: 在
0: 那手上，照样吃饭，别脱了。
1: 嗯，对，
0: 你要习惯呐。
1: 对，真的。
0: 当然，你特别
1: 以前朱老师这么讲，我想了，除了穿衣服之外，我们穿鞋子也是一样。你看，踩着锹，穿着厚点，
0: 穿着厚点啊。我们讲，我们
1: 从早穿到晚，
0: 我们练厚点。我们连打篮球我都穿
1: 哇，对，就想说练到不崴脚是吧？
0: 不崴脚啊，
1: 要变成习惯。
0: 何止不崴脚啊，就是你能够
1: 很好的运用它、
0: 哎，就很运用它。
1: 对，等于是把这个靴子啊穿了融入一体了，就是当成你日常生活的那个，
0: 这就
1: 是不是一个羁绊了。对，
0: 又归到我们这句话了。
1: 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是，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我们的养成教育？
1: 嗯，对，
0: 就是这些东西啊，不要你说它是功夫也好，
1: 嗯，
0: 这种习惯也好，
1: 对，
0: 你先要习惯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现在再怎么样的帽子，
1: 嗯，
0: 也都是轻松。我们要戴着盔头，哎，
1: 嗯，对，
0: 甲
1: 哎，是啊，是啊，
0: 顶盔冠甲呀、
1: 啊，是啊。我记得还有同学勒着头啊，
0: 是啊，
1: 这勒一天，我们那时候都晕了，好吧？
0: 不要说晕了，
1: 啊、都想吐。
0: 以前古时候你演文官武将，
1: 嗯，
0: 宰相，
1: 嗯，
0: 皇帝，
1: 嗯，
0: 不是前面吗？
1: 啊，是。
0: 他有十二条啊，
1: 嗯。
0: 他这个十二条柱子警戒告诉你，
1: 嗯，
0: 别，哎呀，小娟，哎呀，干嘛？你一晃他就打你啊，
1: 是啊，
0: 会急到你某个地方，哦，你还有很多人
1: 慢慢的、
0: 哦、合适，
1: 对对，
0: 重，你要有
1: 端庄稳重，
0: 哎，你要端庄，
1: 嗯，这都是警示啊，
0: 雍容
1: 华
0: 贵，
1: 嗯，
0: 这就是服装嘛。
1: 对对，
0: 就古人跟现在不一样嘛。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我现在拂袖而去。
1: 啊对啊对，嗯。
0: 更不要说你演天女散花了。
1: 嗯。
0: 既有水袖，还要彩带。
1: 嗯。
0: 对不对？通通在里面。
1: 嗯。
0: 你演昭君出塞。
1: 嗯。
0: 那个水袖。
1: 水袖。
0: 你不处理好。
1: 对，你还得拿着马鞭，抱着琵琶。
0: 是不是？
1: 是。
0: 刮住了，哎呦不行，我这马鞭弄不过来，
1: 对对对，
0: 我手伸不出来，
1: 是
0: 你手都伸出来了，你
1: 胳
0: 膊露出来
1: 胳膊了
0: 也不行
1: 啊。
0: 所以你看看这个水袖，
1: 嗯，
0: 是我们舞台上
1: 嗯
0: 很重要的，
1: 确实，
0: 哎，
1: 对
0: 呀、啊、功夫，
1: 对，其实除了水袖之外呢，其实还有绫子啊，周老师，对吧？
0: 哎呀，
1: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很多辅助的这个道具，跟
0: 你不要说绫子了，
1: 嗯，
0: 狐狸尾
1: 是
0: 你要跟他处理好啊。
1: 哎，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狐狸尾吧？
0: 都知道啊。
1: 哦，
0: 你这个绫子狐狸尾、
1: 嗯，
0: 我跟你讲。林子狐狸尾你要开打起来
1: 啊、哦、真的是
0: 你不给它掖好
1: 了、啊、嗯
0: 行吗？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刚讲这个通天溪、
1: 嗯、
0: 我们花脸，
1: 嗯，
0: 林子狐狸尾，
1: 嗯，
0: 刚刚你就我提到的这个昭君出塞，
1: 嗯，
0: 又是林子狐狸尾，
1: 对对对，嗯，这都
0: 是
1: 我们在服装里上
0: 是不是、哎、
1: 之外的一些辅助的工具。
0: 你那个绊脚戏青石山，
1: 嗯，绸子
0: 七星冠，七星冠，
1: 嗯，
0: 那有也有林子狐，也有狐狸尾啊，
1: 狐狸尾是
0: 要不要掖好？你这搭在那里不行啊。
1: 嗯，那都是在表演上呢，其实都是有障碍的。
0: 啊，他不没有障碍，他就不好看嘛。
1: 对对，
0: 那你像我们穿便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怎么你看起来没有？我还是喜欢看老戏，
1: 哈哈、
0: 哎，就跟你讲的一样。
1: 嗯，
0: 哎呀，你我没有创新啊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这个，好像看到这个，吴兴国他们演的这个莎士比亚剧
1: 啊，
0: 他还是砸靠。
1: 哦，
0: 砸靠出来，他把里面的后面的摆啊，
1: 嗯，拿了
0: 靠牌不要了。
1: 嗯，哦，
0: 你看看。
1: 哦、
0: 哎，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
1: 嗯，
0: 我就感觉哎呀，
1: 那不然就别这么穿的吧，既然是演的莎士比亚的剧、啊、就改良一下、啊、别这么穿，
0: 就是铠甲、
1: 嗯、
0: 包括我们演老戏的霸王别姬，
1: 嗯，
0: 后来还

0: 有人这个靠啊，
1: 嗯，
0: 这个就那它不是圆的，它是方的，
1: 哦，
0: 四方的，
1: 哦，
0: 靠旗有八根靠旗的，
1: 哇，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后现在后来五弹，
1: 嗯，
0: 大陆有用靠旗来打靠，打出手的，
1: 打出手的，很早就有了，
0: 哎，是不是？
1: 挑对，
0: 他就是。这个每个人在舞台上好像说这个是这个谁发明的谁发明的
1: 哦，
0: 哎，对不对，
1: 嗯，
0: 哎，他就是有所感嘛，
1: 嗯，
0: 有所感，南方本来就有扎四个八面靠旗的
1: 哦，啊，
0: 哎，
1: 嗯哼，因为靠旗在打仗的时候算是一个令箭嘛，
0: 是一个令旗呀，啊，
1: 对，令旗，所以你就要拔下来去发号施令，
0: 发号施令。我们在台上还有把你这个靠旗抓下来，
1: 是是，就表
0: 就是张飞在博望坡里面看到了那个张贺，
1: 嗯，
0: 夏侯惇，
1: 嗯，
0: 打得不苍苍领苍，打得不苍苍领苍，哇呀呀，张飞把他逮着了，
1: 嗯。一把
0: 一扯，又被他逃掉了。
1: 嗯嗯嗯，
0: 他把他
1: 令旗给拔了，
0: 靠旗都给，
1: 嗯，
0: 都给，就是把你大卸八块。
1: 哦，这个意思是吧？
0: 哎呀，
1: 嗯，
0: 那个秦张任不是，
1: 嗯，
0: 最后都背起来了吗？
1: 嗯嗯 嗯，对，
0: 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服装，
1: 嗯，
0: 哎，道具，
1: 嗯。
0: 都是来帮助你演出的，
1: 对，对，
0: 你拿个扇子一样啊，扇子舞，
1: 嗯，
0: 那到花脸还有特别大
1: 的
0: 扇
1: 子，大
0: 的
1: 扇
0: 子，
1: 对，花脸的扇子，小身的扇子，
0: 哎，
1: 旦角的扇子，
0: 旦角扇子不一样，啊，
1: 丑行的扇子，
0: 丑行扇子啊，你到孙悟空的时候，
1: 嗯，
0: 他把能具那个日本扇子，
1: 哦，
0: 他那个都让没鼓上鼓那里加大，
1: 啊，
0: 他还要
1: 耍。嗯，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扇子各种背扇，
1: 对，
0: 摆过来耍扇，
1: 耍扇子。
0: 那个我们当初看的这个，
1: 嗯，在
0: 十八相送，
1: 对，
0: 十八相的绕指
1: 柔，绕指柔，对对，把扇在指尖这么绕，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很漂亮，啊。
1: 是是，看我们一个演员要学多少东西啊？
0: 对呀，啊，所以不要说武功四化了，最后通通十八般武艺你都要
1: 会，都得要会。嗯，
0: 对不对？
1: 虽然不精，可是呢，一定要
0: 不能不精啊！你要你在台上要演得好，
1: 是
0: 他就必须精。
1: 对，
0: 哎，如果像就像我们演金钱豹，
1: 嗯，
0: 我们都演小豹子，
1: 嗯，
0: 必要是你要会耍两下子，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旁边最后留四个。五虎棍，五虎那个耍叉阵，
1: 是 是，
0: 大家你就要跟着一道会耍，
1: 对，都要会，嗯，
0: 不能不精，
1: 说错话了，
0: 哎呦，
1: 都得精，
0: 哎，都得要精，
1: 嗯，都得要精，不然没办法表演。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精啊，你给他练到精啊，
1: 嗯，
0: 你演角儿，
1: 嗯，
0: 还不行，
1: 啊，嗯，
0: 你太流气了。
1: 嗯，哦，嗯，哦，
0: 那个刀在你手里面一看，
1: 就跟假的一样，是吧？
0: 一不是，就跟你就是。旁边这个八个君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就没分量了，是吧？
0: 没分量了。
1: 嗯，
0: 你不管压刀、爆刀、
1: 爆刀，
0: 角儿不一样啊。
1: 是是是。
0: 你唱了诸葛亮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剑你就不能像一般，你捡几个义士啊、
1: 哦、
0: 靠将那么拿。
1: 是是。
0: 他抱的里面，你儒雅儒气，是不是？我们。
1: 温文儒雅的那个气势要出来，
0: 那个霸王别姬，你像八个靠将
1: 啊，
0: 挂的腰刀挂的这个就不行啊，
1: 嗯，
0: 那个宝剑在你手里头，
1: 对，
0: 那曹操
1: 嗯
0: 跨剑上殿，
1: 嗯，
0: 他那个剑就不是你扣着手拿了，
1: 对，
0: 就是
1: 手
0: 一摆，
1: 嗯，
0: 手一摆，
1: 有大将之风，
0: 仗剑直剑，
1: 对对，看。
0: 对不对？
1: 是
0: 稍微一扶，
1: 嗯，
0: 哎，不像西部电影啊，拿出那个枪拿出来，屁股屁股就打了。
1: 嗯，
0: 他那个加里古柏这种，他只要手一按那个，
1: 嗯，
0: 皮套这里面，
1: 嗯，
0: 哎，他难得出鞘，
1: 嗯，是
0: 宝剑，你别随便拔出来就打，
1: 嗯，
0: 只要是 一支箭，一仗箭。

0: 就让敌人就害怕
1: 了。害怕
0: 了，你铁龙山的姜维，
1: 嗯，
0: 你扈家庄的这个，
1: 嗯，
0: 扈三娘起吧，
1: 嗯，
0: 要
1: 跨
0: 界，跨
1: 界，嗯，
0: 你不能让那个宝剑，
1: 宝剑的碎，
0: 最后斜腰落胯，
1: 对，宝剑也还没用呢，宝剑就掉了，
0: 还掉了，
1: 对对。
0: 林冲夜奔，他还要好几个腰子翻身呢，
1: 对对，
0: 像你们那个跳蹦子，
1: 嗯，
0: 跨一下，
1: 对，断了，
0: 对不对？坐断了，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你就知道转一转身
1: 要
0: 这一提了一把那个穗子一弄，
1: 对，
0: 穗子还不能裹的，
1: 对对，没错，
0: 我们打一套箭枪，
1: 对，
0: 有这个穗子，
1: 有穗子的，有没穗子的，
0: 有把穗子抓
1: 抓在手上，
0: 那是快的，
1: 对对，
0: 那个慢半
1: 的，慢
0: 的
1: 是，
0: 对不对，
1: 连穗子都要一起舞，
0: 对
1: 对，嗯，
0: 人家舞单箭，
1: 对，
0: 就是穗子，
1: 穗子，对，单剑的时候就是长穗子，
0: 就是双剑是短穗子，
1: 短穗子
0: 要
1: 一块表演，
0: 也要穗子漂亮，
1: 对，穗子也要漂亮，这都小地方都得注意，嗯，
0: 不是我们练的时候都有这个啊，你看唱灯灯吹一类，缓一下，
1: 对，
0: 他都要缓，啊，他就不是没穗子那样的拿过来就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在就是朱老师讲，我们在生活中呢就学习了这些规矩。所以就不觉得这个是很烦扰的人的事儿，
0: 还是回到我们的袖子，
1: 嗯，
0: 长袖善舞，
1: 善舞，
0: 哎，你必须这些功，你要你跟他练过头了，
1: 嗯，
0: 练得太流气了，
1: 嗯，
0: 也不行，
1: 是，
0: 就反倒你要有那种文的，
1: 嗯，
0: 你今天孙尚香，
1: 嗯，
0: 抱着剑跑车，
1: 啊，哦，对。
0: 有没有？
1: 对，
0: 哎，这种感觉都，
1: 嗯，对。其实朱老师说的这个水袖，其实水袖里头真的有很多的姿势，就像朱老师刚刚讲的，我一摆手，那袖子一甩，
0: 拂袖而去，
1: 对，拂袖而去，哦，
0: 那你也得漂亮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演这个像西楚霸王，
1: 嗯，
0: 叫大三件儿，
1: 嗯嗯嗯。嗯
0: 又有马鞭，
1: 是，
0: 又有宝
1: 剑，
0: 又有大枪，
1: 是，哦，
0: 跨着，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嗯，对，
0: 跨甲沉舟兵雄壮，
1: 嗯，
0: 张飞，
1: 嗯，
0: 钢鞭射苗在身旁，
1: 嗯嗯，
0: 你看又拿了那个丈八射苗，
1: 是，
0: 鞭噎的这
1: 噎着着，
0: 这还有宝剑，
1: 嗯，哇，对，
0: 就跟假话一样，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锤儿还约着，
1: 约着，
0: 哎，你都得有那个样，
1: 对，嗯，
0: 是不是，你我今天起个霸，
1: 嗯，
0: 四平山的那个
1: 啊，
0: 他那个锤都得背着，
1: 对，
0: 我们倒马的时候，
1: 嗯，
0: 有人倒马，
1: 是是，
0: 走边什么的，
1: 嗯，
0: 你不噎刀怎么行呢，
1: 是啊，是，对，哇，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所以每样东西既是功夫既是辅助，
1: 嗯，
0: 也是你的障碍，
1: 嗯，也是表演的，
0: 哎，
1: 功夫，
0: 对，你不是你要把它都处理好，啊，
1: 对对，
0: 台上就是好看嘛，
1: 对，真的真的
0: 台上就好看，
1: 对，这些小地方其实都看的时候都不知道，也是不了解，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你说张飞编褂子，
1: 嗯，
0: 你这个染口不给他练好了，
1: 对, 对，
0: 染口功，
1: 嗯，
0: 包括你演周瑜，你那个甩
1: 发
0: 不给他漂亮，
1: 对，这都是服装之外的。
0: 林子狐狸尾
1: 是，
0: 你拿出来也要漂亮，
1: 啊。是啊，是啊，在表演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辅助的工具。
0: 对
1: 对，除了服装之外呢，在附带的这一些表演的项目。
0: 我跟你讲，这个古代的这个装扮呐，啊，我们叫大扮嘛，
1: 嗯，
0: 小扮、大扮，
1: 嗯，是。是，
0: 哎，他越是这个累赘越多，
1: 嗯，
0: 你这个功夫越要练得够，
1: 对，
0: 你跨一个腿都不一样，
1: 嗯，对对，确实，
0: 是不是？然后你说来个短胡子，
1: 嗯嗯，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嗯嗯，
0: 他越是要表演，你的然后越要长
1: 越
0: 大，
1: 对，越要满，对，
0: 哎，
1: 是，哇，听朱老师讲真的非常的过瘾。可是呢，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
1: 周再
0: 见。
1: 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出好听又好看的《桃花扇》。

是由高慧兰、张安平、马月亮、杜匡基、夏元珍所为您演出的，我们就一块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0: 来了，
1: 恭喜侯兄，
0: 贺喜侯嫂。为师兄来得正好，莫犹豫，投靠时刻发长相。
2: 侯兄新婚燕尔，怎么突发奇想？
3: 是啊，
0: 此乃我心念已久之志。
1: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
0: 那嫂夫人呢？
4: 暂居此处，日后再做打算。
5: 哎，二位公子来得正好，今儿个呢是个大喜的日子，我前厅呢备了有酒，咱们来庆贺庆贺。
6: 如此叨扰。
7: 如今我虽然罢姓刘裕，当地大小事务人少不得要与我商议商议，昨儿倒也忙碌，可今想当年在京中不谈也罢，好汉不提当年勇，泛泛之辈都是什么时时造英雄，我啊偏要英雄造时势。兄有一臣之处，山无难劈之柴，我阮大臣又要东山再起了。

0: 了个无愧羞。
1: 李老爷，侯方玉没有抓到，他已经潜逃无踪了。
2: 啊，逃往哪里？
1: 听说是投靠史可法大人去了。
2: 活人走漏消息，
1: 人家早走了。
2: 李湘君呢？
1: 他还在。
2: 吴永定奴才，滚了下去。
1: 是是。
3: 李老爷，有队人马朝咱们家门口来了。
2: 啊？什么防人马？
3: 听说是督府马士英大人的人马。
2: 不必惊慌，洞月相迎
3: 是洞月相

0: 人持此同比深灰，
1: 使才而不慎，恐不便多言，使以私人造访，两不见怪。
0: 大人可谦，臣闻抬爱，多谢多谢。
1: 人云是十五车，方为俊杰。阮兄，你看今日第十五日何？
0: 灼灼洪涛，唯有大人你是中流砥柱啊。
1: 有道是，群龙必须有首，我有意立福王继位，然又有权臣暗中支持陆王，还您之位，立宪不立亲，陆王先罪现疑，只是为人他过刚强，福王秉性随和，亦与人相处而
0: 大人言辞有理，
1: 阮兄啊。

人他吧，主意自请他。若要中官花呀，只有河南，咱官人一路照抄一遍也就是了。

0: 三人把话出来就讲，为我几人一言平常，我来当场说来。
1: 好了好了，不要死了，有我心腹的事办，当可为之。只是密送这份表彰，来是一桩大事，走漏风声，哪管饶过我？
0: 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你我就无可走长。
1: 此表示金条金砖，在必送之时，
0: 人不巧驾，由得使，难我贵，还有那金殿下，
1: 特库华贵了，因人之故，我好不好啊？
0: 好，那就该用那毒那个玉之狂，
1: 这不至于。好也不错，
0: 大大人，你高瞻远瞩，眼光够长。若在前朝，不，就是不久将来，你一定为良相。
1: 良相，我正要问你，若新皇登基，这太子
0: 年之过早。
1: 以后五年。

0: 骑兵
1: 城市。定要找我，又当日何？
0: 两条道我路车摆两趟，
1: 哪两条呢？
0: 一条是头，一条就是响。
1: 去
0: 去，我可否觐见皇上？到那时，我应带什么官来就告我？

传兄号。好几位

0: 一来是一来，山外有山，殿外殿。
1: 将军，将军，
2: 妈妈来了。
1: 哎。
3: 说湘君呐、啊，这些日子你足不出户，闷闷不乐的。我瞧啊，你跟妈妈我出去散散心，正好啊。今儿晚上妈妈姐妹淘们有个盒子会，你跟我去打个照面，交际交际，应酬应酬，你瞧好不好啊？
4: 妈妈要去。
3: 啊，
4: 你去，我是不去的。
3: 哎，你这孩子说话怎么那么倔呀？
4: 我已经是有人家的了。
3: 什么？有人家了？哎呦，我告诉你说，干咱们这行的就没有这句话，孩子。人家是逢场作戏，你又何必认真呢？再一说，侯公子走了那么些日子了，咱们也不能干耗着。好孩子，听妈的话，跟我出去走动走动啊！小凤，
2: 哎，
3: 给湘君姐姐打扮打扮啊！干嘛呀？

我还真看走了眼了。不过像他们这样的我见过可多着呢，像他我又不能欠。

0: 了几百年的事情了，你那心眼里可要放明白着点儿啊。孩子，你去是不去呀？
1: 不去。
0: 好，你不去，那妈妈我就去走动走动了啊。真叫我寒心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希望短短的画龙点睛时间能够让大家呢多一点回味，有时候回味也是蛮好的，人好像总是健忘的呗。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呢叫孜孜不倦。还记得从小到大学校里边的老师们同学们或者是家长常常会有这个话出来，能孜孜不倦，以后呢学问知识都在你脑海里，这别人抢不走拿不走的，那才是你真正属于你的。孜孜是勤勉的意思，不倦当然就不疲倦啦。孜孜不倦是形容人要勤勉努力不懈怠。

我们今天这个孜孜不倦的故事是从哪里来呢？孜孜不倦是讲的比较久远了，上古时候吧。上古时候洪水经常泛滥，每次都有数以万计的农田被淹没，无数的村庄房屋倒塌，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当时大禹面对洪水肆虐十分的忧虑，决心要竭尽所能彻底的整治每年都会发生的洪水。他奔走各地，带领众人全力的疏通沟渠，引水入河，引河入江，再引江入海，终于取得了治洪的最后胜利。而治好了水患之后，大禹又带领民众一起耕耘，一起播种，植树种桑，所以人们渐渐就步上了安富乐足的生活。当时的首领舜认为禹不但聪明睿智，而且勤劳勇敢，不仅呢他整治好了水患，还带领族人步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于是呢他就把地位传给了大禹。而禹也对舜说，为日孜孜不敢抑郁。为日孜孜不敢抑郁的意思是说，我每天辛勤的劳作，不敢有半点的懈怠，更不敢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

我们今天讲的是孜孜不倦这四个字，而真正的出处是大禹所说的。大禹说，为日孜孜不敢抑郁，但舜将地位传给禹，这种把地位让贤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这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氏族首领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执行机构应该是属于部落里面的一个联盟的会议。我们这么说好像有点古今都混在一块，但这种制度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在推行的。西晋时候陈寿《三国志·蜀志》里面《项郎传》有说，乃更潜心著述孜孜不倦，就是这孜孜不倦四个字，他意思是说，于是就更专心于著书立说，勤勉努力不懈怠。所以他的近义词是好学不倦，素业匪懈，孜孜刻刻，酷酷孜孜酷酷，焚高祭鬼。那么反义词就是一曝十寒，饱食终日，或者可以讲完岁戒日吧。很多类似的词呢都可以来解释，但孜孜不倦真的是每一个人所必须要好好的去想想去做到的。一个人要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就得孜孜不倦的用心学习。或者我们可以说，哥哥为了取得博士学位，整天孜孜不倦，不敢懈怠。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或者兄姐当中有着好的例子、好模范的话，我相信作为弟弟妹妹的后辈，一定更加努力，有学习的规范的，那就很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块来跟大家分享的孜孜不倦这四个字的故事。谢谢您收听画廊点睛，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我就说，这做广告是很厉害、哦、你刚做广告啊，哦、你看哦，电视上在那边卖东西的，有没有？
1: 对啊。
0: 现在形态都是购物，有没有？
1: 对啊、
0: 购物节目哇，他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是，我就。昨天有提到过，只要一个点中了你，你就会想，这个我可以买一点。
1: 没错，我那天买的看到一个，因为化妆水用完了，然后我就在不知道是 FB 还是 LINE 上面，那就跳出很多广告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写说什么 SK-II 了，然后呢，我想说，哎、欸、，SK-II 应该是蛮好的那个品牌嘛，结果我就看，哎、欸，价格又那么便宜，两罐呢、啊，然后就结果就这样中
0: 就被骗了，
1: 中了就去买了，然后货到付款，然后呢回来我一打开我就觉得，哎、欸，这个罐子怪怪的，不像正牌
0: 的
1: 那种，看得出来，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拿去退，我拿去退的时候呢，那个货运公司就跟我讲说，只要 FB 的。或 LINE 上面的广告你绝对不要买。
0: 对啊，
1: 他告诉我说很多人都觉得在那里会受骗，他说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0: FB 里面都骗人的。我有跟我儿子说过你不要再买、
1: 啊、
0: 因为我曾经被骗过，我就后来不买。
1: 对啊，不是常常买了以后就觉得怪不对啊，然后
0: 因为而且他那个很难退、欸、你怎么退的？
1: 然后因为他是货到付款嘛，我就下午赶快去货运公司、然后呢我就你如果我就先打电话给送货的，因为他早上送的、所以我下午就赶快打、打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你现在就拿去，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他就赶快把那个金额、金流挡下来。对，所以他只要金额挡

0: 后再来我就他就说你要先去登记，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跟他登记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把东西还给他，因为他金额挡下来主要是钱可以给我们，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假，你看花了那么多功夫你还去做假瓶子假什么，你还要花广花了一大堆广告，然后人家就觉得你这是假的，你到底要骗，
1: 但就骗有些人想算了就没多少钱啊，就想算了，
0: 就是，
1: 很多人都会这样，
0: 对，我就觉得不能够确实是不能够中，然后其有的不能退的就真的你就是认了，
1: 嗯，
0: 认了，所以我就更记得昨天那个他就跟我讲，你只要是 LB 或 LINE 你都不要去买，
1: 嗯，对
0: 对，所以确实，所以我们说要补什么，有时候乱买哦，重点有时候买回来，哎，你可能煮了一两次，
1: 嗯，
0: 接下来你大概放在冰箱
1: 就
0: 忘记
1: 了，
0: 了
1: 对
0: 对，就会不记得。
1: 但是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孤独一个人在家的老人，
0: 嗯，
1: 他都会一直。哦，你看那个卖药的有没有？
0: 嗯，
1: 卖膏药啊，那个我讲台语讲得很好的，
0: 对
1: 哦，来哦，你来看一下，哦，这吃下去吼，
0: 啊，
1: 你想卡都会惊，然后呢就讲得很像，像我婆婆，她就坐在那边看，她就说，哎，这有影无？这吃下去敢会惊？我讲哪有可能？医生就讲你无法度家己惊，你吃那个惊，真不可能嘛。但是她老人家会存这个期望。他会觉得说我吃下去说不定真的能走，
0: 对啊，
1: 就算那只要2000块，要2000块他也不觉得很贵，
0: 啊，
1: 他觉得我2000块吃下去能走，不能的话我就被骗2000也没什么，他就会这么想，
0: 盼望
1: 对，
0: 这个叫做盼望，
1: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他们的话术就是这样讲一讲，那个老人家就会想，
0: 啊，
1: 哦，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像美国也很多买购物，有的老人买了一房间的，有
0: 没有？对啊，对，
1: 一屋子的那个东西
0: 囤货，
1: 买回来有的根本没拆。
0: 对啊，
1: 他就买完回来以后，他忘了他买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的，欸，
0: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团购的啊，有很多便宜一点的，嗯，其实它都是集齐品。
1: 对啊，
0: 就是大概就是有人囤久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有时候还是要去。
1: 所以其实真的不要贪太便宜的东西。
0: 对，但是要忍得住。
1: 对，没有，有些就是我就跟你讲他们话术很厉害啊，他会说哇今天有没有一瓶1000块，不要，今天给你两瓶再送一瓶，
0: 对对对对对，
1: 再送一瓶又赠送一瓶什么，
0: 对啊，真的
1: 越送越多，
0: 就
1: 1000块买了一大堆，
0: 对，
1: 这样
0: 买了一大堆
1: 你觉得那是真的吗？就不可能。
0: 我们有时候，哦，被骗的经验多了，哦，
1: 对啊，
0: 但是有时候到现场有时候你还忍不住，可是你知道那种行销就是这样，譬如说好，今天阿懒记跟我讲，欸，因为你用过你觉得很好，
1: 嗯，
0: 我一定也会心动，
1: 对，
0: 所以很多很多那种广告都是两个人在那边搭配的，
1: 嗯，对啊，对，
0: 还好我们电台是不卖广告的，
1: 嗯，
0: 不然我们两个还可以去卖拍广告
1: 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是吗
0: 对啊，那个在中国大陆那种带货女王多可怕，
1: 都很厉害，对，
0: 嗯，而且是用明星的，好像
1: 他们那个人口多，有的时候像听说有些明星或是带货女王直播都是几千万个人在看，欸，
0: 对，他们收入都是几亿的，
1: 因为一堆人
0: 你那个亲家每天都要看带货的，
1: 嗯，真的吗？他有买吗？
0: 我去他们家我就说，哎呦，那个电扇不是会讲话吗？
1: 嗯，
0: 小美小美打开电扇哎，我在呢，
1: 对啊，
0: 可有些东西确实是
1: 有些
0: 你想象不到，
1: 对啦，
0: 对啊，
1: 但是就是你不要买到一堆那个没有用的东西，有些吃的哈还会骗，
0: 我觉得吃的还真的比较危险，
1: 真的很恐怖，
0: 我去新疆，我后来发现哎呦我到底买什么，我心里就想说我要买那个真的是实用的，
1: 嗯，
0: 后来你知道我买了一个叫麦门冬，
1: 我有听过，
0: 你听过吗？
1: 麦冬吧，
0: 麦冬，对，那就是麦门冬，
1: 欸，麦冬我上次本来要买，嗯，我发现它不便宜，欸，
0: 不便宜，
1: 麦冬是蛮贵的东西，
0: 对哦，我就是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喉咙干啊，
1: 嗯，
0: 口干舌燥这样，嗯，然后那个中医师就跟我讲说
1: 可以吃麦冬是不是，
0: 他说对，他说麦冬，
1: 嗯，
0: 麦冬泡水喝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叫我吃百香果，
1: 啊，
0: 百香果
1: 真的，哦，
0: 他说会生津啊，
1: 哦，
0: 结果我在新疆他就说这个是

0: 那个是野生的，
1: 野生的麦冬。
0: 嗯，结果就买了，才买一点点，真的不便宜，很贵。然后你知道我又买什么？我到那个另外一个库尔勒，不是库尔勒，那个叫，反正就有很多苏联的店呢，都是苏联的产品的店呢。
1: 真的哦。
0: 对，那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沙棘，你大概没听过吧？沙棘，沙棘油，沙棘。我之前有听过沙棘，然后反正我就想说，这个平常在台湾比较不容易买到，而且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他有商店嘛，所以就想说买那个你平常比较不容易买到的，然后买那个蜂王浆。好，我心里都想说，这个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比较是有价值的产品啊。然后反正买了，结果买回来大概吃没几次，我想着我它还放在冰箱里，还放在，只 要提醒自己要赶快吃。所以这个要补什么？对我们这个，
1: 对啊，我看我朋友去，人家讲讲都买什么藏红花
0: 啊，对对对，
1: 买什么买都花好几万块嘞，
0: 哎，那个都不便宜啊。
1: 都买好多哦。我就想说，你买
0: 你这样回来，你绝对，
1: 那么多，你能吃吗？
0: 对啊，根
1: 但
0: 本就
1: 它
0: 吃
1: 都
0: 不
1: 算
0: 完。
1: 两的哎，很轻，但是
0: 对，
1: 又
0: 很
1: 很
0: 轻。
1: 贵。
0: 对，因为那个算是好东西。
1: 然后他又说："我帮你磨成粉。"有一次不是藏红花，有一次他们买一个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他要帮你磨成粉，
0: 对，
1: 然后磨成以后，他们拿回来就这样，两三千块就这样，一
0: 小
1: 小
0: 小。
1: 罐哦，一点点粉哦。我说："哈，就这样哦。"他说："对啊。
0: 哦，没
1: ”他
0: 错。
1: 吃了有效吗？他说："我满不在。”就
0: 对啊，所以补什么对老，我们这长寿老人最喜欢补什么？
1: 补什么？
0: 对，对呀，所以
1: 老人家最喜欢吃补啦，食补啦，对不对？
0: 对，我记得
1: 食
0: 是
1: 补，
0: 你讲的吗？还是什么？有一个老人，他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
1: 哦，对，
0: 是你讲的吗？
1: 是我认识一个大姐，她身体超好的。
0: 对，
1: 他说他是
0: 夏天也吃吗？
1: 他都吃，每个礼拜都吃麻油鸡，至少吃一次。但是我
0: 咦，
1: 不知道他是因为他本来体质就很好，还是因为吃这个很好的。但是我看他就是很就用然后瘦瘦的，然后呢体力很好，
0: 真的
1: 哦，
0: 哦，
1: 走路都很快这样。
0: 我觉得那个食
1: 我不
0: 补，
1: 知道。
0: 就像我从不你讲的，我们的动能，我们身体需要的能量 energy，
1: 是，
0: 你都不动。你就代谢嘛，哈，
1: 对，
0: 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嘛，然后你都不动的话，它产生不了什么动能。难怪有人说不动的话，真的就是一个肌耐力会消失啊，什么
1: 是
0: 身
1: 啊，
0: 体都要消耗，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有产生动能的那个行动啦。
1: 是。
0: 所以那个我说这个动能其实就是食物最
1: 对
0: 快，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热量像肉啊，哦。这个产生有热能的东西，所
1: 我觉
0: 以
1: 得像你早上起来，你有个，还是要出门去运动比较好。其
0: 对，
1: 实你不要一直觉得，哦，我起来就是在家里摸摸蹭蹭，摸摸蹭蹭，你还是有个目标，你就是去
0: 对，
1: 一个地方运动，或者是有一个群体，像我觉得有一个 team，或者是有一个跟人家约好一起动。如果是你自己，你一定会懒掉，你会想
0: 对
1: 说
0: 啊。
1: 算了，今天不去吧，外面滴了几滴雨。他说现在有点毛毛雨，现在不去了。哦，太阳很大啊，不去了。我
0: 太
1: 说
0: 阳很
1: 哦，
0: 大会
1: 风
0: 不
1: 很大，
0: 去，
1: 不去了，就都会有很多理由。
0: 对，没错，
1: 对啊，像我们就是不管风多大。
0: 风雨无
1: 对，
0: 阻，
1: 除非你是下海倾盆大雨，那真是户外没办法站着，
0: 对
1: 要不
0: 啊，
1: 然的话，小雨什么，像前天吧，哎，是昨天早上，我们就打了一场浪漫的雨中羽球赛，
0: 真
1: 因为我们
0: 的
1: 打的时候它就飘雨哦，
0: 哦，哦。
1: 然后飘着我们就不管它，继续打，打完以后就出现彩虹，为什么？
0: 哦，
1: 因为东山飘雨西山晴。
0: 哦，
1: 因为
0: 对，
1: 我们那边飘雨，但是看过去那边出太阳，然
0: 哇，
1: 后他们就说一转头说：“你们看彩虹出现了！”哇，大家就
0: 哦，
1: 开
0: 好
1: 始
0: 漂
1: 拍，很
0: 亮，
1: 漂亮。就是
0: 对，
1: 本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开始飘这个很细的雨，然后我
0: 对
1: 就
0: 呀，
1: 说我们一定要打这
0: 下
1: 个
0: 雨，
1: 浪漫的羽球嘛。他们说对，
0: 对
1: 然后
0: 呀，
1: 我们就继续打，他就一直飘哦，我一直打到他打完，我已经湿了，就雨
0: 哦，
1: 有变
0: 反正
1: 大。

0: 点，
1: 不是流汗就是被雨淋湿。
0: 对
1: 对，都是
0: 但是很好玩，就是打完以后它就出现彩虹。
1: 对啊，
0: 然后过一会地就干又干了，因为那个雨又飘到别地方。
1: 对啊，所以不要怕风雨，因为
0: 对你就是你出门去。至少你在那边跟人家聊聊天或什么，总比因为一天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你上班的人觉得时间很短，因为你要赶着去公司工作，但我们这种老人退休的，你就是你还是要去外面做户外的比较好。
1: 所以那个不畏风雨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多琢磨哈，因为
0: 对，
1: 因为很多人就说老人下雨不要出门啊，什么风太大不要出门、啊。
0: 没有，我不是讲我们球队的老先生，
1: 对啊，
0: 钱很多，但是身体还身如红钟、哦。他每天比最 good 的就是他。我们有时候还会缺席，想说大雨了啊，今天雨很大就不去了吧。嗯，那我会直接像今天下雨，我就直接去健身房。
1: 对，
0: 但他不是，他就是不管风雨多大，哦、
1: 他都会
0: 到场，他都风雨无阻，
1: 真的好厉害。
0: 每天走20000步。
1: 哦哟，
0: 对，每天
1: 哇，
0: 所以他即便已经86了吧，他还是。嗯，身如红钟，
1: 所以还是要
0: 步履如飞，这样
1: 对 对，
0: 很厉害，
1: 没错。
0: 公公的时间又多哎，
1: 冬假，
0: 寒假，感谢大家给咩出糖，
1: 暗自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觉得教育应该从小时候开始，怎么样从小时候开始呢？真的是从小打的基础够的话，长大之后呢，你念书不会觉得那么困难重重，会觉得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以前呢，就有那种童子式的说法。什么叫童子式？科举时代童生的进学考试叫童子式，也就是说小考了，小试了，是明清时期取得生源。所谓生源就是秀才，取得生源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就必须要先有这个童子式。府州县县学里的学生统称为生源，未取得生源资格的读书人，不论年龄的大小，都一律称之为乳童或者童生。童生要取得生源的资格，必须要一级一级经过县府举行的考试，录取之后再参加院试，考中者就成为其所在府州县学里的生源，统称为秀才。这个系列考试就叫做童子试了。童子试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数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清朝的县府院三级考试，县试由各县的知县主带主持，那么考试日期通常是在二月。考试前一个月，知县会出示考试的日期，应考的童生向本县的署理房办理各种报名的手续，而报考的童生必须要五人联保。五人联保真的不太了解，

那么并由本县的一名领生做担保人，以证明考生所填写的各项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在这项考试结束之后，由县署造具名册送报本县的儒学署，并且申送本府或者直隶州或厅参加府试。在府试呢，由各府的知府来主持，考试日期一般在四月。那么如果因故没有参加县试的童生，必须要补试一场，不能随便跳过，才能参加府试。其他的报名方法呢，就一同县试一样，府试录取的第一名称为府案首，考试完毕由府造具亲测审送学校参加院试。院试是童子试中最关键的一次考试了，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岁考和科考都在各府或者直隶州厅的治所举行，一切有关考试的组织工作均由各地的行政长官来负责。考场呢，则设在学政的驻扎衙门，或者称为考棚，或者称为贡院。生源录取的名额和当地文风的高下，钱粮丁口的多少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通考说学校考期里面记载，清朝将府州县举分为大中小三类。清康熙九年规定，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中学12名，小学7名或者8名。那么清朝后期时候，录取的名额就越来越多了。这是童子试，就是一开始怎么样在学问方面得到第一个阶段童子试，经过才算是秀才呢。哇，好像比现在还不容易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优美，还有它有趣的地方。那我们真的就是语言就是生活，你就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它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困难，听听它的这个语言的创作的歌曲啦，或者是看一看这个戏剧啊，也都很有帮助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希望这个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就不见了。呵，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个节气，
1: 节气，
0: 对，节气，
1: 对。所以咱已经有公告啊，每一季啊，拢有六个节气，
0: 对。
1: 咱春天的六个节气拢已经介绍了，
0: 对
1: 啊，咱进入热天的节气，热天的这个季节，同款有六个，咱已经介绍过三个
0: 了，立夏、小满跟上次的这个芒种，
1: 对，所以咱今天要介绍这个第四个，就是夏至，
0: 夏至，
1: 也是也有人讲夏至，
0: 夏至，
1: 对，
0: 夏至，夏至，
1: 对，
0: 就字面的意思就是夏天到了，
1: 对，这个至就是到啊，
0: 对，
1: 对，夏还是夏，就是热天，
0: 对，
1: 对，所以热天到啊，
0: 那通常也是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1: 对，对，所以这个夏至。所以是在新历是六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个时阵就是夏至，
0: 对，正热的时候。
1: 对，所以这个时阵是天气已经差不多拢翻热，
0: 要对，
1: 对啊，亲像阿芬所讲的，在这个时阵，因为日头是直下咱迄、那个。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所以在北半球就是日上长，暝上短，不过这个时阵虽然是已经热天到啊，进入热天，总是要不是上热的时间，
0: 还不是
1: 因为咱个刷落去要介绍迄个小暑、大暑迄个时阵才是真正
0: 真的热，
1: 真正是热对哈。唔过这个时阵是已经进入到热天所以我那开始热了，对
0: OK。

0: 所以这个时阵，亲像咱介绍梦境的时阵，有讲啊，迄、那个黄生河、梅河已经煞，所以煞落去，就是啊，过了岛，拢会有西北河，对，啊，所以这个煞接这个戏剧嘛是同款，伫过了岛，拢差不多拢会有西北河，
1: 哦，
0: 对，其实我感觉这个西北河是嘛是一个真好诶，就是讲你若一阵西北河过了，哦，安尼暗时诶，就较凉凉，
1: 比较凉了，
0: 对。哈，人就感觉较爽快，
1: 哈，对，不会这么燥热，
0: 对，较袂遐尼温热，哈。
1: 对，这个夏至呢，就是为什么是夏至？因为这个太阳直射这个北回归线，就23.5度嘛，哈，在我们之前有讲到是在嘉义，哈，
0: 对。
1: 那所以呢，这个北半球就日比较长啊，夜比较短。那这个。应该说它开始热啦，夏至是表示说夏天要来了，那这个就慢慢的气温就上升，所以会热，但是没有很热，
0: 对，
1: 那但是呢比较容易遇到就是这个西北雨啊，西北雨，那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这个芒种的时候呢，有这个梅雨接着西北雨，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也还好，有这个西北雨来这个调节哦，在坝口调节，就是白天很热很热很热，然后一直到过中午，因为这么热才会有这个雨水，因为它也是一个循环呐，一个循环效应，因为很热，然后这个海平面的水蒸气就往上，然后就变成雨，就下来了，
0: 对，所以咱顶摆有介绍西北雨的时阵，都有讲过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对，所以就是讲，你看到西北雨，你准备哈，可能你的雨满穿好，哇，无雨啊。
1: 那真的是蛮短的一段时间，大概5到20分钟左右啦。当然有时候长，有时候短，但是它就是一下下。
0: 对。哦，这是足趣味的，所以就是讲吼，在迄个时阵，你若开车吼，迄个经过迄个啊高速公路，你就会看，一场是落个足多，过了哇，
1: 这很明显，
0: 对，出日啦，对，吼，迄个感受特别明显，
1: 有时候过一条路就那边是干的，这边是湿的。
0: 真是叫出名，
1: 然后有时候看到怎么这车子是湿的，我们这里是干的。OK， 所以
0: 所以到热天的时候啊，台湾这个真特殊的那个地形气候哈，都会有风台
1: 啊，对，
0: 所以都有这个俗语话讲，夏至风台的出世
1: 哦。黑吉红台个出息，
0: 对，好，
1: 夏至来了，台风也要来了，
0: 对，好，所以呢，要进入迄个红台期，对，不过讲最近这几年，这红台拢过咱的门口尔尔。
1: 对，
0: 进来。
1: 对，有时候，你说不完全好或坏啦，
0: 对
1: 啦，就是。最近几年有就是台风都过境而已，没有进到台湾，那要不然就很晚才发布所谓的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就那个就跟原来的统计都不太一样，
0: 没啥赶快掉。
1: 那你说台湾就是岛屿，那那个高山又有海，那个水其实流不太住啦，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它水就流得很快，
0: 对，
1: 当然可能有一些水库可以帮忙蓄水，但是好，这个有没有台风其实跟明年的水情是有一点关系的，
0: 有样，这有样是关系，所以台湾啊，特别是南部哈，南部的迄个地较大湿，所以足济时阵那是无风台带来诶，这个雨水，南部的较欠水，
1: 对，所以很。

0: 经这个2021年的时候、嗯哦、这个台中真的是蛮辛苦的，台中台南就是真的是什么用事停山、哦、或是嘿，反正就是一个礼拜就有几天有水也几天没水，那你就要趁那几天趁有水的那几天储水，然后再就蛮辛苦的。
1: 对、哦、所以欠水是很辛苦的事情、嗯哦对啊，所以有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浪费，
0: 对，这很重要、哦、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1: 对、嗯、要是这样、嗯、好，到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因为天气的热、嗯哦、所以 有一句话这样说，夏季爱吃不爱去，诶，
0: 夏季爱吃不爱去什么意思、
1: 就是、到这个时
0: 候不要去，
1: 对、哦、就是说天气这么热、嗯哦，甚至有人要邀请你去煮餐吃饭，你也感觉哦，这么热啊，算了，歪去了。咱、哦、想到啊，想到好吃的东西，你有想到爱吃，不过、嗯、哦，看到这个日头这么炎，你就想啊，算了，别去了。所以爱吃，别去。
0: 几年前好像有过真的有类似的状况，在北京，那之热啊，热到都不能出门，不想出门。如果真的朋友有约还愿意出门，就表示这个感情真的很好。黑鸡爱嫁唔爱去，想到吃的是很想吃啦，但是真的要出门又懒了。
1: 哦，也是安尼，天气上热，人就真亚身。
0: 哎、欸，没关系、哦，我们现在有外卖，可以叫外送。
1: 对，所以在迄、那个哈，在外送的哈，嘛是足辛苦、欸、
0: 对，
1: 不管啊，不管是啊天气真热，嗯，还是啊透风冷雨、
0: 欸，对，
1: 哎对，因为着趁钱，拢爱出去走走、嗯。
0: 真的、哦對，然后之前疫情的时候也是要靠他们，
1: 嗯、对啊，
0: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
1: 嗯嗯、
0: 不能出门、嗯、啊，他们还可以，所以就嗯，真的要麻烦他们的。
1: 对，
0: 嗯，
1: 哦、好，夏季。早暗记，
0: 早暗记，
1: 对，迄、那个记吼，那像牙
0: 记啊，
1: 记啊，去记，好啊，这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台湾的中南部，嗯，这到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拢、哦、已经成熟，嗯嗯嗯，会当挂，
0: 哦，
1: 所以这个挂的那像记安尼，
0: 啊，对，当是早暗记，
1: 早暗记，
0: 就是
1: 早暗，
0: 早暗记。
1: 对，哈，所以就是讲这个时阵，
0: 会当
1: 对，会当收瓜的时阵，哈，嘿，都爱趁早，哈，不管是早还是较暗，你拢得进去，
0: 就是不要挂起来，套中岛了。
1: 哎，对，
0: 要么很早很早，哈，清晨的时候，要么就是未暗嘛，未暗嘛，
1: 对，
0: 就傍晚时分，
1: 对，所以看一寡做事人，哈，你拢。透早天还没更，他们就都去田里做工，就是这样、嗯嗯嗯哦、还一句就是这样说，夏季经济节气，
0: 节气
1: 对、哦、就是说到中南部那个第二季，因为我们说第一季的稻啊已经收割了、
0: 嗯
1: 哦啊、第二季的农作物的经济、哦、也已经都亚经亚了、
0: 哦收割好了，然后也撒种撒好了。嗯、
1: 对，第二季的哈的、嗯哦、经济拢压了，
0: 嗯嗯、哦，
1: 所以
0: 第一期已经收成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期的已经开始播种了，
1: 对、
0: 嗯，所以夏季经济这一期，
1: 对，
0: 就一起去了，
1: 拢去呀，准备要
0: 长大了，
1: 对，呵呵啊，到的夏季这个时期嘛是就是热天、嗯，所以当然都有真侪热天的果子，
0: 嗯，
1: 哈、哦，亲像奶子，
0: 嗯，
1: 啊，酸呀，
0: 嗯，
1: 往来西瓜、番瓜，
0: 嗯，
1: 哈密瓜，
0: 哦，
1: 葡萄，
0: 嗯，
1: 哦，对，这了都足侪热天的果子，
0: 啊、哦，对，夏天水果很多，像什么荔枝啊、芒果啊、凤梨、西瓜。香瓜、哈密瓜、葡萄等等，嗯，
1: 啊，看来最近这几年哈、嗯，咱的迄、那个诶，迄、欸那个进口的果子嘛，愈来愈多，
0: 对，
1: 哦，所以啊，有这个进口的果子来补充哈，
0: 嗯，
1: 诶，所以予咱会当食到的果子诶种类愈多、嗯，
0: 真的，
1: 啊、哦，
0: 嗯，更多种类喽，因为。

0: 对，进口嘛，什么都吃得到。
1: 对，好，那是关系这个青菜，到底热天都有很多果子类的，果子类的这个，还是那个笋啊，笋啊是有哪热天，热天的菜，那是说到这果子类的，都有冬瓜啊，菜瓜啊，苦瓜啊，金瓜啊，还是卜啊，球啊，菜刀，这东西。
0: 好，所以这个瓜类夏天嘛，就是要消暑，所以真的是节令的农作都是有相关的，那就是希望也是帮人类调节这个身体的循环嘛，就是你真的很热，那吃一点当令当季的农作物就是消暑，像什么丝瓜然后苦瓜、南瓜然后护瓜茄子啦菜刀啊，菜刀啊算是四季豆吗还是冰刀啊？
1: 冰刀啊是四季豆
0: 冰刀啊
1: 是四季
0: 豆，
1: 菜刀啊
0: 是
1: 比较长的，
0: 比较长的
1: 比较长的，你需要把它弄一段一段的冰刀啊是差不多是
0: 比较短
1: 的
0: 那只要去丝就好了
1: 对所以说到这冰豆啊是怎么叫做冰就是对外国来的对外国来的外国的豆啊叫做冰B-E-A-N 冰就是豆子
0: 对
1: 所以那个外国的人叫他那叫做冰就是豆啊所以传来我们就叫做冰冰豆啊
0: 所以它音译呢？
1: 对，所以就是四季豆，就是冰豆啊，这个冰就是豆啊。
0: 好。菜豆啊，唔能冰。
1: 菜豆啊，不，菜豆啊，较冷。
0: 菜豆啊，比较沉。哦，我一直以为它是因为要去那个丝，把它冰掉。不是，所以它是
1: 冰
0: 冰，冰。冰好，原来如此。好，所以果然大自然真的是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调养啊，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出产的盛产的农作物就是让我们可以消暑的。
1: 对，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妈妈拢安尼讲，不管到底什么季节，所出产大出的物件，你总是爱加减买来吃，豆啊类出的，你嘛是爱买一寡豆啊类来吃，果啊类出的时阵，你就爱买一寡果来吃，对，这就是大自然上帝为着咱人的需要，所以有出产者的身体所欠用所需要补充的一寡营养素。
0: 对这个很重要对营养素都在当令的这些农作物当中那点正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1: 对
0: 所以可以多吃当令的而且也便宜嘛因为它盛产啊
1: 大出的时候更水更俗
0: 对就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夏至的短诗
1: 这个诗句三十夏至来望正气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清日天开银河最近月月迷
0: 夏至来望正气日上长暝上短日头悬月娘低云开天清日灯开银河最近最近月月
1: 迷
0: 迷银河最近月月迷
1: 就是弦月
0: OK 好夏至来芒种去白天最长晚上最短日头最高月亮最低然后云开就是云开天清日展开就是反正你就一定看得到大太阳那银河 这做当镜子，然后画月。

0: 梅，月画梅，就是上弦月。
1: 好像很有诗情画意。
0: 呵，
1: 夏至时，离别时，毕业生要三时，未买站免上悲，红红花开红记记，爱伊尽顶青春期。
0: 哎，这也是哈，六月嘛哈。
1: 对。
0: 夏至时，离别时，毕业生要小时，未买站免上悲，红红花开红记记，爱伊尽顶青春期。就夏至了，就也是离别的时候，因为六月毕业嘛，哈，那毕业生就要休息，就是要道互相道再会了。那这个不是尾站哦，所以不用伤悲啦，哈。那只是凤凰花开，很鲜艳，很鲜红。那就爱伊尽情的去发展人生，哈，就是青春期嘛，就是要活得很精彩。尽顶青春期，
1: 对，所以就是讲，六月啊，多好毕业的时阵啊，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奶汁，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妈敬袂离。
0: 好，透早起洗菜市。菜洗青，果子圆，有红桥，有荔枝，卜啊菜瓜当着时，阿母阿嬷敬袂离。好，就一大早呢要去逛菜市场，那青菜很新鲜，水果很圆，就有很熟啦，熟的意思。然后有茄子，有荔枝，然后护瓜、菜、丝瓜，就是都是当令的。那阿嬷、阿母就是婆婆妈妈就经美丽，就一直选，一直挑。这菜贩应该也蛮开心的。
1: 哎，对。所以这个夏至这三段拢是。这个时期会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对，他就把这个时节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浓缩、很简短的用这些诗词来表现，就让我们可以很了解一下，就了解这个夏至会发生什么事情。夏至，
1: 夏至，
0: 夏至，夏至，这块夏至，夏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赵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之间呢，他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传授他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哈。赵志老师从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开始呢，就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一个大的一个时间段落，就是清代时期的台湾的发展哦。那他透过了介绍非常多的历史人物，他的故事，来让我们能够拼凑出这个在台湾，在清代时期的开垦的足迹哈。也可以让大家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这段胼手胝足的过程呢，其实也是我们其实离我们现在并没有很远，不过就是一两百年，或者是最多两三百年的时间之谱，所以可见的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时代。今天呢，这个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赵佑智老师要持续的为我们来分享几位在台湾这个治台的几个功臣名将。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四位，胡邦翰、黄开基、高鸿飞以及傅端权，他们在台湾治理时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作所为哈。所以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来了解那个开垦的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清代彰化知县四位巡吏。这四位巡吏就是胡邦彦、黄开基、高鸿飞、傅端权的故事。朱一贵事变之后，清廷体认到台湾中部的防务及行政管理的漏洞，决定增设县厅以加强控制。同时随着中部八宝郡等水利设施的开凿，南部农民也开始往北来移动，使得台湾中部的人口快速增加。于是清廷在1723年就设立了彰化县。彰化县的名称是取其建学立师以彰雅化，然后就把它命名为彰化。彰化县可以说

是清代治理与开发中台湾的核心县份，在乾隆年间，彰化县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治下的鹿港也成为台湾的第二大港埠，商业繁荣一时，文化亦日益兴盛。本集就来介绍一下彰化县时期胡邦彦、黄开基、高鸿飞、傅端全等四位彰化知县的治基。首先我们看一下胡邦彦。胡邦彦出生于1712年，是浙江余姚人，字雄白，又字茂文、廷桓，号左元。他1752年，也就是乾隆17年，胡邦彦录取了进士。次年，朝廷派遣他到山西省担任宁武县的知县。之后，胡邦彦转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但不久胡邦彦就因为丧母丁忧，必须返家守丧。守丧结束后，胡邦彦历任福建省建阳县知县、平和县知县。1761年，也就是乾隆26年，胡邦彦由福建省和平和县知县调任彰化县知县。他在彰化县任内心力除弊，建树不少。例如他重修彰化县学，也就是彰化孔庙，立清庄之法，编查名番，设立望楼，树立界碑，设置义冢、留养局等，来照顾鳏寡孤独者。其中惠罪无穷者，莫如减责一案。那什么叫做减责一案呢？就是胡邦彦想办法免除了旧欠田租，并且降低田地的等责，折半来收租。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水沙连，当时候水沙连的荒圃已经垦辟成田，并且报官升科，也就是到官方来登记，并且来征收田赋。不料连年水灾冲崩了这个田园，再加上这个崩坏的田园呢，收成自然不好，所以无法完纳赋税。那佃户佃农大半都逃亡了。那1762年乾隆27年恰好闽浙总督定常满洲人定常巡台抵达彰化。那彰化知县胡邦彦乃亲自引导闽浙总督定常去勘灾。那勘灾之后呢，胡邦彦就再三的恳求希望可以减免这个赋税，使得闽浙总督定常深受感动，所以就上奏豁免了水冲田园数千甲所积欠的数万担田赋，同时流失的田赋亦准许减半来租收这个田赋。那民众当然知道这项德政是胡邦彦知县努力争取的结果所以当地的居民就在竹山

在清代竹山是叫做林奇浦林基波啊，那日本时代才改名字叫竹山啊，所以就在这个林奇浦竹山哎莲心宫妈祖庙后面设置了湖宫入位，那这个湖宫当然就是湖邦彦啊，那遇到胡邦彦生日诞辰，家家户户都准备祭品来祭祀胡邦彦，以表示对胡邦彦的这个感谢。那此外，这个林奇浦莲心宫啊，除了祭祀胡邦彦啊，为什么祭祀胡邦彦？也因为胡邦彦呐、啊，他捐资三株。啊，为这个莲心宫啊的这个香火啊，充作莲心宫的这个香火之资，啊，他捐助了一块三地的哈、啊、这个田赋了哈。那这个山珠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山上的这个田赋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山上的田珠。就是胡邦彦巡视水沙连堡田园的时候，他就将山上的一块地啊的收成的稻谷啊部分来充作莲心宫的香火之资啊，因此庙方跟信徒非常感谢胡邦彦啊，这也是莲心宫为胡邦彦设立长生入位的原因。好，1762年乾隆27年啊，胡邦彦来帮忙啊，请他的长官定常啊上奏减免了这个田赋之后啊，他也因为立功啊，就数里淡水同知啊，改到北部啊淡水厅来做官了。他在淡水同知任内就推动在竹堑城西门内筹设明治书院啊的这个工作。好，然后次年他升任泉州府金门通判，并且数理永春州的知州啊。不久胡邦彦再因为累功升任兴化府的知府啊，那在兴化府知府任内也颇有政绩，可是啊可能是积劳成疾，就卒于任上。好，这是我们胡邦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哈、啊、黄开基的故事。黄开基出生于1790年，卒于1857年。他字志堂，是四川重庆永川县人。1822年，道光二年，黄开基考中了这个举人。好，那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啊，这个黄开基参加大挑啊，我们前面也有讲过，要参加大挑，你至少是啊这个三界的啊这个科考啊，举人参加这个会试都没有考上啊，才可以参加这个大挑啊。好，那黄开基参加大挑啊，也被选中了，他分发福建省以知县来任用。那次年呢，黄开基就数理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那平和县当地民风强悍，加上灾害连连，劫掠频传，黄开基到任之后就诱捕为首的土匪数人，经过他的审讯啊，才发现这些土匪情有可原呐、哈，因为他们是饥饿难耐才落草为寇啊，所以黄开基同情他们，指判处他们戍守边防。那这一些土匪啊，对

黄开基的开恩可以说感恩戴德、啊、所以就用心的守护家园，平和县的治安也就稳定下来了。那另外、福建省平和县也很容易淹水，黄开基就督率民众来筑堤，群众为了纪念他，于是把这道堤防就取名为黄公堤。好，1838年道光18年，黄开基由数里平和县的知县调任台湾府的彰化县、知县。他才刚抵达彰化县，就发生了兵民械斗的事件。黄开基火速前往小狱，并且拘捕祸首，事情、才慢慢淡下来落幕。再者，黄开基也促进彰化县学的修缮、也就是彰化孔庙的修缮。1840年道光20年县学竣工，黄开基以彰化县知县的身份亲自撰写重修彰化县学碑记，内容叙述了彰化县学修缮的过程、不仅重整了孔庙的格局，增建了明焕祠、香贤祠、礼乐器库，还将栏柱亭阶改为石材、前后历时31个月、花费的经费、超过2.4万两、那另外呢，这个碑记、里面还提倡忠孝、廉洁奉公等观念，并且勉励彰化县学的学子务为真品实学，成为明儒跟循吏，来报答、国家跟这个社会、好，那这一年呢，也正好是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可是这个查禁鸦片呢，导致英清和谈破裂、英国、用武力，用这个炮舰炮击广州，战火、也似乎有蔓延到沿海沿岸，甚至、蔓延到台湾的可能。黄开基为了备战，于是征足炮台，然后招募义勇千余人、并且制作旗帜、号衣，还与淡水同知这个曹锦联系，计划互相为犄角，相互支援。1842年道光22年正月，英国派出阿纳号、等三艘军舰及数艘舢板侵犯台湾。他们从彰化县和淡水厅交界的大安港强行进攻，但是大安港口戒备森严，兵勇众多，英舰、试探了数次，皆没有办法入港，只好掉头退回外洋。当英舰经过猫雾矶的时候，遇上了台人的渔船，于是英军派汉奸向渔夫来问路，想要另外找、港口来、进入台湾。渔船上的周子等人早就已经被黄开基叮咛了这个计谋，于是诱骗英舰进入土地公港。英舰阿拉号及舢板随周子的渔船进入土地公港之后，很快的就碰触暗礁搁浅，随即就
倾斜翻。

船副，英舰因为海水涌入船舱，船上的英军乱成一片，预先埋伏的清军乃发炮痛击，重创阿纳号。英国水兵纷纷落水啊！这个时候，黄开基又派出精兵跳上其他的英舰搏杀。经过激烈的战斗，共击毙了英军11人，生擒49人，斩获洋炮10门及旗帜、腰刀、鸟枪等战利品。那游弋在外洋的另外两艘英船见情势不利啊，也逃离了这个台湾。八月，黄开基升任北路里番鹿宅港捕盗同知啊，但是他一调离这个彰化县知县的职位，彰化县就发生了啊这个分类械斗，而且啊事态越来越严重，范围也不断的扩大。台湾总兵达洪阿和台湾兵备道姚莹紧急商议，认为非皇城莫救之恶啊，就是说一定要黄开基啊来才有办法来解救这一个灾厄啊。于是命令黄开基啊来兼任彰化县知县啊，协助处理事变。黄开基火速返回彰化，深入了解事件，并且晓谕参加械斗之人。那报名感念以前黄开基的恩德，又惧怕黄开基的威严，无不痛哭流涕，跪地认错。那最后黄开基也网开一面，指严惩首恶之徒，并且逐一安抚受灾受害的民众，分类械斗啊乃告这个落幕。1845年，也就是道光25年啊，这个黄开基还在水沙连的出口剿灭了所谓镇西大王陈勇等叛乱势力。朝廷以黄开基啊剿匪有功啊，给他赏戴花翎，并授予台防同知的职位。不久，黄开基又调任数里淡水同知。那这一年呢，鹿港也发生了严重的地震，毁坏的民舍甚多。黄开基除了捐出俸禄，也筹措了5000多两来赈济灾民。1846年，也就是道光26年6月，黄开基调任台湾府南路里番同知。那到了1848年，也就是道光28年，黄开基再次的树立淡水同知啊。这个时候呢，淡水厅啊又正好发生大水灾，流离失所的人啊将近40000人，黄开基捐奉跟号召捐款，赈济的金额多达8000多两啊。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黄开基被拔擢为台湾知府，不久又升官加道台衔。此时黄开基却因为积劳咳血啊，于是不得已啊，迫于无奈就辞官返乡了。黄开基临行时两袖清风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啊。台湾民众啊联名签字赠送他一把万民黄龙

赞啊，来表示对黄开基的崇敬之情啊。1856年，也就是咸丰六年，黄开基病故于重庆永川县的五间乡啊故宅啊，其后葬于五间乡的盘龙桥，享受67岁。黄开基的噩耗传回台湾，彰化县淡水厅的民众自发的为其立碑纪念，尊称他为台湾公。黄开基在道光年间历任彰化县知县、鹿港同知、台防同知、淡水同知啊，肩负台湾中部跟北部的治安、海防还有地方的行政工作。黄开基对人宽厚公道，断案及时，所到之处都是想办法来增加善老抚幼的经费，而且他还设置了育婴局，也修缮了学舍，并且补助穷困学生的费用啊，所以他深受民众的爱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开基还促进了两岸农业的交流，他从家乡永川县引进胡豆啊，就是蚕豆到台湾，也把台湾的甘蔗品种带回永川县来推广啊。那以上是黄开基啊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位彰化县知县啊，也就是高鸿飞。高鸿飞出生于1797年，卒于1853年。他字伯鸾，号南清，是江苏省高邮县人。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名，9岁就能够诗文，名声远播。1825年啊，道光五年，高鸿飞被选为这个拔贡。所谓拔贡，就是学政挑选啊，文行兼优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来入贡京师啊。那1841年啊，这个高鸿飞考中了二甲第六名的进士，他被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上馆之后，他奉派担任福建省福鼎县的知县。高鸿飞在福鼎县知县任内关心明末，并且重建文昌祠，设置考棚，修筑石墙，政绩斐然。其后他改调福建省晋江县的知县啊。1848年，也就是道光28年2月，高鸿飞转任彰化县知县。当时候葫芦墩啊，也就是今天的丰原这一带了哈，发生了分类斗殴。他知道千言必成巨祸，星夜持赋，欲以理事，诸守祸者啊，于皆练机，民赖以安啊。所以他就是快速的赶往事发之地，然后对这些械斗的人，予以这个晓谕啊，并且把守谋者啊诛杀。好，那大家剩余的这个大家就不敢哈，不敢再造次了哈，那秩序就安定下来。好，十月他改署理凤山县知县啊。1850年，道光30年3月，
高鸿飞

回任彰化县知县，他聘请名儒廖春波主讲白沙书院白沙书院也是彰化很重要的一所这个书院那这个之后今天呢这个白沙书院大概就是在这个彰化师大彰化师大这边的这个县址那高鸿飞以诗文来考课学生，有时候高鸿飞也亲自莅临讲席讲课给这个学生来听。好，1852年，也就是咸丰二年，高鸿飞因为资助军饷，并且积极补道维护治安，表现优异。台湾总兵叶少春奏请赏加五品衔，获得咸丰皇帝的同意。二月，高鸿飞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发出了一个告示严禁奸民种种恶习，如唆使废籍无赖，使儿下诈或者是晚上台路旁的流失疑而所诈，串通书吏诬告株连那以上的这一些行为，对不对？叫这个残废的人或者是无赖来吓人，或者是抬路边的尸体放到人家门口要来敲诈或者是跟这个官方的书吏勾结要来诬告人家那高鸿飞就下令禁止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他立了一个碑那他致力于减少奸民游民作奸犯科以免形成社会问题的好，三月，高鸿飞改署理台湾县知县。当时候台湾县管辖的范围包括了今天台湾南部的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县的一部分高雄县现在呢就是高雄市的一部分了好，那高鸿飞在台湾县知县任内，他捐建了全台第二座的育婴堂专门收容这个弃婴尤其是女婴的弃婴再来，他还很关心水旱灾跟消防的问题，他全力来阻止灾害的发生。好，1853年，也就是咸丰三年发生了李石等人以兴汉灭满为号召来起事。四月的时候这个做大了林公率众攻陷凤山城那这个时候署理台湾县知县的高鸿飞急于平乱，所以就仓促出兵误中了敌计。虽然高鸿飞奋战到底最后还是在这个万里街万里街也就是今天台南的善化这一带阵亡殉职了，而且相当的悲惨，他的头颅被割身首异处，牺牲了宝贵的性命那1855年，也就是咸丰五年高鸿飞获准入仕京师的昭宗祠那在台湾的安平县高鸿飞的任所也设立了专祠并且称呼这个专祠叫做高公祠高公祠。好，那这个是高鸿飞最后呢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性命。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傅端权的这个故事啊，傅端权的故事哈。好，傅端权是浙江三阴人，他是这个建身出身啊，他捐官北京的同局，获得了县丞的资格。所谓县丞就是副县长哈。那可以说是最基层的这个官员啊，县丞再下去就这个巡检，对不对？巡检大概就是一个派出所的这个所长哈，所以县丞算是相当基层的哈这个官员呐哈。好，那他获得了这个县丞的资格，分发福建省建安县堤口哈的县丞。后来啊，加布政司啊，布政司李问贤啊，在布政司啊做一个小官呐、啊、哈。那之后傅端权历任建宁府经历，代理蒲城县知县啊，建阳县麻河县丞等职。那1870年，也就是同治九年年底，傅端权由建阳县县丞调任彰化厅啊艋舺的这个县丞。那县丞的官职刚才讲啊，算是卑微啊，表现的机会其实也不多哈、啊。但是傅端权啊，做了一件事，让地方的父老以及他的上级长官印象深刻啊。他就是主动积极啊，发现新庄文昌祠的庙地太过狭隘了，而且建筑已经62年了啊。这是因为这个新庄文昌祠是1813年。啊，艋舺县丞曹汝霖捐建的哈，那到傅端权任职的时候，已经62年了哈。好，那所以呢，傅端权就邀集了这个士绅，陈世章等人捐款，并且就将新庄文昌祠迁建于今天碧江街的县址啊。那傅端权除了扩建文昌祠，他还在文昌祠的左侧厢房设立了崇文阁啊，作为艺塾来教育启蒙啊当地的儿童了哈。那1874年，也就是同治13年，朝廷进行所谓大祭的考核，傅端权获得的评价是勤能干练，熟悉民情，任内亦无这个欠解钱粮弃道未获之事啊，这样的一个考评啊，这个考评可以说算是相当的好啊，所以最后也是决定予以这个保荐。那就在这个时候啊，1876年，光绪2年8月啊，彰化县的知县杨宝吾啊，因为犯事就被福建巡抚丁日昌参奏革职了啊。9月啊，正式开缺啊。那当时候闽浙总督何景啊，有了这个杨宝吾的前车之鉴啊，加上彰化县的知县又是海外的要缺啊，因此这个何景啊他不敢怠慢，他先在福建省内啊一些候补知县逐一的来考察来遴选，但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决定啊就地取材啊，在台湾啊找啊这个比较熟悉的风评也不错。

的啊人来上任，后来就是找到了这个蒙甲县丞傅端权。好，那1878年光绪四年，在闽浙总督何景的保荐底下，奏准傅端权升任彰化县知县。那这一次的升迁算是这个大跳了一级哈，所以与体力啊是稍有不合的，属于这个破格擢升啊。但是因为此时海外缺员较多啊，傅端权风评又好啊，因此闽浙总督何景哈、也就是试试看啊，予以这个破格推荐，没想到朝廷也同意了啊，朝廷应该也是做了一番的调查，觉得傅端权还不错，所以呢就同意了这一项的人事。傅端权一上任之后，眼见彰化孔庙请腿啊，筑门朽筑，于是倡议修缮。他率先捐出养廉银，并且劝诱啊绅商捐款。之后又推举士绅张春华来负责监建，终于在1880年，也就是这个光绪六年的秋天啊，这个竣工了。那傅端权在县学竣工之后，他也特别啊撰文立碑来叙述这个修建的啊过程，修建的啊来龙去脉。好，1881年光绪七年，傅端权任满之前，忽然得到一场大病啊，群医束手无策。可是可能因为傅端权平时也做了蛮好的事情，所以他运气不错，获得了西大敦名医廖维珍的医治啊。那廖维珍当时候是台湾有名的这个中医啊，他是跟黄玉阶啊、许一湖啊等人并称台湾啊著名的啊这个中医啊，他获得了廖维珍的这个医治啊，没想到这个严重的大病啊竟然就好了啊，所以傅端权就非常的高兴，以公同私秒的匾额来赠送给廖维珍啊，就是夸赞廖维珍的医术啊像古代的孙思邈一样的这个高明啦哈。好，那之后呢傅端权的事迹就不详了，什么时候呢过世也不知道啊。那傅端权啊从基层出身，然后他在蒙甲县城任内修建的啊这个新的新庄文昌祠啊，然后彰化县知县，他又啊修缮的这个彰化县的县学，也就是彰化孔庙啊，所以他做了这两大啊公共工程啊，被大家哈、所记得所歌颂了哈。那我们今天啊一共介绍了四位彰化县的知县啊，就是包括了胡邦汉、黄开基、高鸿飞、傅端权四位啊。那胡邦彦他请求闽浙总督定常上奏啊，代为上奏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至少要三品以上的官才能够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啊。啊，胡邦权彰化县知县只不过是一个七品官啊，所以他

一定得透过他的长官代为上奏啊。那闽浙总督定权啊，定常被胡邦彦所感动，所以就代为上奏哈、啊，而且获得这个批准了哈、啊，就解除了水沙连民众被冲毁的水田所积欠的官府田赋数万担啊，都把它这个免除了啊，同时还给这一些被水冲走的啊这个田土啊减半来收租啊，好、啊、收这个田赋，好、啊、解除了当地的民墨啊，所以受到啊这个当地人的哈、啊、这个怀念啊，就在这个林奇浦竹山的莲心宫啊给他设立的哈、啊、这个长生禄位了哈、啊、来表示对胡邦彦知县的一个感谢哈、啊。那第二位呢，黄开基，对不对？他是修缮了彰化县学，也就彰化孔庙，而且他很有能力可以化解分类械斗，也能够带兵剿灭叛乱势力啊，并且还很有这个仁慈之心啊，捐钱筹钱来赈济灾民啊，并且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然后在这个大安港的这个战役当中啊，诱骗英舰然后呢搁浅啊，然后来这个啊俘虏然后来击毙啊这个敌人啊，立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功劳啊，这个是黄开基了哈、啊。那高鸿飞是比较惨的哈、啊，高鸿飞能力也很好，对不对？他能够平息分类械斗啊，并且下令立碑贺祖这个游民啊，来做一些恐吓勒索的事情。啊、哦，比如说把尸体搬到人家的家门口啦，哈、哦，或者游民啊、哦、跑到人家家门口，然后来这个勾勾顶啊来勒索哈、哦，啊这个高鸿飞呢就下令禁止哈、哦，而且还立碑了哈、哦，那他也设立育婴堂来收容啊这个弃婴啊，尤其是女婴的这个弃婴啊，而且他也注重水灾跟消防的哈、啊、这个防范，只不过是不幸啊，在林公事变啊，在台湾的这个民变啊，这个林公叛变当中啊，过于急躁啊，中了敌人的奸计。啊，那最后呢？啊，不幸啊，这个阵亡，然后还被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啊，身首异处啊。不过他这样的牺牲呢、啊，也感动了很多人，包括朝廷就把他入仕招宗祠，那地方的父老也建了这个所谓高公祠啊，纪念高鸿飞了哈。好，那第四个知县这个傅端权，那他是从基层来做起啊，从这个九品的这个县丞这样的小官来做起啊，在福建当县丞，后来有机会调到我们台湾的艋舺啊艋舺来担任县丞。啊、本来是没有什么机会表现的，可是他处事非常的积极，所以呢就主动的啊来修建新庄的文昌祠，就受当地的民众啊来这个感谢感恩啊哈、啊。那他升任彰化县知县后，又筹措啊巨额的经费来大修啊彰化。

0: 化孔庙，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台湾清代的孔庙啊，大概就是最值得看的啊，就是府城台南啊，全台首学的孔庙。那另外保持的比较原汁原味的，就是这个彰化孔庙啊，这个是比较值得看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这四个彰化县知县都有啊修缮这个彰化孔庙啊，尤其是这个傅端权啊，他筹措了相当多的这个经费哈，来修缮啊这个彰化孔庙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这个彰化县的四个支线的哈这个故事了哈啊，我们就是在爬书哈清代啊清代的这一些啊官吏啊，那他们做了怎么样的好事啊，然后我们台湾人怎么样来啊这个怀念他们感恩他们啊我们这个汉清水属啊这个阶段大概都是在讲这一些啊这个感人的故事啊，然后来表彰啊表彰这一些清代的啊这一些好官啊。那我们今天啊这个汉清水属的这个节目就啊讲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的听众啊可以去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看一下啊一些图片啊一些图片哈，然后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更加的啊这个了解哈啊，那我们也期待啊我们听众啊下周啊可以继续啊准时的来收听啊我们汉清水属的节目啊，我们的这个故事啊是越来越精彩了哈，然后也是啊表扬很多啊很多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哈这个官员的啊清代官员的故事哈，但这些故事我们是应该不要容许他哈被时间来淹没哈，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甚至牺牲的性命哈，这些都值得哈我们去纪念，值得我们来这个缅怀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我是赵佑志哈，谢谢您今天收听我们汉清水属的节目。好，下个礼拜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再对这个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这些功臣哈，他们的事迹能够多一点的了解。其实我非常佩服赵志老师哈，其实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甚至这些人物可能朋友们在今天之前你或许都没听过哈，但是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大概可以对那个时代背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哈。当然如果朋友们您很喜欢这个节目呢，也欢迎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9月17号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文当中呢，赵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个内容相呼应的一些资料哈。当然如果您喜欢，也欢迎你可以把这样子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这些内容可以被持续的听见。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赵志老师辛苦的准备以及精彩的讲说。这里是古月赵京城汉清水属，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又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来宾，这也是 Judy 在节目里面第二次访问，需要透过翻译了。我第一次的访问是一个日本人，今天所访问的这一位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他的名字叫做罗伯兹·里亚敦博士。因为呢，他本身是在一所圣经学校里面当校长，而且是一间非常有名望的基督教作家跟演说家，他的名字就是罗伯兹·里亚敦博士。那他的教导非常有力量，而且他著作非常的多，在全世界真的有好几万册，能够享誉世界。这一次呢，他特别来到台湾，然后透过朋友的介绍，刚好我们有这个因缘可以在这边来采访他。那今天陪同他来的帮我做翻译的是林孝威 Lilian， 也欢迎他到现场。让我们请罗伯兹·里亚敦博士跟 Lilian 跟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It's very goo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in the radio station.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各位一起，谢谢。
0: 好，那 Lilian 跟全球问候一下。
2: 我也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是非常开心哈。我们因为透过翻译，所以节目的制作会有一点缩啊，浓缩，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对罗伯兹·里亚敦博士而言，我可以称他里亚敦牧师吧？
2: 可以
0: ，OK， 好，好。那所以呢，里亚敦牧师呢，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说家跟作者，所以相信我们可以在言简意赅的情况之下，可以把节目做得非常的好，可以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浓缩他这个人的一生。
2: Because you are such experienced speaker and writer, so we believe you can release a lot of thought.
1: Good.
2: In the program.
1: I hope so. I hope I can do that today.
0: Yeah.
1: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0: 所以我现在要请那个请教里亚敦博士，那个牧师，就是说，我们通常都知道一个人的成就，他背后一定有他成功的一些原因。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之下？因为听说他13岁就已经可以演讲了哈，可以到处演讲。哇，13岁我们是在干嘛？好，所以请那个里亚敦博士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他的生命历程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而让他能够从小就一直成就到今天。简单叙述一下他的家庭，或者是他一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让他有这个机缘。
2: First, Pastor Roberts,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kind of situation or what kind of education you had so it's caused you become in such young age and start your ministry?
1: Well, I was raised in a very strong family that pursued God, that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God. So I grew up in a God-minded family. And because of that, things worked easier and worked better for us to accelerate success at a younger age.
2: 因为我是在一个这个基督教化的家庭里长大，我是由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外祖母把我带大的。所以成就我这个就是说成为这个基督教的作家还有这个演讲家的这个一切最基本的教育
0: 是
1: my mother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现场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博士，那我们也有一位非常棒的翻译李孝威在这边 Lillian 在帮助我们。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对于罗伯兹他在小时候因为爸爸的某些关系，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他跟妈妈离异。但是在这个过程，刚刚罗伯兹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哦，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失去信心啊，或者是二等公民。不过我相信一个小孩子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博士。那刚刚罗伯兹有在讲哦，他13岁就会上台传讲一些事情，然后就在台上开始等于像老师一样在做一些演讲。可是呢，我们常常说会说话跟在上台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请教罗伯兹，他这个训练是从什么开始，然后被谁发掘说你可以上台讲，然后到底讲些什么呢？13岁人说什么？13岁好像应该是才小学刚毕业吧，六年级国一的阶段。对对对，好。
1: You made public speech

0: 他们就会来填满这个空位这样子。
1: 是，那对第二个父亲对他来讲有没有一些影响？
0: So the second your stepfather has he got any influence to you?
2: Well, he was he went to the church we went to. He was my fifth grade Sunday school teacher.
0: 哦，他是我的五年级时候的老师。我们去同个教会。
2: And then years later, he became my stepfather. So we had a little history like that. He 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so he was very good in business at that time. So those were the aspects, his faith and his career. And he's very nice, very kind.
0: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他结合了他的这个他的信仰他的信心还有他的工作他的这个对他的工作。
1: OK， 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开心听罗伯兹在分享。最后想请罗伯兹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是来祝福一下全球的听众朋友，就是他今天这个这个不算他的舞台，但是很特别，他是在讲他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只能先从小时候讲的那个阶段还停留在这边。我们希望下一周的分享可以更进一步的内容。那他期待透过今天这样一个访谈，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来祝福全球听众？
0: Because of the time, we have to finish here.
2: We have only, to finish?
0: Yeah, only talking about up to your childhood. So before we finished, would you like to talk to any,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blessing the global audience?
2: Well, I would encourage people to find time to get to know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know Jesus as a real person, not just one religious figure. Would be one.
0: 我非常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发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他是一个人啊，他不要把他当成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啊，他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
2: You get to know Jesus through the Bible, not through people'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think.
0: 你要去了解他是经过我们的生活，经过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经过别人怎么说他。
2: Find out for yourself by reading the Gospels in the Bible, who Jesus is and what he did for yourself. You read it.
0: Yeah, 你从圣经里面，从你自己去读圣经，去了解他。你会了解更多，而不是听别人说他是谁。
1: 是，好，我们谢谢这个罗伯兹今天接受 Judy 的采访。虽然我们透过翻译有时候会有一点时间上的耽搁哈，那但是呢，今天我想透过罗伯兹的生命见证，他刚刚有讲到一件非常重要，因为我一直在问他说生活的这个生命是需要有经历你才有办法去解读神在圣经里面不管他的启示还是故事啊，还是这些历史背景的东西。可是他从小就经历，因为跟妈妈跟外婆经历生病的一些神迹奇事，经历一些他们经济状况的一些神迹奇事，所以他是眼看着这些都不是人在做，是神在做，所以他从小就紧紧跟随，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环境也让他在经历，加上外婆跟外公本身就是一个牧者，所以他耳濡目染，应该也听了很多这些讲道，加上生命的结合，所以一个孩子有经历生命的苦难，其实他的生命是精彩的。我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喜乐厨房间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盛而衰，一直到他最后被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历史。那在这个唐朝，其实我们没有谈完，因为呢，唐朝有一个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文学成就。那这大家都猜到了，这是唐诗。
1: 是。
0: 哎，那个在宋朝的时候，我们谈宋。谈宋朝，我们也免不了谈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词的年代。那宋词也是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是叹为观止非常美好的一个文学遗产。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唐朝，我们就不能不谈一谈唐诗，因为唐诗它的文学成就，这是我们到今天为止都十分的怀念，也十分的欣赏，也是一个小孩子启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对于唐诗呢，我感觉我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因为唐诗，有些人说我的启蒙书是三字经，今天有很多的孩子能从三字经启蒙。那对于我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话，我认为我的启蒙当然可能是唐诗，因为我的母亲是常常会就在我那边吟诵唐诗。那最近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叶嘉莹教授，他有很多的讲座，关于诗的讲座，他讲到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伯母常常他在家里头就会吟诗，跟他的父亲唱和，还有他的伯父，就这样这两对长辈他们就会唱和。那在我的家庭里头呢，我的小时候我妈妈就会很自然的他就吟一些唐诗，然后到了后来他晚年的时候，在生前最后的一两年他什么都忘了，因为他有失智症阿兹海默症。那我那个时候常常就念唐诗，他就会接句子，那就变成我们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游戏。后来呢，连照看他的一个看护也因为听了这个唐诗，他就听到以后他就去找，就是网络上搜寻去找，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没有什么教育，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唐诗真美，你们念起来就给我那种感觉，说我真希望我小时候第一个开始念书就念唐诗。那这样像婆婆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但她会念唐诗。所以我说我真的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撇开了，其实没有完全撇开历史，我们今天是唐诗欣赏，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史的痕迹在这些美好的唐诗里面。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对我个人来讲非常愉快的一期节目，因为我还去收集了现代人怎么样来唱唐诗。那这个就是证明说它是一个永恒的文化遗产，值得大家都来欣赏，也值得大家来吟诵，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美好的一个文化遗产。好，我们不多说，那我们就先开始介绍一下什么是唐诗。那魏老师，我们上次谈过宋词啊，我们那一集也好像也放了很多的音乐，也是跟就是现代人把一些很棒的宋词把它谱成，用现在的音乐来谱唱出来的。那当时也有朋友说他们很欣赏这种欣赏，就是能够玩味宋词的方式。所以呢我今天也去很去收集了一些，所以我们就从唐诗的最基本开始。魏老师，您觉得您最记得的唐诗是哪一首？
1: 是不是床前明月光
0: 大家都会念，对，
1: 从小
0: 对对，从小的，对对对，是李白。所以呢我今天来讲一下，就是说唐诗的结构跟宋词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宋词是没有那么规整，就是那个字数跟它的句数没有那么多规整。唐诗呢它最主要的两种是绝句跟律诗。绝句是四句的，律诗是八句以上的，或者是排诗，排体诗就是超过八句。那这样子呢，然后有大家听过五言跟七言，对不对？五言就是五个字，那七言就是七个字。那五言绝句呢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上一集谈到了唐朝由

0: 算算看总数有多少的字？
1: 二十个字
0: 、嗯嗯、那七言绝句有几个字呢？
1: 嗯嗯、
0: 七乘以四
1: 是
0: 28个字、
1: 嗯嗯、
0: 啊，这是很规则的。绝律诗呢都是8句，那律诗的8句呢、
1: 嗯、
0: 乘以5就是40个字、
1: 嗯、
0: 或乘以7就是8乘以7就是56个字、
1: 嗯、
0: 啊，这样子的它就是首先是一个字数的，然后我们知道词的字数不一定，
1: 对，
0: 然后唐诗呢词是有词牌，对不对？针对某一个词牌这样唱出来，可是诗呢它讲的是平仄跟押韵啊，就是它的押韵呢，什么叫押韵呢？譬如说我们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嗯、
0: 所以你就是昂韵、
1: 嗯、
0: 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昂韵是在第一句、嗯、
1: 第二句
0: 跟第四句，但是呢原则上所有唐诗第二句第四句这个偶数句是押韵的、
1: 嗯嗯、
0: 是押韵的，然后呢第三句原则上不需要有韵脚、
1: 嗯、
0: 好，这个到律诗也差不多，等一下我再念一些绝句或律诗的时候您会听得出来这个押的韵是什么韵，然后这个原则上就是字数的排列跟韵脚、
1: 嗯、
0: 还有就是双数的，这个我们看过春联吧，所以我们的双数就是一二跟三四通常是有对仗，对仗不仅是念出来的那个音韵的对仗，还有意义上的对仗，所以就是等于说大家可以读唐诗发现哎，规矩还蛮多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些格律在里头，但是呢这也构成了唐诗一个非常美好的特色，变着你很容易背诵，很容易去引用、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呢、
1: 嗯、
0: 就是首先是唐诗的一些规格，那我想也许我们同时也讲一下唐诗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唐诗有很多派别啦，有一个派别是就是田园山水诗派的、
1: 嗯，
0: 这种呢就是王维啊孟浩然啊李益啊卢纶啊这一些，他们这个题材讲的是蓝天白云啊青山啊绿水啊、
1: 嗯、
0: 然后谈到的是幽人啊隐士啊，那他风格都是非常的清淡、
1: 嗯、
0: 非常雅非常文风雅、
1: 嗯、
0: 啊，他们是恬静而风雅，而且常常是富有比较阴柔的美感，好，那这多半形式就是五言啊七言啊五绝啊五古，是这种方式。然后下面一个很多人写的题材叫做边塞、
1: 嗯、
0: 边疆 塞外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1: 嗯、
0: 它是描写战争，描写战场保家卫国的精神，英勇战士的英勇，美丽的边塞风光，奇特的风土人情，或者是写战争的残酷，军队中的黑暗，还有呢征讨伐的那种艰苦，还有表达这个民族中间的他们的情感的交融、啊、这种是边塞诗派。再下面是浪漫派，想一想浪漫派典型的诗人是谁？
1: 嗯，李白。
0: 李白，对，大家都知道。那个李白呢，我特别要推荐好书，有张大春，他写了一系列的《大唐李白》，目前有3本、
1: 嗯、
0: 这个真是一个好书，他穷尽了他好多年的心血，然后把李白的作品跟他的生平都融合在一起写出来，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推荐这本好书、
1: 嗯、
0: 这3本好书。那让我惊奇的是浪漫派的李白，他的出身竟然是胡人、
1: 嗯、
0: 他这个姓李是赐姓，所以呢他其实是胡人的背景，他这个浪漫派呢是抒发个人的情感，然后吟唱对自由的人生还有他个人价值的一些渴望跟追求。那浪漫派呢，他们诗词是非常的自由奔放的，而且很明白很容易懂很顺畅，想象力丰富气势恢宏，

0: 就是说他的语言是完全是自然不矫作，而且很讨厌雕琢。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诗，我等一下一定念出来的时候您就深有所感。那最后呢，就是现实派。现实派呢，我们来想想看，李白的一个，李白如果是诗仙的话，他的是浪漫派，那诗圣是谁？
1: 杜甫
0: 是现实派。那这个现实派呢，他的风格呢就是比较沉郁，比较忧郁，比较顿挫哈，表现的是他对时事的一些忧国忧民的一些情怀，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呢，自从中唐 一路延续到宋代，他都继承了这个写实的风格。那我想等一下大家读诗一定也会读出来这样的一个现实派的诗的那种派别。那我们讲到初唐、盛唐、中唐跟晚唐，那我们待会再来介绍。我想现在呢，我们先开始我们诗的初体验，我们也许从最简单的诗开始好吗？我们从小念到大的诗，那如果听众朋友您会念，您跟着我一起念好吗？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闭着眼睛这些诗句都会跳出来，因为你们小时候都曾经听过，也上国文课上过，然后在歌曲中也听过。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些非常杰出的但是又浅白易懂的一些唐诗好吗？首先我们来讲五言绝句啊。五言绝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五言是什么意思，五个字，绝句是四句。那这个最浅显而且最基本的进阶不要讲进阶版，这个初体验版是我们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李白的这一首静夜思。那我们刚才念过的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在母亲老年的时候，这首我念了，我母亲就说：嗨，这怎么不会呢？所以呢，这是他最初的记忆，对于失智的人来说最初的记忆他是不会忘掉的。好，所以这一首五言绝句的李白静夜思，那是我们的最开始。那下面这一首孟浩然的春晓。孟浩然我们刚才提过他是什么样的诗派呢？
1: 田园吧，
0: 山水田园派是吗？他的这一首诗叫春晓，春天的春，晓是破晓的晓，春晓。那我们请魏老师来读吧。
1: 好的，春晓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听众朋友，我问一下，您觉得这个韵在哪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后花落知多少，所以它是凹的音，好，它的韵，所以一二四都压这个韵，对不对？好，下面一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是王维的相思。相思，那王维也是属于山水田园派的诗人，他这首诗叫相思。
1: 好，我们来读一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对，他这个相思，那个生南国是国的韵，但是呢春来发几枝，此物最相思，所以呢是这个发的韵大家也都可以看听得出来，所以是第二跟第四句的韵，枝丝，对不对？所以呢是日的音。那所以这个韵是很清楚的，尤其是绝句，这个是五言绝句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就到这边来，我们听一首《长相思》的曲子。《长相思》的曲，其实您在听的时候，您会知道

他其实是从李白的《长相思》，他有两首《长相思》的那个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演奏曲，那我也把它放出来，你慢慢去玩味它的韵，然后等一下在读那个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的其实很多音乐，尤其是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从诗的那个韵脚出来，这两个是密密相关的。好，我们来听一听《长相思》。

0: 您可以听到这样的节奏吗？当我们听到《长相思》这个曲子的时候，我们就微微的就听到了《长相思》在长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看听得到古曲跟我们诗的韵味的结合。所以我们不是音乐的名家，但是在欣赏诗词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音乐感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在下面跟下去，我们再继续再来欣赏一些比较简易的曲子哈。那《长相思》听完了，我们下面来讲杂诗。这首杂诗呢是王维的，王维的杂诗这个应该是很熟悉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那这是讲到王维也是一个田园派的诗人，他这边讲的是朋友从故乡来，你应该知道故乡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在未来在靠窗欣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寒梅，就是冬天的梅花绽放了没有。这是一个描写景，又描写心情，又描写他见到了故乡的旧事这样的一个心情。下面王之涣这一首更加熟悉了。王之涣他有一个登鹳雀楼，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描绘山水的一个一首诗，那么也是我们从小念到大的情。
1: 好，我来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是，这是很熟悉的，是吗？
1: 这个我记得我小学时候那个毕业册上就有同学写了这首诗送给我的。
0: 是，更上一层楼，是吧？那
1: 对对对，
0: 您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柳宗元的？
1: 下面是柳宗元的《江雪》啊，这个也是有画面的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水里翁，独钓寒江雪。
0: 大家觉不觉得在看一幅国画？
1: 是是是。
0: 那在
1: 画面，
0: 那画面是山，很多的崇山峻岭，然后呢有一点点的一两只的寒鸦，那鸟飞绝，那个就是已经飞完了，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它点墨点了一点一两点，然后孤舟蓑笠翁穿着蓑衣，这个雨衣啊，古时候的雨衣的那个钓鱼的老翁坐在船上，他独钓的是寒江雪，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境好美啊。他讲的是钓，不是钓鱼，钓鱼就俗了，是吗？他独钓寒江雪，在雪里头他还在钓鱼。那至于鱼上不上钩不是重点，而是这个意境，这个、一个非常超凡的一个意境哈。所以这种小朋友读
1: 的
0: 时候，
1: 短短
0: 的几句，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大人念我们跟着念，然后背下来，等到有一天我们
1: 有感觉
0: 去看那个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去看山水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哦，我熟悉这个景，因为在诗里头我们曾经学习过，我们曾经体验过，只是那个时候不懂，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下面一首诗是李商隐的，李商隐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句，它是登乐园，乐游园，它是一个登山，登到一个高处的一个平原上头，他写的这样一首诗，我念给大家听，你们一定马上知道下面的几句是什么。他说：“向晚意不适，就是在比较偏向晚，快要天晚的时候。”我心情不怎么好，驱车登古原，我就是有车子坐着就去登古原，就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平原的地方。然后下面两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0: 黄昏。在我们小时候，哪里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嗯嗯，但是在我们人生走到了很多年的经验之后，我们真的能体会什么是夕阳无限好。那真的是我们看尽了天下的美景，看尽了世界最好美好不同的夕阳，但是我们就说可惜离黄昏太近。我们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但是这李商隐写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当我们今天已经过了中年后了，我们就真的理解诗人的心是写的是什么，然后慢慢了解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白描啊。我觉得诗词真是太美，那它可以把诗人的心穿越一千多年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真的深有所感。好，下面一首是贾岛的，这个很有趣哈。寻隐者不遇，就寻那个隐士，在山里头的隐士，大概是他的朋友，没遇到。那这一首请魏老师您念给我们听，也是非常熟悉的。
1: 好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这也是后面两句，也是常常被人引用啊，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
0: 这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啊，这个图画是要我们去看画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因为你会觉得松下问童子好普通的一件事情，那时的树，山里的树就是松嘛，然后问童子，那你老师呢？他说我的老师去采药去了，然后他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个飘逸的美好的婉约的感触让你马上就油然而生，因为他其实童子讲的是很简单的话，不知道老师去哪里啦，他是在山里头哪里，但是诗人写出来就这么美，就让你觉得哇，这个图画很美丽。所以简单的事情诗人把它写得这么有艺术性。好，然后下面一个也很类似，是韦应物写的秋夜寄秋员外，秋天的夜晚我给秋员外写的一首诗。怀君数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僧子落，幽人应未眠。这个我怀念你是在这个秋天的夜晚，我在散步去歌咏现在天已经凉了的天气。空山松子落，在空山里头，松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松树，那个一个看起来像圣诞节装饰的那个松子掉在地上，有一个咔嚓，也许是很小的一个声音，然后他想到了这个怀念的这个朋友。他说幽人就是隐士，那你在归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呢是不是还没有睡着呢？所以这种给你的感觉是我们现代人的心可能很少会去担心这个朋友是不是睡着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他对这个朋友的怀念，他知道这个朋友的作息吗？他不知道，他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秋天，我在一个秋天的夜晚里头怀念你，然后又想到秋天就是松子落地，那种节奏，那种音响，那种情怀，让我们真的感受到诗就是这么美。
1: 现在人的话马上拿起手机，马上就通话了，
0: 对对对，微信或者是拦一下，对不对？
1: 没有以前那种隔离的啊，这产生的那种美感。
0: 是是是，那下面一首一定请我们的历史老师来念这首诗。
1: 陈志昂的《登幽州台歌》啊。我们知道这个
0: 幽州台是一个地方，
1: 是是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啊，这个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人，
0: 是、
1: 啊、
0: 以前的也许过去人的

0: 神经比较敏感、嗯、我们做这个古往今来这么久了，我们有没有谈起历史要读怅然而涕下，有时候也让人感动，有时候也让人悲伤，是吗、
1: 嗯、
0: 那 我想在过去我们真的也期待大家也可以对历史敏感一点，因为这个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古人过去人已经过去了、嗯，然后后面来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也看不见来者，但是我们想到天地悠悠，这一个有一点是出格的这个绝句哈、
1: 嗯、
0: 因为呢它是字数
1: 不
0: 同、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发现极少的例子呢，在唐诗里头他们也有一点点的出格，但是这个不这样写的话，这个诗不会如此之好，所以我们也让他们诗人有一定的自由吧、嗯、但是陈子昂的很多诗都是合格的，都是合规律，合则押韵、嗯啊、都是合规律的，但这首诗是流传千古，大家也觉得、嗯、即使不合这个字数的规定也 OK、
1: 嗯、它的意境很高，
0: 意境很美、嗯、所以让人觉得这么一个好诗也就必须要这样做。下面是比较活泼的一首叫《新嫁娘》，这个呢也是一个写实的比较活泼的一首王建的《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前小姑尝。就是说他这个新嫁娘去了谨慎小心三天就下厨做菜，他洗手做羹汤，还她不知道这个婆婆姑啊，姑就是翁姑、
1: 嗯、
0: 也是婆婆跟公公啊、
1: 嗯、
0: 未谙姑食性，很谨慎小心，她不知道婆婆的吃东西的习惯，然后她先遣小姑尝，让小姑先来尝尝看咸那淡啊是不是合口，所以这是很可爱的一首诗，是吗？
1: 是。
0: 然后下面一首又更加可爱了，那您可能
1: 是
0: 让小孩子都会念了。
1: 明日歌哈、啊，这个还有点励志啊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这个就是这个鼓励人，
0: 这个是好像是小孩子都会被、嗯、说的，哎，你要这个。每件事都拖到明天的话、
1: 嗯、
0: 那你这一辈子都在等明天、
1: 嗯、
0: 那什么事都蹉跎、光阴也蹉跎掉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可爱的，这个给孩子的，给成人的，给有浪漫情怀的，给一些实事求是的，这个诗歌都是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个对美的追求，这样对一个文学、
1: 嗯、
0: 美好的文学格式，那这都是五言绝句、
1: 嗯、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多浅显、
1: 嗯、
0: 也可以多深远，它的意境也可以非常的深远。好，那我们现在进到七言绝句，绝句是四句，那七言是七个字，那这个七个字呢，我想请魏老师帮我们念这一首非常有名的《夜雨寄北》，是
1: 李商隐写的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啊。这个
0: 大家这个应该很熟悉这一首李商隐的诗。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巴山夜雨，
0: 对，他这个讲的是景哈，但也讲了一个动作，就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还没有一定的行程，我还没定、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描述当时是巴山夜雨涨秋池，就是秋天的池塘也涨了很多雨落下来就水涨了，然后、
1: 嗯、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所以这样子写的是有景有情，非常的感人、哦
1: 嗯、
0: 好，下面这一首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念的，但是呢它的名称很长，是王维写的。王维写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 嗯、
0: 这个是九月九日是什么，重阳嘛，
1: 重阳，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重阳节他就忆山东

兄弟，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少的是谁？是我。他就怀念他在那边的兄弟们。这首诗我常常在广告里头看到，就是说该重逢的日子，那我没法去，那便大家都是插茱萸来庆贺重阳啊，九九登高啊，但是呢我知道你们都去登高，就我一个人不在这边，因为我在异乡为异客，很多打工仔啊，很多这外头 出外工作的人常常会讲这一首诗。好，下面一首诗呢我要放歌了。这一首是《枫桥夜泊》。如果您到过苏州的寒山寺这样一个美丽的景点，那一定会反复的吟咏这一首张继写的《枫桥夜泊》。那我先念，然后呢我们会放一首合唱曲，希望大家在听合唱曲的时候也可以去从它的调里头听到那种声音，这首诗里头的声音。好，我先念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听那首歌的时候，请您去寻找什么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好，我们现在来听听。

您听到了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个钟声吗？所以刚才这首曲子他写的就是一个当时张继写这个诗，他在客船里头听到夜半钟声从寒山寺里头传出来。那我们在欣赏那个古迹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到那一天晚上，然后看到了那个美景，感受到了那个空寂的夜半钟声。所以我们的诗人真的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就这么美，

这个景就这么美，他的心情就这么美，他的情意就这么深。好，下面我们来读凉州词。凉州词大家都会的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王翰作的凉州词。那跟另外一首渭城曲，这个是王维作的渭城曲，也就是阳关三叠，后世讲的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我们也来听听这一首阳关三叠。

好的，阳关三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这一首是独唱曲。好，我们下面谈五言律诗。五言律诗呢，它是有一首非常熟悉的叫《春望》，是杜甫。杜甫是一个写实派的诗人，所以呢，他写的这个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泊头稍更短，横欲不胜簪。”所以呢，这个讲的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国仇家恨，那让我们感觉真的是他写的边塞，他写的战争，他写的流离颠沛，让你感觉这个诗人的那个历历在目的情况，让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哈。下面是白居易的《草》，草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金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个也是一个诗人的心，他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他就要送王孙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他讲到被战争破坏的这样的城，然后又讲到这个野火烧到他们美好的一个家园，然后远方青古道，很多不同的这个植物，他用的是比喻的手法，远方青古道，不同不外来的一些异种的植物侵犯了我们这样正常的行走的道路。晴翠接荒城，原来是美好的草木，但是后来就变成了荒城，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是很凄惨。这应该是在

0: 盛唐之后有很多的风，很多美好的风景被外患、被内乱给破坏了。好，然后其实我手边的诗很多，但是呢，我在今天这么紧张的时间里头，我没有办法完全跟大家介绍。但是这边有一首非常美的诗，我还是希望能为大家念，因为呢，这一首诗呢是杜甫写的，杜甫是写诗派的，他是赠卫八处士，赠卫八处士诗，那是一个非常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我希望就是说我现在念，然后由魏老师很快的替我们解释，这样子大家可以完全的欣赏这首诗好吗？我现在念唐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处士就是隐士，他赠给一个人，是他的朋友。好，这样说：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
1: 人生在世，朋友不能时常相见，就好像身心和伤心一样。
0: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独光。
1: 今夜是个什么样良辰吉日啊，我和你竟然能够在这烛光下相聚。
0: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1: 一个人的少壮岁月能有多久呢？现在我和你的鬓发都已经花白了。
0: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1: 去拜访老朋友时，才发现有大半早已死去，不禁使我惊骇万分，那浓浓的哀愁触动了我的内心。
0: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1: 哪里会知道和你分别已有二十年的光阴，而此时还能走到你的厅堂上来啊。
0: 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1: 回想和你分别的时候，你还没有娶妻，可是现在你已经儿女成行了。
0: 依然尽父职，问我来何方。
1: 他们的脸上带着笑容，恭恭敬敬地接待他父亲的好友，亲切地问我从什么地方来。
0: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九江。
1: 互相问答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差遣儿子去把酒浆拿出来排列在桌上。
0: 夜雨剪春酒，新炊煎黄粱。
1: 在夜雨蒙蒙的时候，还去捡了春天的韭菜来当下酒，当下酒菜。刚刚才烧好的饭里还掺和着一些黄粱。
0: 主称会面难，一举举泪湿裳。
1: 你说这次会面是很难得的，应该畅饮，因此一饮就是十杯，但是饮了十杯并没有醉意。
0: 十伤亦不醉，杆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
1: 这真是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十分感谢你对老朋友的深情，不过到了明天我们又要分别了。
0: 是
1: 隔着远隔着山月，世事变迁，茫茫然的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0: 是，所以这一首诗是非常出名的一首诗，他常说人生不相见，动于生与伤。所以这样子我们常说我们是好像生伤两心啊，从来就见不到面。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写在现代人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互动模式。所以惜别我们珍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这个是非常美好杜甫写的一首诗。另外我想再继续介绍一首我们从小到大常常听到的诗，叫金缕衣。这个写作的人是杜秋娘，反而不是熟人，但是他这个金缕衣是很熟悉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0: 也是一个励志劝导大家要珍惜当下的一首诗啊。那下面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正未八处诗，它其实不是律诗，也不是绝句，它其实是排句啊。那它是古诗的形态。那我们讲的这个金缕衣呢，其实是乐府诗的形态，是七个字七绝的乐府诗。那最后呢，我要介绍的是清平调。这个清平调跟将进酒这两首诗都是李白的诗，李白的乐府诗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好好介绍一下李白这个浪漫诗人他所写的乐府诗，因为乐府诗让他的诗有更好的格局，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分享。那我现在把李白的清平调来念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个清平调的本身，也许我没有办法念完，但是呢，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听清平调这首歌被唱出来的情况。清平调，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1: 他写的是杨贵妃啊，说杨贵妃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子，看见了彩云便想到她华丽的衣裳，看见了花朵便想到她姣好的容貌。
0: 春风拂槛露华浓，
1: 春风吹拂着窗棂，露水浓厚的时候，她的姿态更显得娇媚。
0: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1: 如果不是在西王母所住的群玉山上看见他，那么便是在瑶台的月光下才能和他相逢呢。
0: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1: 一枝繁盛而艳丽的芍药花，因为沾上了露水，更加凝结着香气。
0: 云雨巫山枉断肠，
1: 楚庄王梦见巫山的神女和他幽会，毕竟是件空虚的事，突然使人妄想断肠罢了。
0: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1: 至于我所说的芍药花，请问汉宫里有谁能和她相比呢？只有一个才刚梳妆而令人觉得可爱的赵飞燕而已。
0: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1: 像朵娇艳的名花，盖世无双的美貌，并与君王两相欢爱，因此常得到君王含笑的观看。
0: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1: 君王想要消除春风送来的许多烦恼，就和贵妃在沉香亭的北面身体靠着栏杆赏玩御花园里的景色。
0: 是的，清平调，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用现代的音乐来唱这首清平调。这首清平调写的是杨贵妃，她的形容她的音容笑貌。

0: 语，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国语题材里头保留唐诗的分量，因为它是这么美好的一个艺术，是一个文学的瑰宝，我们真的希望留到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在他们来到我们的年纪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到这样一些美好的诗词，在他的脑海里头映照着他人生的轨迹，他能够感到感受感跟诗人一样感同身受那样一个世间的美景，或者是一个家国的情怀。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经历，一个美的体验。我们的唐诗真的是我们不能磨灭的一个遗产，是吗？
1: 是的，文化遗产啊。
0: 对，这个文化遗产没有办法为别人另外语言的使用者来理解，但是我们渴望我们的这么写过多少美好的诗的唐代诗人们，他依旧活在我们中间。
1: 是的，
0: 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最后一首是《将进酒》，是李白的《将进酒》。我把他的前面的一两句念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李白他也有一个人生的感悟。我们很快念一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他的第一阙，但是呢，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音乐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就跟你说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序。

0: 我们跟朱老师呢，其实真的很高兴呢，很珍惜跟朋友呢相处的这段时间。今天呢，我想跟朱老师与大家来分享一下，演员在舞台上啊，除了这个刀枪剑戟之外呢，其实在服装上有一些辅助性的表演，比方说青衣。不管是生旦净丑都好，我们所穿的服装里头的水袖的表演，就是长长的袖子，有的时候会撩起来或是哭啊什么的，这些动作，这些水袖呢，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青衣头这个水袖的表演有很多种，现在更花了，更花，有的用水袖来耍，
1: 所谓的水袖功嘛，
0: 对，水袖功。以前呢，水袖呢，好像有长度是有这个规范的啊。现在我看到有很长很长的水袖，像绸子一样了，
1: 比彩带都长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各地方的戏啊，
0: 嗯，
1: 我们传统戏来讲啊，
0: 嗯，
1: 说这个人呐、啊，
0: 嗯，
1: 长袖善舞
0: 啊、哦，是是是哦。
1: 当然了，
0: 嗯，
1: 我们穿上蟒，
0: 嗯。
1: 穿上靴子
0: 是
1: 古装，
0: 嗯，
1: 哎，就是古装打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甚至于现在这个中华民族来讲，
0: 嗯，
1: 唐装是最后的了
0: 啊、哦，是
1: 几乎是没水袖，
0: 是是，
1: 但是呢，
0: 嗯，
1: 你要有水袖的功基础在这里，
0: 嗯，对。
1: 这是我们从小进学校斗袖整冠，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要穿的蟒，
0: 嗯，
1: 一出去不但是怎么样提了蟒，
0: 对
1: 啊，这个水袖
0: 嗯
1: 一抓
0: 嗯，
1: 哎，或者出去一摆个 pose，
0: 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这个像嫦娥，
0: 嗯，
1: 像天女散花，
0: 嗯，
1: 你一个杨贵妃出去动动动
0: 动
1: 动
0: 动
1: 一个
0: 一抖，
1: 有一个袖子在下面搭了的，
0: 对，
1: 对不对？我讲传统戏、
0: 嗯、
1: 看的就是长袖善舞，
0: 善舞，
1: 所以这个、
0: 嗯、
1: 一举手、
0: 嗯、
1: 你要没有学基本功的、
0: 嗯、
1: 这个水袖你都手都伸不出来，
0: 对，真的。
1: 你手伸出来了，
0: 嗯，
1: 比如说一甩，
0: 嗯，一抖，
1: 这个高矮子午像一亮，你把这个膀子全亮出来了，也
0: 不
1: 行，
0: 不行，
1: 是不是？
0: 是
1: 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哎，同样我们水袖功、
0: 嗯，
1: 总叫你后两个手指头，
0: 嗯，
1: 要抓的水袖，
0: 是是。
1: 女生以前来讲，
0: 不能露手。
1: 你这个万喜良跟孟姜女结婚就是。
0: 嗯，
1: 在花园里面看到他的手被他看到了，
0: 嗯，好，哦，
1: 所以要必须嫁给他，
0: 嫁给他，是，
1: 你看看，
0: 看以前的那个多严谨，
1: 哎，所以这个水袖在我们戏曲里面，
0: 嗯，
1: 当然是长袖善舞，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功，
0: 是，
1: 你看你随便演个什么戏，
0: 嗯，
1: 我们要演包公。要演这个文太师，
0: 嗯，
1: 只要是穿蟒的，
0: 嗯，
1: 或者穿靴子的，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都要排戏的时候想排，
0: 嗯，对，
1: 哎，你把行头穿上，
0: 对对，
1: 把练功的靴子，
0: 对，
1: 练功的蟒，
0: 对，必须的，对，
1: 对不对？蛋脚，你和排宇宙风了，排贵妃醉酒了，
0: 都得穿上。
1: 哎，先到厢馆呢，把服装。
0: 嗯，先借来，
1: 还不是借来，你上蛋脚的每个人先做一件靴子，
0: 是要练，
1: 要练、嗯、
0: 对，
1: 有软的有
0: 硬
1: 的，
0: 是
1: 有长的有短
0: 的，短
1: 的
0: 是，嗯，对，
1: 对不对？像你现在讲人家看这个打神告庙，
0: 嗯，
1: 王奎富贵英，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第一个、
0: 嗯、
1: 还有男生的唱的乌盆记的，
0: 是还打棍出香，
1: 打棍出香，这些
0: 都是要
1: 都把那个水袖都拉的，就你讲的变彩带了
0: 啊、哦，是
1: 彩带的舞
0: 啊、哦，
1: 彩带舞了，
0: 对，把彩带跟水袖融于一体，
1: 哎，融于一炉了，
0: 嗯，对，
1: 哎，这个好像大陆的，不要说梅花奖啊，金鸡奖啊。
0: 嗯。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0: 各地方系的参与，哇，
1: 嗯，对，
0: 是不是包罗万象了？
1: 是是，尤其是这个青衣啊，
0: 嗯，
1: 在出场的时候，那个水袖都要摆得很整齐的。
0: 青都不是摆得整齐光，就是他一定要给他练得很熟练呢、
1: 啊。是啊，一抖上去一两抖就要
0: 是不是
1: 就要在
0: 你
1: 的手上了。
0: 你听陈燕秋，就是水袖这个锁麟囊里面，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哎，那个水袖就处理得很漂亮、啊
1: 嗯。是是，对。
0: 哎，我们就同样一句话哦。嗯，他这个台上好啊，
1: 嗯，
0: 文戏他长袖善舞，
1: 嗯，对，对，
0: 是不是？你没有这个长袖善舞，你跟你穿一个我们所谓的暴衣暴裤啊，
1: 嗯嗯，
0: 出来的武旦什么的，
1: 嗯，
0: 那武旦，比如说红泥冠呐、啊、这些，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都有那个白蛇传呐、啊，
1: 是，那都没有水袖的呢。
0: 对不对？
1: 哎，
0: 这个道仙草以前，
1: 啊，
0: 都把水袖都，
1: 嗯，是，
0: 都列入一种很漂亮的表演了。
1: 是，没错，
0: 哎，
1: 没错，这个水袖呢，就是一件衣服在突出了你的手指的长度，
0: 对，
1: 对，你的手背的长度的一块白绸子，
0: 是，也是蛋脚的最长，
1: 对，
0: 我们花脸呐、啊
1: 嗯，
0: 老身呐、啊，
1: 大概只有一个手背长。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对，蛋卷的大概就是整只手背的长，
0: 就要长了，
1: 对，
0: 就比较长，
1: 嗯、对。
0: 那蟒又没有靴子的长，
1: 对，蟒呢就是半个手背的长。
0: 对，我们甚至穿蟒的时候，
1: 嗯，
0: 里面有衬靴子。
1: 哦，是。
0: 那你要是斗袖
1: 没有弄好，
0: 弄好的话里外，
1: 嗯，
0: 你就处理不了。
1: 是，这都是功夫啊，
0: 哎、
1: 嗯。
0: 但呢，我们呢就里面那个衬靴子，
1: 嗯。
0: 那靴子呢？后来就趁靴子就把袖水袖拿掉了。
1: 哦，是。
0: 但蛋脚，
1: 嗯，
0: 反倒是更要。
1: 对。
0: 更有，对不对？
1: 对，我记得蛋卷有时候还穿两层水袖的，周老师。
0: 是啊。
1: 啊、
0: 哦。是啊。
1: 啊，里面一个靴子在
0: 衬靴子嘛，
1: 衬
0: 靴子嘛。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衬花脸的衬靴子
1: 啊，
0: 是把水袖拿掉
1: 了。拿掉了，嗯。
0: 哎。有的时候你我们演戏、嗯、哎呦这个衬袖那你不合适那件合适的但是水袖拿不掉
1: 啊、哦、
0: 你也要
1: 你也得用
0: 哎我们也要
1: 是这都得在这个上台之前都要练习
0: 都要练习的
1: 嗯嗯
0: 哎所以
1: 尤其是特殊的戏种的时候就是像刚才朱老师在讲就加长的那个
0: 加长
1: 对
0: 像我们通天戏
1: 嗯
0: 什么这个说不但是椅子功啊、
1: 嗯、
0: 什么都表现的那个水袖更重要、啊、
1: 对真的
0: 水袖更重要唱没得起他一个来唱得起他一个来唱、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你别说真的生旦净丑都是要耍水袖
0: 哎跳派啊
1: 对
0: 什么的
1: 对、
0: 哎、小花脸的都一样、啊、
1: 都要嗯
0: 只要是传统戏里面
1: 嗯
0: 就是这告诉你你必须具备长袖善舞
1: 对对对，以前呢，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把水袖拿起来耍花啊这些的。对，朱老师，现在我看在水袖都耍花样了，什么跟大云朵一样，这也是特殊的这个戏码才会耍嘛。
0: 哎，现在它变成一功了嘛？
1: 嗯，
0: 原来其实有。
1: 我记得以前是有耍水袖的，可是看戏嘛，就是看戏，
0: 就是看戏，
1: 对，
0: 就是你有没有
1: 哪一出戏他用得上，
0: 就看你有没有演到过这一类的戏。
1: 嗯，对，
0: 像我们阳平关，
1: 嗯，
0: 哭仗，
1: 嗯，
0: 那个曹操，
1: 嗯，
0: 打把唱，
1: 嗯，
0: 谁唱贼唱贼，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魏将，
1: 嗯。
0: 堵仓堵仓堵仓到吧你要把沉音弄起来
1: 嗯
0: 扶起来
1: 嗯
0: 就水袖摊开、
1: 啊、是是
0: 一抓
1: 啊、哦、对
0: 哎
1: 对
0: 在花脸戏我们从小就一出戏叫什么捉放曹
1: 嗯哦
0: 你的演的多余炸哦，噔儿隆咚啷个隆当那个隆咚，噔儿隆个隆当那个隆个抬，当那个隆的仓，就这里头，
1: 嗯，
0: 那个曹操啊，
1: 嗯，
0: 都有把

0: 把这水袖啊，
1: 嗯，
0: 一抓，
1: 嗯，
0: 一甩它，
1: 嗯，是
0: 这个水袖啊，
1: 嗯，
0: 我们的小的时候不知道，
1: 嗯，
0: 或者他说大师哥唱的，或者老师唱这个戏，
1: 嗯，
0: 我们唱花脸的，
1: 嗯，
0: 只要进后台，
1: 嗯，
0: 经过大衣箱那儿，
1: 嗯，
0: 每个人啊帮他把这个电熨斗啊，
1: 嗯，
0: 在水袖上啊，嗯，
1: 烫一下，
0: 那样。他这个呢，他就那样，怎么都宁服天下，不叫天下人呢？来，
1: 嗯，
0: 水袖一撩起来，倍儿挺。
1: 嗯，是，这很讲究，啊，
0: 挺得直直的。
1: 嗯，
0: 你才有那个
1: 啊，
0: 你看见没有？
1: 嗯，
0: 这就告诉你，哎，这个戏，
1: 嗯，
0: 水袖，
1: 嗯，
0: 像我们后来演《土腕舞》啊，
1: 嗯，嗯。
0: 进攻扫什么什么打到进攻噔噔噔噔噔都不起噔噔嘟，就是水袖啊，
1: 嗯，
0: 左手水袖
1: 甩，
0: 然后这个地方啊
1: 匀手
0: 上下，
1: 哇，
0: 有没有？
1: 有，
0: 哎，金钱豹，
1: 嗯，
0: 那下场也
1: 是
0: 噔噔噔噔起噔，这个甩靴子是一种，
1: 嗯，
0: 哎，有的那个文雅一点，
1: 嗯，
0: 啪水袖一甩，贼，
1: 嗯，
0: 噌。
1: 对，
0: 都这个水袖都要出来，哎呦，他这个水袖怎么这么漂亮，啊，
1: 是这水袖真的
0: 是
1: 虽然他不起眼，可是他这是真的是一门功夫啊。
0: 我跟你讲不能不起眼了，
1: 嗯，就是没有，
0: 我们进学校我不跟你讲吗，出来整冠斗袖，
1: 嗯，
0: 那个水袖就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1: 真的对，我说的不起眼是太那个了，太忽视他了。其实真的，我们从
0: 不是因为你是讲起来你是演武旦的，
1: 对，
0: 是不是？哎，到我再问你啊，你这个演花木兰，
1: 啊，
0: 有没有？
1: 有，
0: 照样
1: 要
0: 出来，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前面这个，
1: 嗯，
0: 这个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女装的时候，
1: 对有，
0: 是不是，啊？最后男帮子出来，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是要的
0: 水袖，
1: 嗯，对，
0: 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花脸牛皋，
1: 嗯，
0: 扮作文职官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穿官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大仓，
1: 哒
0: 哒哒哒的点仓，
1: 嗯，
0: 那个钟馗仓，
1: 对对对，
0: 都正。那谁都是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1: 对对对，
0: 水袖也一样嘛，也都是要在那里。
1: 对，真的就是所有的生旦净丑呢，我们都得要学。
0: 哎，
1: 嗯，
0: 换句话，传统戏，
1: 对，
0: 你就必须要有长袖上舞。
1: 真的，
0: 哎，上舞呢，
1: 嗯，
0: 那个舞蹈的舞，
1: 嗯，
0: 也拿刀动枪，舞刀弄剑，
1: 是。
0: 但是你穿上
1: 有袖子的衣服，
0: 哎，有袖子的衣服
1: 就不一样了。
0: 你这种的水袖就是要漂亮，
1: 是
0: 大大大大以大大腿，
1: 对，
0: 是不是，啊？你那就是一个，
1: 嗯，
0: 就是一个水袖嘛，
1: 对，表演。
0: 哐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拱，
1: 对，哎呀，
0: 拆拆拱，
1: 两抖，拆
0: 拱拆拱拆，
1: 对，摇摆。
0: 摇摆
1: 是
0: 不
1: 是，
0: 啊，
1: 是其实真的水袖，
0: 哎，不是，啊，
1: 挺美的。
0: 我们这个演一出清风寨，
1: 是
0: 男扮女装的李逵，
1: 嗯，
0: 哎，你出的门来必须这么
1: 一百
0: 了，
1: 嗯，
0: 必须那
1: 么
0: 一百，
1: 就是二百，
0: 然后再这么
1: 一
0: 五，嘿，哎，你就
1: 二百五，
0: 就是二百五了。
1: 这个，对，
0: 这梗里头，
1: 对。
0: 但是你一看，哎呦呵，这个水袖那么漂亮，
1: 是真的，真的，对，这就是国剧这个文化艺术、表演艺
0: 术
1: 的这个，
0: 哎，
1: 这个优美而且是有趣的地方。
0: 就是我讲嘛，以前的人讲，你穿上古装哦。他在台上真好啊，
1: 是
0: 长袖善舞，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一穿上这个古代的这个服装，
1: 嗯，
0: 你不长不上不穿衣不善于穿长袖了，
1: 嗯，对，也不行
0: 了，那就完了，就
1: 不
0: 行了，
1: 真
0: 不
1: 行了，
0: 哎，就应这么一句话，
1: 嗯，对，
0: 我们的武功司法里面就特别的重要，
1: 对，其实我们从小在学真的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磨练啊，其实学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必须经过的，就没有去刻意的，就是说
0: 不是，你是演古人嘛，
1: 对，
0: 到底不是穿着现代西装，
1: 嗯。

0: 这个什么。
1: 我记得我自个儿平常就是除了练功之外呢，也拿着这个靴子就是练习
0: 靴子，对呀，
1: 练习，
0: 对呀，
1: 对，不然的话我们一出去穿着有袖子的衣服不知道怎么抖袖了，
0: 不是，我们大家不是在这吃饭的都集合了，你那个没有，我们自己把这个水袖系起来
1: 在那抖的
0: 照样吃饭，别脱了，
1: 嗯，对，
0: 你要习惯呐，
1: 对，真的，
0: 当然你特别
1: 朱老师这么讲，我想了，除了穿衣服之外，我们穿鞋子也是一样。你看，踩着锹，穿的厚点，
0: 穿的厚点啊！我们讲，我们
1: 从早穿到晚，
0: 我们练厚点，我们连打篮球我都穿。
1: 哇，对，就想说练到不崴脚是吧？
0: 不崴脚啊，
1: 要变成习惯。
0: 何止不崴脚啊，就是你能够。
1: 很好的运用它，
0: 就很运用它，
1: 对，等于是把这个靴子啊穿了融入一体了，就是当成你日常生活的那个，
0: 这就
1: 是不是一个羁绊了，对，
0: 又归到我们这句话了，
1: 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是，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我们的养成教育，
1: 嗯，对，
0: 就是这些东西啊，不要你说它是功夫也好，
1: 嗯，
0: 这种习惯也好，
1: 对，
0: 你先要习惯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现在再怎么样的帽子，
1: 嗯，
0: 也都是轻松，我们要戴着盔头，哎，
1: 嗯，对，
0: 甲，
1: 哎，是啊，是啊，
0: 顶盔冠甲呀，
1: 是啊，我记得还有同学勒着头啊，
0: 是啊，
1: 这勒一天，我们那时候都晕了，好吧？
0: 不要说晕了，
1: 嗯，都想吐。
0: 以前古时候你演文官武将，
1: 嗯，
0: 宰相，
1: 嗯，
0: 皇帝，
1: 嗯，
0: 不是前面吗？
1: 啊，是，
0: 他有十二条啊，
1: 嗯。
0: 他这个十二条柱子警戒告诉你，
1: 嗯，
0: 别，哎呀，小娟，哎呀，干嘛
1: 晃，
0: 你一晃他就打你，打你啊，
1: 是啊，
0: 会急到你某个地方，哦，你还有很多人
1: 慢慢的，
0: 哦，合适，
1: 对对，
0: 中，你要有
1: 端庄稳重，
0: 哎，你要端庄，
1: 嗯，这都是警示啊，
0: 雍容
1: 华
0: 贵，
1: 嗯，
0: 这就是服装嘛，
1: 对对，
0: 就古人跟现在不一样嘛，
1: 嗯嗯，是
0: 不是，啊
1: 嗯？
0: 你我现在拂袖而去，
1: 哦对，哦对，嗯，
0: 更不要说你演天女散花了，
1: 嗯，
0: 既有水袖，还
1: 要
0: 彩带，
1: 嗯。
0: 对不对？通通在里面。
1: 嗯，
0: 你演昭君出塞，
1: 嗯，
0: 那个水袖，
1: 水袖，
0: 你不处理好，
1: 对，你还得拿着马鞭，抱着琵琶，
0: 是不是？
1: 是，就
0: 都是刮住了。哎呦，不行，我这马鞭弄不过来，
1: 对对对，
0: 我手伸不出来。
1: 是，
0: 你手都伸出来了，
1: 又
0: 你胳膊露出来
1: 胳膊了，
0: 也不行
1: 啊。
0: 所以你看看，这个水袖，
1: 嗯，
0: 是我们。舞台上，
1: 嗯，
0: 很重要的，
1: 嗯，确实，
0: 哎，
1: 对呀，
0: 一门功夫，
1: 对，除了水袖之外呢，其实还有铃子啊，周老师，对吧？
0: 哎呀，
1: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很多辅助的这个道具跟，跟
0: 你不要说铃子了，
1: 嗯，
0: 狐狸尾
1: 是，
0: 你要跟他处理好啊。
1: 哎，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狐狸尾吗？
0: 都知道啊。
1: 哦，
0: 你这个铃子狐狸尾，
1: 嗯，
0: 我跟你讲。林子狐狸尾你要开打起来
1: 哦，真的是
0: 你不给它掖好啊，
1: 嗯，
0: 行吗？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刚刚讲这个通天溪，
1: 嗯，
0: 我们花脸，
1: 嗯，
0: 林子狐狸尾，
1: 嗯，
0: 刚刚你就我提到的这个昭君出塞，
1: 嗯，
0: 又是林子狐狸尾，
1: 对对对，嗯，这都
0: 是
1: 我们在服装里上，
0: 是不是，哎，
1: 之外的一些辅助的工具，
0: 你那个蛋角戏青石山，
1: 嗯，绸子
0: 七星冠，七星冠，
1: 嗯，
0: 那有也有林子狐，也有狐狸尾啊，
1: 狐狸尾是
0: 要不要掖好？你这搭在那里不行啊。
1: 嗯，那都是在表演上呢，其实都是有障碍的。
0: 啊，他不没有障碍，他就不好看嘛。
1: 对对。
0: 那你像我们穿便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怎么你看起来没有，我还是喜欢看老戏，
1: 哈哈，
0: 就跟你讲的一样，
1: 嗯，
0: 哎呀你有没有创新啊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我讲这个好像看到这个吴兴国他们演的这个莎士比亚剧
1: 啊，
0: 他还是扎靠，
1: 哦，
0: 扎靠出来他把里面的后面的摆啊，
1: 嗯，拿了
0: 靠牌不要了，
1: 嗯，哦，
0: 你看看，
1: 哦，
0: 哎，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
1: 嗯，
0: 我就感觉哎呀，
1: 那不然就别这么穿的吧， 既然

0: 是演的莎士比亚的剧，就改良一下，别这么
1: 穿，就是铠甲。包括我们演我们演老戏的《霸王别姬》，
0: 嗯，
1: 后来还有人这个靠啊，
0: 嗯，
1: 这个证明它不是圆的，它是方的，
0: 哦，
1: 四方的，
0: 哦，
1: 靠旗有八根靠旗的，
0: 哇，哦，
1: 对不对？
0: 嗯，
1: 后现在后来武旦，
0: 嗯，
1: 大陆有用靠旗来打靠，打出手的，
0: 打出手的，很早就有了，是，
1: 哎，是不是？
0: 挑对，
1: 他就。就是这个每个人在舞台上好像说这个是这个谁发明的谁发明的
0: 哦，
1: 哎，对不对，
0: 嗯，
1: 哎，他就是有所感嘛，
0: 嗯，
1: 有所感，南方本来就有扎四个八面靠旗的
0: 哦，啊，
1: 哎，
0: 嗯哼，因为靠旗在打仗的时候算是一个令箭嘛，
1: 是一个令旗呀，啊，
0: 对，令旗，所以你就要拔下来去发号施令，
1: 发号施令。我们在台上还有把你这个靠旗抓下来，
0: 是是，就表
1: 就是张飞在博望坡里面看到了那个张贺，
0: 嗯，
1: 夏侯惇，
0: 嗯，
1: 打得不苍苍领苍，打得不苍苍领苍，哇呀呀，张飞把他逮着了，
0: 嗯。一把
1: 一扯，又被他逃掉了。
0: 嗯嗯嗯，
1: 他把他
0: 令旗给拔了，
1: 靠旗都给，
0: 嗯，
1: 都给，就是把你大卸八块。
0: 哦，这个意思是吧？
1: 哎呀，
0: 嗯，
1: 那个秦张任不是，
0: 嗯，
1: 最后都背起来了吗？
0: 嗯嗯 嗯，对，
1: 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服装，
0: 嗯，
1: 哎，道具，
0: 嗯。
1: 都是来帮助你演出的，
0: 对，对，
1: 你拿个扇子一样啊，扇子舞，
0: 嗯，嗯，
1: 那到花脸还有特别
0: 大
1: 的扇
0: 子，对，花脸的扇子，小身的扇子，
1: 哎，
0: 旦角的扇子，
1: 旦角扇子不一样，啊，
0: 丑行的扇子，
1: 丑行扇子，啊，你到孙悟空的时候，
0: 嗯，
1: 他把能具那个日本扇子，
0: 哦，
1: 他那个都让没鼓上鼓那里加大，
0: 啊，
1: 他还要
0: 耍
1: 耍。
0: 嗯，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扇子各种背扇，
0: 对，
1: 摆过来耍扇，
0: 耍扇子。
1: 那个我们当初看的这个，
0: 嗯，在
1: 十八相送，
0: 对，
1: 十八相送绕指
0: 柔，绕指柔，对对，把扇在指尖这么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很漂亮，啊。
0: 是是，看我们一个演员要学多少东西啊？
1: 对呀，啊，所以不要说武功四化了，最后通通十八般武艺你都要
0: 会，都得要会。嗯，
1: 对不对？
0: 虽然不精，可是呢，一定要
1: 不能不精啊！你要你在台上要演得好，
0: 是
1: 他就必须精。
0: 对，
1: 哎，如果我像就像我们演金钱豹，
0: 嗯，
1: 我们都演小豹子，
0: 嗯，
1: 必要是你要会耍两下子，
0: 是是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旁边最后留四个。五虎棍，五那个耍叉阵，
0: 是是，
1: 大家你就要跟着一道会耍，
0: 对，都要会，嗯，
1: 不能不精，
0: 哎，说错话了，
1: 哎呦，
0: 都得精，
1: 哎，
0: 嗯，
1: 都得要精，
0: 都得要精，不然没办法表演。
1: 我跟你讲，
0: 嗯，
1: 这个精啊，你给他练到精啊，
0: 嗯，
1: 你演角儿，
0: 嗯，
1: 还不行，
0: 啊，嗯，
1: 你太流气了。
0: 哦哦，
1: 那个刀在你手里面一看，
0: 就跟假的一样，是吧？
1: 一不是，就跟你就是。旁边这个八个君主，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嗯，就没分量了，是吧？
1: 没分量了。
0: 嗯，
1: 你不管亚刀、
0: 爆
1: 刀、爆
0: 刀
1: 角儿不一样啊。
0: 是是是，
1: 你唱了诸葛亮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剑你就不能像一般，你捡几个义士啊、
0: 啊
1: 靠将那么拿。
0: 是是，
1: 他爆的里面，你儒雅儒气，是不是？我们。
0: 温文儒雅的那个气势要出来，
1: 那个霸王别姬，
0: 嗯，
1: 你像八个靠将
0: 啊，
1: 挂的腰刀，
0: 嗯，
1: 挂的这个就不行啊，
0: 嗯，
1: 那个宝剑在你手里头，
0: 对，
1: 那曹操
0: 嗯
1: 跨剑上殿，
0: 嗯，
1: 他那个剑就不是你扣着手拿了，
0: 对，
1: 就是手一摆，
0: 嗯，
1: 手一摆，
0: 有大将之风，
1: 仗剑直剑，
0: 对对，看。
1: 对不对，
0: 嗯，是
1: 稍微一扶，
0: 嗯，
1: 哎，不像西部电影啊，拿出那个枪拿出来，屁股屁股就打了，
0: 嗯，
1: 他那个加里古柏这种，他只要手一按那个皮套这里面，
0: 嗯，
1: 哎，他难

0: 得出鞘。
1: 嗯，是。
0: 宝剑你别随便拔出来就打。
1: 嗯，
0: 只要是一直剑一仗剑，
1: 哦，
0: 就让敌人就害怕
1: 了。害怕
0: 了，你铁龙山的姜维，
1: 嗯，
0: 你扈家庄的这个，
1: 嗯，
0: 扈三娘起吧，
1: 嗯，
0: 要
1: 跨
0: 剑，跨
1: 剑，嗯，
0: 你不能让那个宝剑，
1: 啊，宝剑的碎子
0: 最后斜腰落胯，
1: 对，宝剑也还没用呢，宝剑就掉了，
0: 还掉了，
1: 对对。
0: 林冲夜奔，他要好几个腰子翻身呢，啊，
1: 对对，
0: 像你们那个跳蹦子，
1: 嗯，
0: 跨一下，
1: 对，断了，
0: 对不对？坐断了，
1: 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你就知道转一转身，
1: 要
0: 这一提了，一把那个穗子一弄，
1: 对，
0: 穗子还不能裹的
1: 一套，对，没错。
0: 我们打一套剑枪，
1: 对，
0: 有这个穗子，
1: 有穗子的，有没穗子的，
0: 有把穗子抓
1: 抓在手上，
0: 那是快的，
1: 对对。
0: 那个慢半
1: 慢的是，
0: 对不对？
1: 连穗子都要一起舞，
0: 对
1: 对，嗯，
0: 人家舞单剑，
1: 对，
0: 就是穗子，
1: 穗子，对。单剑的时候就是长穗子，
0: 就是双剑是短穗子，
1: 短穗子
0: 要
1: 一块表演，
0: 也要穗子，
1: 对，穗子也要漂亮，这都小地方都得注意。嗯，
0: 不是我们练的时候都有这个啊，你看唱灯灯拆一类缓一下，
1: 对，
0: 他都要缓，啊，他就不是，
1: 嗯，
0: 不是没穗子那样的拿过来就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在就是朱老师讲，我们在生活中呢就学习了这些规矩。所以就不觉得这个是很烦扰的人的事儿，
0: 哎，还是回到我们的袖子，
1: 嗯，
0: 长袖善舞，
1: 善舞，
0: 哎，你必须这些功，你要你跟他练过头了，
1: 嗯，
0: 练得太流气了，
1: 嗯，
0: 也不行，
1: 是，
0: 就反倒你要有那种文的，
1: 嗯，
0: 你今天孙尚香，
1: 嗯，
0: 抱着剑跑车，
1: 啊，哦，对。
0: 有没有？
1: 对，
0: 哎，这种感觉都，
1: 嗯，对。其实朱老师说的这个水袖，其实水袖里头真的有很多的姿势，就像朱老师刚刚讲的，我一摆手，那袖子一甩，
0: 拂袖而去，
1: 对，拂袖而去，
0: 那你也得漂亮啊，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演这个像西楚霸王，
1: 嗯，
0: 叫大三件儿，
1: 嗯嗯嗯。
0: 又有马鞭，
1: 是，
0: 又有宝
1: 剑，
0: 又有大枪，
1: 是，哦，
0: 跨着，
1: 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跨甲沉舟兵雄壮，
1: 嗯，
0: 那个张飞，
1: 嗯，
0: 钢鞭射苗在身旁，
1: 嗯嗯，
0: 你看又拿了那个丈八射苗，
1: 是，
0: 鞭噎的这
1: 噎着这，
0: 这还有宝剑，
1: 嗯，哇，对，
0: 就跟假话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锤儿还约
1: 着，约着，
0: 哎，你都得有那个样，
1: 对，嗯，
0: 是不是你我今天起个霸，
1: 嗯，
0: 四平山的那个
1: 啊，
0: 他那个锤都得背着，
1: 对，
0: 我们倒马的时候，
1: 嗯，
0: 有人倒马
1: 是是
0: 走边什么的，
1: 嗯，
0: 你不噎刀怎么行呢，
1: 啊？是啊，是，对，哇，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所以每一样东西既是功夫既是辅助，
1: 嗯，
0: 也是你的障碍，
1: 嗯，也是表演的功夫，
0: 哎，对，你不是你要把它都处理好，啊，
1: 对对，
0: 台上就是好看嘛，
1: 对，真的真的
0: 台上就好看，
1: 对，这些小地方其实都看的时候都不知道，也是不了解，
0: 对，啊，
1: 对，
0: 我们你说张飞编褂子，
1: 嗯，
0: 你这个髯口不给他练好了，
1: 对，
0: 髯口功，
1: 嗯，
0: 包括你演周瑜，你那个
1: 甩
0: 发不给他漂亮，
1: 对，这都是服装之外的。
0: 林子狐狸尾
1: 是，
0: 你拿出来也要漂亮，
1: 啊。是啊，是啊，在表演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辅助的工具。
0: 对
1: 对，除了服装之外呢，在附带的这一些表演的项目。
0: 我跟你讲，这个古代的这个装扮呐，啊，我们叫大扮嘛，
1: 嗯，
0: 小扮、大扮，
1: 嗯，是。是，
0: 哎，他越是这个累赘越多，
1: 嗯，
0: 你这个功夫越要练得够，
1: 对，
0: 你跨一个腿都不一样，
1: 嗯，对对，确实，
0: 是不是？然后你说来个短胡子，
1: 嗯嗯，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嗯嗯，
0: 他越是要表演，你的然后越要长
1: 越
0: 大，
1: 对，越要满，对，
0: 哎，
1: 是，哇，听朱老师讲真的非常的过瘾。可是呢，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

0: 剧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出好听又好看的《桃花扇》，是由高慧兰、张安平、马月亮、杜匡基、夏元珍所为您演出的，我们就一块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0: 来了。
1: 恭喜侯兄，
2: 贺喜侯嫂。
3: 二位是新来的，正好我有意投靠食客发长相。侯兄新婚迎儿，怎么突发奇想？
4: 是啊，
3: 此乃我心念已久之志。
4: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
3: 那嫂夫人呢？暂居此处，日后再做打算。
5: 哎，二公子来的正好，今儿个呢是个大喜的日子，我前厅呢备的有酒，咱们来庆贺庆贺。
0: 如此讨饶。
6: 昭昭悔已多，如今我虽然罢姓刘裕，当地大小事务人少不得，要与我商议商议。昨儿倒也忙碌，可今想当年在京中，不谈也罢，好汉不提当年勇，泛泛之辈都是什么时时造英雄。我啊，哼，偏要英雄造时势。兄有一城之处，山虎难劈之柴，我阮大臣又要东山再起了。

0: 里？
1: 听说是同号史科法大人去了。
0: 何人走漏消息？
1: 人家早走了。
0: 李湘君呢？
1: 他还在。
0: 吴永定奴才，滚了下去。
1: 是。
2: 李老爷，有队人马朝咱们家门口来了。
0: 啊？什么防人马？
2: 听说是督府马士英大人的人马。
0: 不必惊慌，洞月相迎
2: 是洞月相迎。

0: 人持此，蓬荜生辉。
1: 恃才而不慎，恐不便多言。是以私人造访，两不见怪。
0: 大人特遣城门抬爱，多谢多谢。
1: 人云是使无车，方为俊杰。阮兄，你看今日第十五日何？
0: 灼灼洪涛，唯有大人你是中流砥柱啊。
1: 有道是，群龙必须有首，我有意立福王继位，然又有权臣暗中支持陆王，还您之位，立宪不立亲。陆王先虽现役，只是为人太过刚强，福王秉性随和，易与人相处。
0: 大人言辞有理，
1: 阮兄啊。

叫骂人他骂，主意自请他。若要中官花呀，只有河南，将官人一路照抄一遍也就是了。

待人之常情，何况权贵心里，这样稍作宣示，必然是针线红豆，趋炎附势，此之谓也。

0: 下人把话出来就讲，为我几人一言平常，我来当场说来。
1: 好了好了，不要死了，有我心腹的事办，当可为之。只是密送这份表彰，来是一桩大事，走漏风声，哪管饶过？
0: 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为我叫我可走堂。
1: 此表示金条金砖，在必送之时，
0: 人不巧驾由得使，难我贵，还有这金殿下，
1: 特库华贵了，引人注目，好不好啊？
0: 好，那就该用那独那个玉之狂，
1: 这不至于。好也不错，
0: 大大人，你高瞻远瞩，眼光够长。若在前朝，不，就是不久将来，一定为良相。
1: 良相，我正要问你，若心慌根基，这太。

0: 骑兵，
1: 正是。定要找我，又当如何？
0: 两条道我路就摆两行，
1: 哪两条呢？
0: 一条是头，一条就是墙。
1: 去
0: 去
1: 啊！
0: 啊！大人，先去登记。我可否进去？

0: 我应带什么官来就告什么状。
1: 传兄号，大军未定，你就

0: 将军，将军，
1: 妈妈来啦！
0: 哎，
1: 小姐姐，妈妈来啦！
2: 妈妈来了，
0: 哎、妈妈
2: 请坐。
0: 坐着坐着。我说湘军呐、啊，这些日子你足不出户，闷闷不乐的。我瞧啊，你跟妈妈我出去散散心，正好啊。今儿晚上妈妈姐妹淘们有个合作会，你跟我去打个照面，交际交际，应酬应酬，你瞧好不好啊？
2: 妈妈要去、
0: 啊，
2: 你去，我是不去的。
0: 哎，你这孩子说话怎么那么倔呀、啊？
2: 我已经是有人家的了。
0: 什么？有人家了？哎呦，我告诉你说，干咱们这行的就没有这句话。孩子，人家是逢场作戏，你又何必认真呢？再一说，侯公子走了那么些日子了，咱们也不能干耗着。好孩子，听妈的话，跟我出去走动走动啊。小凤、
1: 哎、
0: 给湘军姐姐打扮打扮啊。干嘛呀？

0: 真看走了眼呐。不过像他们这样的我见过可多着呢，像他我又不能呛着他，要是把他弄翻了更不好。
1: 好孩子，
0: 人各有志，妈妈我不强求你，不过这面包与爱情，何者轻何者重，是古今中外争论了几百年的事情了，你那心眼里可要放明白着点儿啊。孩子你去是不去呀？
2: 不去。
0: 好，你不去那妈妈我就去走动走动了啊。
2: 宋妈妈，
0: 哎呦，你可真叫我寒心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希望短短的画龙点睛时间能够让大家呢多一点回味，有时候回味也是蛮好的，人好像总是健忘的呗。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呢叫孜孜不倦。还记得从小到大学校里边的老师们同学们或者是家长常常会有这个话出来，能孜孜不倦以后呢学问知识都在你脑海里，这别人抢不走拿不走的，那才是你真正属于你的。孜孜是勤勉的意思，不倦当然就不疲倦啦。孜孜不倦是形容人要勤勉努力不懈怠。